0: 纵览战争形态的三次跃迁，探寻制胜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五文速递。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英法多国纷纷举行纪念仪式。年近百岁的美国二战老兵亚瑟罗斯首要公开朗读自己于1944年6月6号后不久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书信内容重现了盟军登陆前后的真实情景，引发现场强烈共鸣。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拉开帷幕，首批车辆抵达，历史仿佛重现眼前。军用车队、老式吉普车和历史重演者齐聚盟军登陆战中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共同缅怀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们的牺牲。6月6号，以二战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影片《诺曼底72小时》正式上映。不同于以往聚焦滩头激战的战争大片，《诺曼底72小时》将镜头对准了登陆行动背后一场不为人知的隐形战役——气象博弈。影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最后72小时为时间轴，讲述了气象学家如何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故事。202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提出了蜂群锻造、智能体网络、终结者代工厂等七大领跑项目。美国国防部要求前沿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后30天内部署到部队一线，用机密网络开始学习训练数据，打通各军兵种的数据壁垒，强制实施模块化软硬件开放系统架构，降低供应链风险，推动 AI 由嵌入式为主向 AI 主导的原生作战和装备体系重构转变。目前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部分过时的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在2024年提出的接触转型模式，推动新型智能装备快速列装部队。在该模式下，航母承包商可以将新型无人机、先进的通信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融入到部队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同时，美国空军提出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推出智能化的六代机和协同作战自主无人机项目。美国海军推出无人自主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加快自主行动的无人水面舰艇和水下无人潜航器力量建设步伐。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10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回望这场机械化的巅峰战役，从当年诺曼底的钢铁攻坚，到如今各国加速推进军事智能化转型，从传统火力对抗到智能体系博弈，战争的作战模式、制胜规则早已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通过诺曼底登陆这场传奇战役，破译机械化战争的制胜密码，探寻机械化战争对未来的启迪。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

0: 军事智能专家李明海，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
1: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战争首先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先进科技从来都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的有效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战争，双方大批科技人员投身于军事科技创新之中，掀起了一场生死时速的军事科技创新竞赛。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诺曼底登陆。
0: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之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在大西洋壁垒部署了约58个师，配备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海岸防御工事，还在西线沿海部署了大量的雷达站，用来监测盟军的海上和空中动向。当时盟军的机械化装备规模远超德军，选择在诺曼底登陆，但这个登陆点一旦被德军识破，德军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就能迅速增援，凭借海岸攻势和装甲优势，把盟军的登陆部队挡在海上，甚至彻底歼灭。因此盟军要想成功登陆，光靠钢铁的力量还不够，他们需要让德军误以为登陆点不在诺曼底，把机械化主力部队调走，为真正的登陆行动创造机会。而这个骗术就是机械化时代战争中经典的电子欺骗行动，代号卫士计划。
1: 在钢铁相互碰撞的机械化战场上，除了火力与机动的比拼，围绕信息展开的较量同样至关重要。盟军的卫士计划就是电子欺骗战术的典型实践。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子欺骗？它又是如何在迷雾重重的战场上左右战局的？
2: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认为，就是所有的战争的依据的1/4元素都是由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他称之为迷雾。而事实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依靠对对手的不确定性的这种干扰来产生和使用的。另外呢，就是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就造成了用计用谋的空间越来越大。实际上诺曼底登陆就是典型的一个使用不确定性和战争迷雾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首先呢，盟军在英国的东南部造了一支号称有几十万人组成的一个第一集团军群，而且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还特地任命了著名的战将巴顿将军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然后呢，他们造了大量的充气的坦克和一些假飞机，更有一些登陆艇啊，还有机场，还有一些这个军营等等，这样使德军呢、产生了这种迷惑。另外呢，为了使德军更相信这个造假行为，他们还使用了大量的假的电台进行干扰。德军侦察到这些电波和电子的一些欺骗方式以后啊，他们啊就采取了积极的一个响应的措施，他们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调到了加莱方向，对着这个造假的部队来进行这个对抗。而这个什么呢，把很多一些战斗力不强的步兵师和一些少量的装甲部队安排在了这个诺曼底方向，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引真是假、造势欺骗的一个典型案例。
3: 在登陆诺曼底的前一天晚上，盟军首先出动了大量的电子干扰飞机，对德军在法国北部所有的雷达进行了全面干扰，让德军雷达屏幕瘫痪，导致德军无法监测到盟军

军的真实动向。盟军的轰炸机群在加莱方向投放了大量的金属箔条，导致德军雷达屏幕上显示出大量盟军轰炸机正在逼近加莱的假象。盟军还出动少量的小型舰艇，在加莱附近的海面上拖着特制的浮标，能够释放电子信号，模拟大型舰队的雷达反射信号。在空中，盟军战机模拟了空降部队的跳伞信号，让德军误以为盟军的登陆行动马上就要在加莱展开，同时实施空降作战，配合海上登陆。

0: 诺曼底海岸的炮声和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俄军阵地上的预定目标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就这样，六月七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德军无力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反击。
1: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极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对于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对于未来战争具有深刻启迪。那么这次战役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哪些典型特征？
2: 它典型的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显著特征啊！机械化战争呢，它是平台中心战，核心是动，它主要是基于就是说牛顿定律和经典物理学和社会化大生产来生产大量的机械化装备，来实施以物载人、以物食人。陆海空啊，它是一个松散的，主要靠人的指挥谋略来协调的一种模式。它的制胜机理就是以多吃少，以大吃小啊，以快制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基本上体现了它的核心机理。它的决策主要还是以人为主。所以说，由于我们在二战后期啊，在诺曼底这个时候，随着雷达通信的出现啊，它的谋略的欺骗啊，电子干扰欺骗，它这个余地就比较大。不像在现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在大数据关联情况下，你有电子欺骗，那可能它通过图像来一下就给你印证了。
3: 机械化战争是人类战争心态演进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发轫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鼎盛，并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末信息化战争的曙光来临。作为工业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机械化战争彻底改变了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延续数千年的战争面貌，建立起一套与工业生产方式高度契合的战争体系。其基本特征深刻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特点。机械化战争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如农业时代战争依赖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不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能源产能、机械化制造能力和交通运输网络直接决定了其军队的装备水平、规模和持续作战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轴心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其在战争期间生产的坦克、飞机、舰船数量超过了所有轴心国的总和。这种以工业产能为核心的战争逻辑，使得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和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
4: 战争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而且呢，伤亡的人数呢也急剧的上升。这就是这个机械化战争给人类带来很大的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机械、装备和环境进行了融合，

0: 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啊，我们明显能看到很多的国家呢能够成百万的甚至上千万的组织军队来进行作战，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啊，伤亡代价也越来越几何数的不断的增加，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大家开始考虑怎样用战争法的方式或者人道主义的方式来限制战争的急剧的扩大和不断的增进，大家就开始准备制定一些法律来限制和规范。再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啊，很多国家呢，他就采取了一些方法，就是急剧的减少这种生产力的投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看到了，这种伤亡的代价呢，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出现了伤亡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受伤的接近2000万。到了二战的时候，死亡人数达到了7000万之巨，所以我们说是死亡、法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迫使大家不断的重新思考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影响。另外呢，在机械化战争过程当中啊，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军事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比如说，意大利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杜黑，他提出了这个制空权的概念。使得航空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第二呢，美国著名的海军的理论家马汉，他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这样呢就使海军在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二战期间，德军著名的将领叫古德里安，他提出了闪电战，这充分的把机械化战争推到了历史的舞台，形成了新的作战范式。所以我们说整个的机械化战争涌现出了很多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呢又大大丰富了人类的军事思想。
1: 机械化战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工业生产能力为物质基础，以机械化装备为主要作战手段，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为基本形式，具有战场立体化、作战机动化、指挥集中化、后勤规模化等基本特征。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已经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机械化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作战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入研究机械化战争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战争形态的演进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诺曼底登陆战役，双方约有24万人被歼灭，被摧毁的飞机、战车、大炮更是不计其数。回望这场经典之战，不禁引人深思：如果将诺曼底登陆战役放到现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战场上，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3: 应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现代战场啊，它就是说探测感知的领域多，手段多啊，这是第一个。因为天空地海甚至是我们开源网络啊，都有很多信息啊来验证这个事儿。它手段也非常多，我们通过技术的发展，可见光、红外视频啊，扩散空间雷达的成像，它能够穿过这云层。另外呢，我们还要对它那个目标的电磁频谱啊，它的声学特征、位置特征，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啊，我们都通过这个来进行那个描述和预判。第二个呢，随着 AI 技术的应用呢，它可以毫秒级、秒级啊，把几百个卫星的感知的数据啊，它可能在秒级就能把它识别。这些技术涌现以后呢，它使其就是说我们那个杀伤链啊，从感知、决策到行动，甚至评估杀伤链。在不断的加速啊，这样呢，就是我们在现代条件下，你说我们再来进行诺曼底登陆，你搞电子羁绊，结果那个图像红外发现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装备啊，所以说它是个假的。另外呢，它识别速度之快，原来的蒙略你就跟不上了。它基于时装的，虽然是有些可能里头有些假消息，通过这个大数据关联，能够。

0: 都把这个也是假的信息给你过滤的，而真的信息提取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啊，我们再实施诺曼底登陆，对方能了解你的那个整个作战方案，能够实时的调动部队，你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啊。尤其是这次俄乌冲突啊，刚开始战前的战略欺骗就充分验证了这一个结论。
1: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方面的专家和信息都表示说乌克兰应该撑不过3到4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不仅撑下来，而且在基辅方向是实现了反击。在这其中，基于大数据的情报信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战前啊，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欺骗和认知对抗达到了极致。美国人说俄罗斯要全面进攻乌克兰了，这个俄罗斯说我没有进攻乌克兰的计划啊，然后俄罗斯说我们已经撤军了啊，拜登还说他没有撤军，他是在征兵，而且呢，俄罗斯还通过单边、双边啊，反而还发表新闻啊，说美国人说的是假话啊。但事后证明，美国人基于大数据关联的推测啊，印证了这个事实。他怎么做到的呢？啊，我们从技术上分析，他至少从四个方面就可能得到这个印证和关联，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第一个是航天侦测啊，第二个是航空判断，第三个是后勤印证，第四个特工关联啊。我们看第一个，它的航天，美国人一开打之前，从2021年俄罗斯搞演习开始，他就调用了200多个商用卫星，还有电子侦察卫星，还有他自己的军用的高度的，对俄罗斯的整个演习和排兵布置，以及发现他已经不是搞演习了，而是逐步大量的征兵啊，进行了侦测。举一个例子啊，其中马克萨辛，他在美国让他开源公布出来以后啊，我看到在俄乌边境在叶利亚地区，2021年9月，他都是一片空地，到了11月就是填满了部队和装备。而且他的卫星图片还标注4C集团军的总部和144摩托旅的指挥车的位置啊，而且他本来图片就是有多少型号数量都标得门清啊，所以说从航天这一块就掌握了他的大概的动向。第二个是航空的判断啊，像美国空军和北约空军是 18C，还有那个 RC-135 那个系列全频，还有那个 RQ-4 啊，全球鹰啊，海军的 P-8A 都进行了全天候全时段的侦测，这样对俄罗斯的不仅他的部队动向能掌握，他还能详细了解他那些图像啊、电子频谱各种参数。第三个是后勤，后勤这美国人发现啊，他大量的往俄乌边境啊不断的聚集后勤物资啊，还有大量的供应油料和弹药，特别是在战前，美国人的情报人员说，发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建了大量的医院，而且提供大量的血液和血浆，这就不是搞演习了。再加上呢，《华盛顿邮报》披露，就是美国在俄罗斯的高层和前线有大量的线人啊，但这些线人，美国人吃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发现70%是假的，但是真的印证可靠的线人提供了情报，天空、地海和后勤印证以后，他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1: 在基辅方向的实际作战过程当中，俄罗斯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俄乌双方围绕安东诺夫机场的争夺，实际上成为了整场冲突由闪电战向消耗战转变的关键。
2: 安东诺夫机场争夺战成为俄乌冲突战局的重要节点，这场突袭直接终结了俄军的快速作战构想，让冲突彻底转向消耗战。那么在此次作战中，究竟暴露出俄军哪些作战短板？
3: 一是安东诺夫机场事先泄露情报，二是俄罗斯在整个安东诺夫机场投入的兵力和重装备严重不足，三是乌克兰实施顽强的争夺，拖延了俄罗斯宝贵的黄金时间，让72旅对着跑道打，俄罗斯的76

0: 空降师约20架12-76运输机无法降落，不得不飞回白俄罗斯。
1: 其实安东洛夫机场啊，他准备了这一个加强连啊，大概是卡52和米8，大概有30多架飞机。但是一个连这么大一个机场，乌克兰在事先拿到情况下啊，它的防空，它的那个快速反应的，它那个动员那个4旅，还72旅啊，然后还有它那个炮旅组织的，就基本上对着跑道进行了很多的打击。中间呢，因为它有个反复的争夺，俄罗斯原来计划的大概是要占领安东洛夫机场，76空降师要落地以后12小时要大概是空地一体，要向基辅开进的啊，几经周折啊，他失去了黄金的12小时的时间，直到第3天的大概也就72小时以后，他才聚集了部队，从那3连战变成了19战。这个机场应该是对乌克兰那个全局有重大影响。
2: 安东洛夫机场的意外僵持，让俄军宝贵的决胜窗口期被白白耗尽。战局之所以出现颠覆性反转，不只是兵力部署的失误，更源于俄乌双方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能力的差异。
1: 大概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美国人核心是他通过空天的信息啊，全天候的及时的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的马克萨星啊，它的定位精度是 0.3 米，它下来以后差分除以到 0.15， 每天在俄乌那个战场重返周期15次，每次过顶大概10多分钟时间啊。而且据说在基辅方向作战的时候，经济学人在2周年的一篇文章啊，它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就是说在基辅方向鹰眼300电子侦察的卫星每天提供信息给乌军，俄罗斯的部队到了哪儿啊，卫星到了哪一地方啊，大概有多少规模啊，虽然乌克兰兵力非常少，但是呢他能抓住要害啊，甚至还实施一些什么炸坝那些很多重视来处理啊，所以说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兵智能化武器装备主要有3类啊，有很多型号啊，受到了乌克兰的欢迎。第一个就是标枪啊，它发射掉了很多啊，但是在开阔条件下用的比较多，在郊区。第二个是城市作战里用的反坦克导弹，就是说它的后座，像我们在部队原来就是打那个单兵那个40火箭筒的时候，后边必须要30米的安全距离，而它这个装备不需要啊，随时在封闭空间就可以打，3到5秒锁定了目标就自动啊发射。第三个特征就毒刺，那个毒刺呢，它大概是5000多米啊，高度也是5000多啊，5公里以上，而且它是红外制导的，自动敌我识别。还有一个呢，其实上乌东开战以后啊，乌克兰它开展了好多个型号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软件系统，这质量优势就体现在刚才说的，一个是天空地的快速的感知，第二个智能化的单兵那个武器，第三个就是信息化、智能化的系统，它是边做边改。
2: 通过俄乌冲突可以看出 ，AI 和无人系统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作用越来越突出。目前俄罗斯也结合实战经验加速攻关，提升信息感知与精确打击能力。例如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俄罗斯代号东陵的新型反无人机系统已经完成测试，系统由负责跟踪低空小型目标的雷达站，监视空域和确定通信信道的无线电技术模块组成。军事智能化的本质是利用智能科技为战争体系建立多样化、基于数据驱动的作战模型与优化算法，重点解决战场快速感知、作战决策优化、行动精确控制等重大课题。人工智能3大学派正好与此对应，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刻、革命性的。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跨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甲午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到现在，人工智能风雨兼程，经历了连接主义、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这三大主义呢，奠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其中啊，连接主义它主要表现为现在大家使用的大模型，还有图像识别、音频识别，还有多模态的这种识别，以及现在用的知识问答，还有一些是这种自动化编程，这都属于连接主义。第二个呢，就是符号主义。符号主义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为流行，它主要代表是专家系统、知识图谱，大家用的一些规划性的还有仿真性的一些软件。行为主义呢，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包括家庭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船等等，都属于行为主义。这些主义的诞生衍生出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然后呢，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于军事领域的舞台。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三主义的衍生，也是为下一代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0: 连接主义在军事上的体现是战场智能感知系统，符号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任务规划和决策系统，行为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精准控制系统。在俄乌战场上，连接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乌克兰德尔塔战场态势感知系统，采用北约标准，通过数据链迅速反映到北约指挥所平台上。该系统每天对天、空、地、海等探测的大量战场目标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快速形成目标清单。在2022年增加了40多种功能，30多个版本。到2024年，每天4000个目标有一半由 AI 处理，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符号主义的代表是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根据目标清单，按照时间

0: 最短，距离最近，功能最匹配等进行高效分配火力打击单元。行为主义的代表是前麻智能火控系统，该系统配发到了乌军97%的部队。根据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发来的坐标，通过电脑程序进行自动减算，实时调整火炮的方位角进行射击，并通过无人机校准来实施更改。三个系统加速了战场的感知、决策、行动杀伤链的进程。
1: 战争形态的更迭本质就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变革。机械化时代的作战体系又会对如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一个新生战斗力因子和原有战斗力因子相互交互的过程。这个交互过程因为新生战斗力因子的特性不同而变化。机械化时代是叠加模式，人类有史以来战斗力生成模式一直以加的方式在演变。从石器时代人的体力和技能的叠加，到冷兵器时代刀剑穿透力的加入，再到火器时代火力的注入，以及机械化时代机动力的产生，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就是在沿用叠加方式形成机动力加火力加防火力加人力的展现方式。期间信息力虽然一直在战场上具有主奏轻重的地位，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体现在古战场信息的重要性。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知己不能完全保证，知彼则更难。就如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并没有获悉德军在阿马哈海滩兵力调配的信息，造成己方人员和装备大量损失，信息力成为战斗力因子中最不可控的一环，从而在战斗力生成中扮演了从属角色。当机械化时代的火力、机动力遇到物理极限，人们就会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升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作战从属角色的信息。信息成为战斗力生成中的渗透因子，它以信号、知识和指令的形式穿透物理域、认知域和社会域，产生信息交互、信息传播、信息动力等效应，为其他战斗力因子赋能。
0: 回望百年战场风云，作战模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每一次变革都重塑着战场的规则与格局，人类探索战斗力生成规律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从机械化到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不断演进，也为我们留下诸多思考。
3: 智能化战争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将会取代很多大家以前的习惯的一些概念、一些想法。比如说人类的智慧现在通过人工神经网络衍生出了现有的大模型，还有人机环体系化的作战依然成为了目前战争的新形态。人分为不同角色，有指挥员，有作战人员，甚至包括机器人、数字人。机器呢，既有机械化的，也有自动化的，还有智能化的。环境呢，它包括了社会环境，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还有信息环境、物理环境，还有甚至包括了自然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环境。在这个复杂的对抗领域里边啊，人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说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是中国历来发展的主要思想。在这个期间啊，我们特别看到了智能化战争啊，它走向一个复杂体系，不断的演化发展。我们说这里边不单有机器的计算，而且还有人的算计，更有环境的这种协同。所以我们说不单有态势感知，还有事态之感，这种高速的融合逻辑和非逻辑，这种符号和非符号 数据和非数据的不断的这种

0: 混合，使得战争越来越有高科技的味道，也使我们看到未来自动化战场给大家以崭新的面貌。
1: 三大战争形态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啊，很有特点。机械化战争它是四个力啊的叠加，主要是表现为就是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人力啊，它们之间的协调呢，主要通过人员、人力来协调。信息化战争呢，它是倍增模式，通过网络信息啊，它形成一个就把各军兵种啊，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啊。能够形成体系对局部，网络对离散的啊，它的一种制胜的优势。另外我们看一下那个智能化战争形态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指数模式啊。指数模式呢就相当于是它是一种跃变跳跃式的啊，井喷式的一种增长啊。它既有我们信息化的机械化的这种叠加，也有那个倍增，但是它更多的是这种刚才说的井喷的这种涌现。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材料啊，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天上的卫星发现伊拉克地面的部队让美军的阿帕奇去打，结果这个信息要传到阿帕奇的火控系统，美国人发现全通过人员的手工来啊，通过到地面站、到连子、到前子、到跨军兵种的船员，全是人工，3天时间啊。到2020年，美国的陆军的汇集工程演练啊，通过四个智能化的算法加一个星链啊，他把这个 OOD 闭环缩短到了20秒。
2: 美国陆军在2020年8月汇聚工程演习中，造雨者算法把空中无人机和低轨卫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标准化，并在干扰环境下通过星链系统传到华盛顿州联合作战中心。连接主义的普罗米修斯算法对传来的目标图像进行智能识别，然后通过星链系统传回有马试验场陆军中心。用符号主义的火力风暴算法进行派单给155火炮，最后通过行为主义的射击算法直接传到155火炮的火控计算机，自动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个过程使战场的观察、判断、决策、打击的闭环时间从原来的几十分钟缩短到了20秒。
1: 这不仅仅是一个指数两倍的关系啊，是一个指数级的一种关系。这次在美以冲突中啊，我们看到美国人和以色列的那个拦截，面对伊朗的几型的高超射速导弹啊，他算得出来 AI， 但是呢也拦截不了，因为他的爱国者啊，大概最高是6.5个马赫数。然后呢，实际上伊朗他打固定目标啊，他的速度都5到7个马赫，甚至10到12个马赫数，所以你算得出来 AI， 但是你腿脚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说 AI 一定要和机械化信息化它要融合起来啊，这是这是一种就是我们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说这个三大主义啊，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既是我们智能化战争的技术的一种起点和那个技术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制胜指导的力量源泉。
2: 在眼下，制胜未来，要学会当好桅杆上的瞭望者，敢于走出思维的舒适区、熟悉区，主动求变，积极探索。用思想的风暴席卷陈旧僵化的思维，才能牢牢掌控制胜的命脉。
3: 回望诺曼底登陆这场经典战役，它既是机械化战争的巅峰写照，也见证了机械化作战的极限。战争形态不断向前演进，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入战场，在传承过往作战经验的同时，也持续重塑着现代战争格局。以史为鉴，才能紧跟步伐，直面未来战争带来的全新挑战。在接下来的五句互动中，我们也请来梁直老师为我们讲述机械化的前两个阶段：罗马化与摩托化。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机械化的前两个发展阶段：罗马化和。

0: 摩托化。那么什么是骡马化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步兵仍靠步行作战，指挥员靠乘马，重武器装备靠畜力运载，并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骑兵部队和骡马辎重运输部队逐渐退出了各国军队序列，坦克和装甲车辆代替了原有骑兵部队的作用，摩托化机械化运输部队取代了骡马辎重运输部队。但是骡马等畜力在局部战争中仍有使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普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葡萄牙军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投入了骑兵部队。那么摩托化是步兵以车代步，运力呢为汽油发动机、胶轮车，装备全部由车载。摩托化步兵师编有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和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分队，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明显增强。摩托化步兵团彻底地告别了铁脚板，步兵机动全部乘坐车辆。法国经典的二战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当中，德军士兵骑着军用摩托车一路追击英军飞行员的场景，让人们在为英勇顽强的飞行员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军用摩托车在战场机动作战时的独特作用。那么除用作运输工具，各国军队呢都曾普遍地采用摩托车作为武器搭载平台，搭载的装备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小车拉大炮的反坦克摩托设计尤其与众不同，比如苏军在跨斗摩托车上安装了反坦克火炮，空降兵部队呢可以进行空投，再比如法军的反坦克摩托。1969年2月，我国开始组建摩托化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军。1985年，解放军全部实现摩托化。从骡马化到摩托化的历程大约是30年。
1: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加盟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口山野香味，邂逅九江烟火。
5: 用德旅让家更美丽，德旅稀有烟机，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1: 哟，快开始了，
2: 再见啊。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

0: 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

0: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2: 金毛信，
3: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4: 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日本防卫大臣称将加快拦截型无人机发展，驻冲绳美军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六月，美军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8: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7月6号，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7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7月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请教王先生，中国海军日前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从公布的信息来看，您觉得此次试射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又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
3: 7月6日，中国海军用战略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这是年度军事训练所计划的任务，同时它也对外展示了这种中国海军在战略打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我认为它的重要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验证了中国海军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整个作战链条的闭环，证明了水下发射程序完全正常，同时也验证了战略核潜艇远程指挥控制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此前在2024年9月，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仅仅过去了1年多的时间，不到2年的时间，又成功地进行了海基战略导弹的试射，充分地证明中国的战略打击体系它是非常的可靠的，威慑力是非常有效的。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呢，通过这次的试验证明，对手苦心经营的所谓的一岛链的威慑体系实际上彻底的瓦解了。战略核潜艇加上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具有射程远、隐蔽性，而且正位选择灵活这样一些突出的优势，那么它可以灵活的在相应的海域进行这个部署，而且某种程度上它不需要潜出到大洋腹地就能够利用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远射程覆盖对手的战略纵深，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对手苦心经营的所谓的一岛链的这种威慑体系，想把一些关键的海域进行卡口威慑中国，这种图谋在潜射战略导弹的这种远射程面前，一岛链这种所谓的威慑体系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
0: 请教魏先生，我们知道此次导弹试射呢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是尽管如此，有些国家仍在制造噪音，您对此如何解读？
4: 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一般呢是两种模式啊，第一种模式就是现役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潜射弹道导弹进行可靠性的验证，那么针对相关的值班部队啊，无论是水下的平台还是处于待命状态的这种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我们要进行这种全系统

0: 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一声令下，那么指哪打哪。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针对新的海基的核威慑体系进行这种实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检验。相信呢，这样的一次试射啊，是非常的这个完美。确实呢，外部是有一些聒噪，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在太平洋的范围内，甚至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看到了试图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试图危害地区和平的这种声音和行为。而且呢，个别国家甚至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指手画脚，还有武力介入的这种图谋不断地展示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威慑能力，相信呢可以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也可以让亚太地区、让西太地区变得更加的和平稳定。所以呢，我们展示的是维护和平的实力、能力和决心。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周边的安全形势，来看短片。
2: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型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报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共有38家企业向防卫装备厅提交了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方案，防卫省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演示测试并签署采购合同，最快在9月向陆上自卫队交付首批系统。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美海军陆战队日前首次在日本冲绳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此前，美国政府计划为陆战队采购3个连的铁穹系统，包括44部发射装置和1840枚拦截弹。此外，据美媒报道，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美国空军出动 F-22 战斗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G 战斗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紧密编队飞行。有评论称，此次行动也体现出美军正在构建一种分层式空战架构。另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中，美军还成功实施了一次实弹击沉演习。演习期间，一架 B-2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海域发射 H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成功完成对海打击任务。报道称，这也是美军首次公开展示 B-2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表示，日本要大力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同时呢，要求要加快速度，8月完成测试，9月份就要交付到自卫队，为什么会这样？
3: 日本之所以想尽快的发展它的拦截型无人机，并且尽快的实现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所谓的政治上的考虑呢，还是渲染所谓的无人机对日本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但是从这个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日本的意图可能有3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去弥补日本在无人机反制方面，就是日本的防空体系方面的主要的缺陷。日本的防空体系的构建呢，实际上是包括海基、陆基、远、中、近这样的3层的防空体系。海基防空体系呢，日本主要是以这个宙斯盾舰构建的海基防空体系。那么陆基主要是爱国者的 PAC-3 作为一个远程的防空导弹。那么中程这一块呢，主要是03式的这种防空导弹，包括03式的改进型。近程主要是93式和11式。陆基呢也包括远、中、近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空体系。但是这种防空体系啊，对付所谓的巡航导弹、对付飞机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付无人机基本上属于一种成本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所以日本想尽快的在现有这个防空体系基础之上，把反无人机的这一部分能力尽快的把它补充进去。第二个军事上的考虑呢，主要是借鉴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成功使用这种拦截型无人机去反制对方的这种无人机的经验，尽快的形成一种低成本反制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三一个呢，主要是想摆脱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尽可能的形成它在这种无人机反制领域拥有自身的能力。它增强这个能力以后，它还瞄准着后续的一个考虑，也就是它的这一型装备很有可能想向某些国家来进行出口。所以从军事上来看的话，日本的这个图谋就是以上的这3点。
1: 请教魏先生，美媒表示，美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冲绳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我们知道，美军其实之前呢已经在关岛部

0: 署了铁穹。那么这一次将铁穹部署前置，您觉得美国在打什么样的算盘？
1: 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装备了铁穹系统啊。美国之所以要耗费巨资从以色列引进大批的铁穹防空系统，就是要在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提升它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反导火力。那么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4公里到70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范围内去装备和部署铁穹系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夺岛之后要针对它所控制的岛屿进行长时间的这个驻守。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太的区域针对岛屿进行夺占之后呢，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兵力的集结地和一个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阵地，那么会在这个岛屿上配备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也可以发射精确打击导弹，能够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海域进行火力压制和控制，还会配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也就是说呢，它会把一个他所夺控的小型岛屿变成一个对外进行火力输出和火力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如果说这个岛屿上还有这个能够达到使用标准的跑道或者是小型机场，那它的 F-35B 可能也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这样的一个岛屿就变成了一个火力岛，或者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海上机场。但是呢，这些部署的武器装备和它所集结的兵力必须要有防空保护伞。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的就是铁穹。那么从美国海军陆战队急于引进装备铁穹，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这种谋战，或者说呢要在亚太地区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啊，是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露骨。
0: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英勇盾牌2026演习呢，美国和日本是出动了 F-22 和 F-15J 组成联合编队，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组合？还有就是这次的演习是在日本的加守纳基地附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一次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中间呢，驻日的美军实际上是投入的空中力量包括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空中力量进行了一个协同的演练。其实从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中力量的出动情况来讲的话，不仅仅包括 F-22 也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所以形成的战斗编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就是 F-22 与日本 F-15J 这形成的一个作战编组，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空军的 F-22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这样的一个战斗编组。那么这种战斗编组呢，实际上是一种五代机与四代机的混编，发挥五代机的隐身优势，夺取制空权以及信息强节点进行组网作战的优势，与四代机之间的续航时间比较长、火力密度比较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形成了组合。所以从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五代机和四代机的这个配合，它瞄准的是关键水域的控制。因为加守纳这个区域，冲绳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瞄准的是宫古水道的这种空中以及水面的控制。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他们想实现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发挥所谓的在一岛链地区五代机和四代机之间协同作战的这个优势，对关键的水道进行控制。
0: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日前首次公开了B-2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画面，那么 B-2 它的主要优势是对地打击，为什么要让专门进行对地打击的 B-2 来演练反舰？
1: 以前呢，美国空军在太平洋范围内要利用它的轰炸机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包括航母进行打击，它首选的火力的发射平台是 B-1B 枪击兵。因为这个 B-1B 枪击兵可以进行超音速的飞行，也可以进行低空的突防。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一次性可以挂装20几枚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可以针对5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单机的饱和式的反舰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战术呢已经落伍了。那现在呢，美国空军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什么新的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这种在广阔大洋空域要进行反舰作战的这个轰炸机给它藏起来，那么不用 B-1B 枪击兵了因为飞得快没有用，飞得低也会被看到，所以呢就选择隐身化的平台，要利

0: 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去替代 B1B 枪骑兵，试图利用自身的所谓隐身优势，要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突然去发射，这个多枚的远程反舰导弹，去达到这种反航母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的效果。但是这样的一个阴谋能否得逞呢？我认为也是很难得逞的，因为现代化的航母作战体系，它的护卫兵力当中有啊。预警探测能力很强的，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这个驱逐舰，它可以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进行探测，也可以针对来袭的巡航导弹进行有效的跟踪和识别。那么再加上呢，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其实它的反隐身的功能也比较强，所以在多双这种锐利眼睛的这样的一个注视下，B2A 想要进行突防，想要悄悄地靠近，难上加难。那么同样呢，它想要进行偷袭，也可能是无功而返，甚至是有去无回。
1: 据报道，六月份美军出动约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较五月有所增加。此外，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信息显示，2026年六月，美军累计出动74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相较五月的63架次侦察机相比有所增加。此外，由于部分美军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采用虚假识别码或不开启信号，因此实际数目更多。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日前举行了代号卡曼达格什的联合演习，展示了争夺关键海上通道的联合反舰与防空作战能力。美媒报道称，此次演习地点靠近吕宋海峡。根据公开的画面显示，美菲两军模拟执行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陆基反舰导弹发射任务，同时海军陆战队综合防空系统提供近程防空保护。另据美媒报道，美军日前正式启动关岛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软件竞标，目标是为关岛构建一套能够整合所有防御力量的战斗管理套件。报道称，这一系统被视为关岛防御体系的大脑，负责将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与导弹防御局的各类传感器、武器与指挥系统整合为统一的战场图像。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据报道，六月份美军累计出动了74架次的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我们也注意到，美军的机型呢，以 P8A、还有 RC-135U 以及 MQ-4C 无人机为主。那您觉得他们可能在窥探什么？和五月相比，数量有所增加，这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3: ？RC-135U 呢，是一个电子侦察机，相当于一个空中的技术侦察平台。广泛的去收集电子情报 ，P8A 呢是一个海上巡逻机，着重针对这个潜艇目标活动，它具有比较强的侦察能力，同时也有对水下和水面目标进行攻击的能力。而 MQ-4C 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监视平台，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一次出动可以在大范围进行相应的侦察。那么它想干的这个事儿主要有以下这样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对关键海域进行持续的监控。第二个呢，是收集电子序列。这种掌握电子序列必须要连续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两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在持续稳定的监控中间发现变化情况，积累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数据。第三个呢，是对潜艇的活动进行连续的跟踪。所以 P8A 在这个地方的活动就是强调的，它要对潜艇它的一些活动的规律进行这个掌握。第四一个，他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跟踪监视中国军队在南海区域的一些正常的演训活动，从演训活动中间，他来观察，就是持续的这个跟踪演训活动中间，来观察中国海军的活动的一些特点规律，以及在应对复杂情况的时候，中国海军或者说中国军事力量的一些应对的模式。那么这样的这个收集啊，是跟这个美国人这个行动进行配合起来，来看中国军队如何进行这个处置。所以他把这些这个处置反复进行以后呢，就把这些数据就积累下来，就成为一种行为模式。这样行为模式中间的这个大数据积累，为他将来进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不断的进行学习迭代的过程中间积累一些基础的数据。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人的这种这个加大相应的这个侦察力度是有他的一些综合的考虑的。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日前进行了联合演习。那么这一次联合演习，您觉得有哪些特点值得？

0: 我们关注。
1: 首先呢，就是联合对海对岛的火力打击，其次呢，就是战术防空体系的这个构建。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可以在菲律宾快速的部署，它的这种双联装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针对岛屿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装备呢，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岛屿目标；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岛屿目标，或者是相关区域内海上的慢速移动的这样的一些舰艇和船只。菲律宾的这个反舰火力呢，主要是它从印度引进的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打击岛屿目标，也可以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攻击。现在呢，还是处于训练的阶段，很快呢，应该就具备了实战化的能力。那么在联合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主导，那么去带动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执行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至于说这个战术防空，因为菲律宾的防空体系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即破，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防空作战能力。那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在菲律宾部署一些火力打击和火力发射平台，后续呢也不排除美国海军陆战队会在菲律宾部署铁穹系统，那么针对它临时构建的火力阵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防御和保护。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把菲律宾视为它针对南海方向进行作战进行兵力投送的跳板和火力阵地。
2: 那请教王先生，这一次演习的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吕宋海峡，选择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意图？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就把它的这种演习的重要的这个点位选择在北吕宋靠近巴士海峡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瞄准着这种中国台湾南部到菲律宾北部之间的这样一个狭窄而又关键的这种重要通道，美国想把它的海军陆战队的这种海上舰船的拦阻系统部署在这个区域，对海上舰船构成相应的威胁。而菲律宾呢，主要是想在巴拉望岛区域展开相应的一些夺岛的演练。在这一次卡曼达格的这个妖洞这个演习中间，日本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这个角色。那么日本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把他的这个空降的部队派到了北吕宋的相应的区域，要进行一个空降作战的这种这个演练。所以日本这是第一次把他的这个空降部队从他的本土派到了这个菲律宾，而且展开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种战术空降行动。所以从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菲律宾和日本是各自有他们的这个图谋。这中间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就是在北吕宋，瞄准着菲律宾的北部到中国台湾之间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通道，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方展开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都有他们非常险恶的这个目的。
2: 请教魏先生，刚才我们谈到美军在冲绳部署了铁穹防御系统，而且呢美军还想在关岛整合所有的防御力量组成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将成为关岛防御的一个大脑。那么这个防御体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关岛是现在美国军方防空反导系统部署最密集的一个区域，有萨德系统，有爱国者系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铁穹系统，此前还部署了纳萨姆斯系统，包括呢美国陆军还在构建更多的陆基宙斯盾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除此之外呢，在关岛还有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那么它也负责周边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防空警戒。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会在关岛周边的海域进行巡逻进行待命。所以我们看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系统、战机和战舰，那么都是它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这种战斗管理的套件，针对所有的预警体系防空反导的这种作战平台要进行一个整合，才能够保证它在组织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乌无人机袭击俄最大炼油厂，对俄纵深打击距离再破纪录。俄对乌首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称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数百架无人机连夜飞向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要追击普京。互袭升级，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的拐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痒痒痒，
3: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两难一孔。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6: 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
7: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
8: 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时才能一兵多用。
7: 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9: 老马主动提出来供弹到零号位，将炮弹入膛，所想的只是指挥员一声令下，我的炮弹能够随时打出去，
10: 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11: 既是炊事员，也是战斗员，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军营里有这样一群官兵，他们主动跳出舒适区，从零开始踏上军营跨界之旅。那么他们跨界转行的路上都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来自不同兵种不同岗位的军营跨界选手，见证他们突破局限向仗而行的蜕变之路。
1: 好，

0: 高台上，狙击手辛志国屏气凝神，瞄准着100米外的一根直径5毫米的麻绳。6秒钟后，瞄准镜中头发丝般的麻绳被一枪打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士辛志国，曾在年度集团军狙击比武中斩获总分第2名的成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弹无虚发的狙击能手，7年前还只是保障岗位上的一员，这其中有着他怎样超乎寻常的刻苦与天赋呢？2019年，辛志国所在连队在陆军狙击枪王的比武选拔中无一人入选，连长的一段话让刚刚转岗的辛志国很受触动。
1: 我看连长情绪他比较激动，很着急，很上火的那种状态，他说

0: 我们就是连队的历史，这种荣誉心一下就竖起来了，很有迫切的想去给连队争荣誉的这种愿望。
1: 他是连队最爱学习最爱钻研的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雷打不动，每天熄了灯之后打开自己的台灯，哎，在自己的床上或者在桌子上，哎，去学一学。
2: 凭借着坚韧与执着，辛志国成长为弹无虚发的狙击尖兵，精通12.7毫米狙击步枪、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和5.8毫米狙击步枪，擅长快速瞄准射击、超远距离射击及多种姿势对运动目标射击。
0: 他能把3种枪型的训法、打法、以及应用，他都能总结出来。完了之后，还在2022年我们组织集训的时候，编了那是第一次一个训法的指导手册，当时是在集团军整个推广。
2: 那么，这样一位文可编写教材、武可一枪毙敌的狙击尖兵，有着怎样的训练秘诀？这天，辛志国正在带着狙击手进行一次超高难度的挑战，他将在连续2次射击中，让2颗子弹都从同一个弹孔穿过去，俗称“两弹一孔”。
0: 首先我们像打成这种情况的，一上一下的打成一条竖线的，他肯定是他呼吸上的问题，呼吸底肩肩膀呼吸吸气的时候枪口高了，吐气的时候枪口低了，瞄准还是不够精细。
2: 两弹打一孔，狙击手不仅2次射击的呼吸节奏、手指动作和身体姿势要完全相同，对瞄准的要求也极高。
0: 如果要想让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完全在一个位置上，那么我这一次的瞄准要跟我第一次的瞄准的这个点完全一样，我眼睛要把这个阴影都捕捉到。
3: 起立，肩膀。
2: 训练场上接连几名学员都没有成功，两弹一孔真的能练成吗？第一发弹打出后，辛志国再次扣动扳机，第二发子弹几乎没有任何偏差，从第一发子弹打出的弹孔中穿了过去，两弹一孔，辛志国一次成功。
0: 相当于用你脑子那个高速摄像机把你的整个的过程给我复述一遍。他如果想要达到两弹一孔，他需要2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4: 练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肌肉记忆一旦形成之后，不管我们的射手在什么的条件下，还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射击姿势，正确的射击状态。
2: 狙击战场机会只有一次，一击必中是辛志国对自己严格训练的结果，也是他对学员们一直以来的苛刻要求。从保障岗到狙击位，辛志国用跨界转身证明了平凡岗位也能突破极限，也可铸就尖兵。如果说辛志国的跨界是深耕下的逆袭，那么同样来自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严伟亚的转型，便是临阵受命、迎难而上的硬核突围。此时，各炮组官兵正在进行模拟射击训练，他们所调试的正是我军某型自行榴弹炮，它可以配备多种弹药，具有数字化程度高、火力反应快、机动性强、有效射程远等特点。在执行远程火炮支援任务时，该型榴弹炮可以称作阵地后方的定心丸。发射阵地前，炮长严伟亚

0: 也在进行射击前的准备工作，而平日里他的岗位却是一名卫生员。
1: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我还是比较诧异他这种举动，那个让我来参加这次石兰山任务。
0: 原来阎伟亚的这次跨界首秀是连队一手安排的。
2: 这是我们瞄准了以后作战的一个需要，未来一旦上了战场，我们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一名战斗员，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时才能一兵多用。
0: 短期内实现跨界转型成为阎伟亚的第一要务，而这样的角色转换其实在他心里演练了很久。
1: 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当阵地指挥员下达预备放的这个口令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想，如果我要是上边在那个炮上边能伴随着这个炮一起舞动，那种感觉我感觉特别棒。
0: 虽然信心满满，但想要成长为铁血炮长，对阎伟亚来讲还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3: 炮长要负责的东西有很多，他要记录结算射击组员，还要跟这个上级进行通联，下级进行传达，还要监督全班人员的操作，整个车组的成员所有的操作都需要他下达这个命令去执行。
0: 在炮长岗位上干了8年的班长王少聪能力出众，本以为这次实弹任务也会像往常一样顺利，但没想到眼前这位跨界新炮长的问题多得让他应接不暇。
1: 哎，那他那个操作他是怎么操作？从外边能给他打开吗？他上面书上写的是既能进气也能出气，这个是怎么开啊？这个东西班长，他是跟车里边通的了吗？
3: 你喊他一声，你看他自己能开吗？你看书了吗？来这儿的意义在哪儿啊？
0: 为了向班长证明自己，阎伟亚开始主动查阅资料，细心做笔记，想把与火炮相关的专业知识尽快补上来。
3: 各炮带来，
4: 起步，带来。
0: 阎伟亚越来越像个炮长，大家对这位跨界新炮长越来越认可。然而考核在即，面对自己的炮长首秀，阎伟亚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1: 每次来呢，可能都会有收获，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满足的。因为我是陆军军医大学学习过嘛，当时他有一句话特别醒目，叫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0: 跨界炮长阎伟亚期待已久的实弹演练终于来了，他的表现如何呢？
1: 对，一发齐射装连。七炮干得好，表尺223，方向30-48。
5: 前方注意，
1: 听我令。
5: 5、4、3、2、1，放。
0: 最终，阎伟亚所指挥的班组炮弹全部落入有效杀伤区域，成功命中。
1: 我感觉我们炮班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全班配合呢还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默契。
0: 跨界炮长的时光是如此短暂，但也足以令阎伟亚难忘。
1: 当连队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也能第一时间顶到这个位置上，完成各项任务。
0: 没有天生的全能战士，只有迎难而上的军人担当。阎伟亚用一场双向奔赴的跨界，证明了军营之中岗岗皆站位，人人皆尖兵。而在辽阔深蓝的海疆，海军一级军事长马绍利同样走出了一条漫长而厚重的跨界转型路。
6: 两进三，
7: 两进三，
8: 目标向左火线。
9: 你已危及我航行安全，我已对你非法行为进行取证，立即远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0: 那我们就很正常在这里航行嘛，突然就过来的一条船，他就想从我们舰首啊穿插过去，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允许他这么穿插的，那我们全舰呢立刻就拉响了战斗警报，请示共弹长零号位。
1: 我当即就请示舰指挥员，共弹长零号位。舰指挥员随即就给我回复了一个同意，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2: 马绍利，海军资阳舰一级军士长，先后在四型舰艇、六型舰炮岗位工作过，打出了上万发炮弹，几乎每一发他都进行了精细的射后分析。
1: 我们双方记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没有丝毫的让步，
0: 哥哥呢两个眼呀就瞪着屏幕，双眼怒视前方。
2: 最终外舰被迫驶离，马绍利和战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寸土不让的誓言。正是靠着这股钻进狠劲，28年间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军优秀军士，两次获评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2025年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然而1998年初入军营时，马绍利也曾迷茫过，满腔热情在上舰那一刻被击得粉碎。
0: 我第一天出海我吐了7次，两个小时我吐了7次，班长说让我去站位看一看，我根本就爬都爬不起来，他那个装备呢都是各种操作按钮，我一个也看不懂。
2: 少年时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掉马绍利的志气，刚入军营的他守着高射机枪站位，却一眼相中了3米开外的主炮，并通过不断努力从一名高射机枪手成功转岗为一名主炮兵，在一次比武中迎来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二等功。
0: 比武这个型号啊，这个炮的型号不是我一直干了12年这个炮的型号，我用了前一个月时间就专门练习这门炮的这个机械部分，就跑厂家，跑完回来之后呢，在我们单位里边，我对各型舰炮呢拆装了近200遍，我基本上就是闭着眼睛啊，就能摸清每一个零部件，手和胳膊呢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2: 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马绍利成为官兵心中技术精湛的兵专家。除此之外，如何有效地提升战斗力，也是马绍利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东海某海域，一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即将拉开战幕。
3: 主炮注意，
4: 主炮注意，
3: 打击目标伏地靶，
4: 打击目标伏地靶，
3: 同步指对海，
4: 同步指对海，
3: 雷达观测，
4: 雷达观测，
3: 试射两周两发，
4: 试射两周两发，
3: 预备，
4: 预备，
3: 放
4: 放。
2: 从发现目标到第一发炮弹出膛仅用了17秒，
0: 我们下一步如果说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2: 这样的速度与精度是马绍利28年如一日精武强能的结果，而每一次训练马绍利都把这种战备意识融入其中。
0: 科目更换机能考核要求单人操作，注意事项，确保这个零件安全可靠，不要掉落。
2: 这一天马绍利组织主炮班进行一场日常训练小比试，他却提出单人操作的要求，原本需要2个人完成的工作变为1个人，这让战士们犯了难。
5: 一个人这个不好搞，这个之前都是2个人一起搞的。
0: 那你要怎么弄？叫个人配合吗？
5: 需要个人配合一下。
0: 你看你需要谁配合？
5: 需要第二名吗？
0: 第二名
6: 走
0: 出列。
2: 看到战士们的表现，马绍利的脸色变得越来越

0: 越难看。
1: 我们以后到了战场上，如果说那个人不幸牺牲了，那可能就剩一个人了，那这个仗还打不打？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去练他，那到时候他可能一个人就感觉到我没办法完成。
0: 为了消除徒弟们的畏难心理，马少立决定亲自示范。
1: 各位起身，
2: 明白。三二一，开始。
1: 他们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时的训练，但是我的考虑呢是为了以后打仗，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更应该贴近实战的进行训练。好，
2: 用时50秒零七。
0: 以海为家，以炮为刃，以战为本。马少立的跨界之路是坚守之路、精进之路，更是一名老兵一生逐梦强军的赤诚之路。军营里的跨界，既有硝烟阵地上的热血冲锋，也有烟火灶台旁的默默坚守。正吹奏悠扬激昂军旅乐曲的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军乐队，历经20余年沉淀，先后5次奔赴天安门广场完成重大演出，军地展演超100场。不过他们却一直有一个遗憾，
3: 就是我们乐队成立这么多年，参加过那么多大活动，但是没有属于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所以我的心愿就是由我们乐队的兄弟们，我们来自己创造一首歌，大家说可不可以？
0: 由于大家的站位各不相同，要创作一首代表乐队自己的歌曲并不容易。
4: 给周桥训练，
3: 周桥训练，
5: 给防化训练，
3: 还有呢？
6: 写夜幕伪装，
3: 写伪装。
0: 身为大号手的黄昭能是连队里的炊事员，然而他的军旅生涯却历经了3次跨界转型，从架桥渡河的舟桥兵转型成保障机动的汽车兵，最终扎根3尺灶台，成为筑牢后勤保障防线的炊事兵。
7: 他们说不帮我们炊事班写进歌词里面，你们感觉行不行
8: 啊？那肯定没问题，我们也是个很重要岗位之一啊。
9: 我们今天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看一下，知道我们的作用。
0: 在黄昭能心中，炊事班从来不是边缘岗位，他想在有限的歌词里展现自己的站位，首先就要让战友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会用什么菜品来征服官兵的味蕾呢？
9: 提到国宴菜，考验一个刀工的一个菜，切的时候就要考虑好刀工要下好，每刀下的距离都要一样。
10: 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儿、还有荸荠，然后还有猪白肉的全下，然后给弄到这个节奏里。
0: 赶上周末会餐，黄昭能选择了工序复杂的国宴菜来诠释什么叫厨艺精湛。那么今天的餐桌上究竟有多少惊喜呢？
11: 这个是荔枝肉，这个外酥里嫩，它既有水果的清香，也有肉的咸鲜。这个是松子鱼，顾名思义，象征它的形状就像松子一样。然后这个是冬瓜芙蓉汤，主要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然后这个是桂花凤梨酥，在夏日一个是清凉解暑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甜点。
0: 当一道道美味佳肴从炊事班的手里诞生，战士们用停不下来的筷子为黄昭能他们的实力证明。那么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又会写出怎样的歌词呢？
12: 首先呢，他要保证一下我们的一个厨艺问题，还有一个战士保障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比如说炊事厨艺好，胜战少不了。
9: 是吃饱练精兵，
11: 对，
12: 咱要顶得上去嘛。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顶得上去。比如说我们厨艺

0: 要顶得住，
1: 厨艺顶得住，驻兵胜仗路，可以，
0: 对，确实可以。
1: 我们炊事员，即使炊事员也是战斗员，我们负责的是保障工作，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2: 一周转瞬即逝，大家共同创作的歌曲究竟如何呢？

军营的站位从来没有固定的标签，军人的成长永远没有既定的边界。跨界之路或漫长艰辛，或临危受命，或层层沉淀，角色虽变，但使命未变。他们在一次次跨界成长中，用中国军人不畏艰难、敢拼敢打的信念淬炼全能本领，扛起强军担当。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

为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了。在冲突期间，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3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3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5架战术飞机。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5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了，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布袋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0: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2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

0: 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1: 嗯。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五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四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已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伊尔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伊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是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汇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 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1: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一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

0: 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 E-7 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1: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E-7 蝎尾。这个E-7 蝎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E-7蝎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0: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2: 4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0: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3: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发生事件之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承认，大概率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 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0: 那在这一次事件

0: 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1: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的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0: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 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1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是美军现役主力长航时无人机之一，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至5月中旬，美国空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机队规模已降至135架，远低于189架的最低标准。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3: 首先他强调的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的，然而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一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 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0: 嗯，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1: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啊，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啊，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最智能的出游眼机。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听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炸！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尘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妄图迅速击败苏联。德军在三个战略方向发动了进攻，在北方，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将持续近3年时间；在南方，德军迅速占领了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地区；在中部，德军计划占领莫斯科。苏联幅员辽阔，德军兵力分散，而苏联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些都阻碍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到1942年夏天，德军准备转而重点进攻苏联南部，行动代号为蓝色方案。
2: 回顾历史，当时的局势似乎非常明确，但是亲历者往往很难看清全局。1941年底时，英国和美国仍然认为苏联会战败，虽然苏联人坚持的时间超出了预期，但还是会输掉整场战争。事实上，德国人当时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苏联人则下定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3: 进攻莫斯科的失败让许多德军将领突然意识到，他们也许有点过于狂妄和乐观了。令他们不解的是，此前他们多次实施了巨大的围歼战，仅在基辅他们就俘虏了超过60万名苏联士兵。为什么苏军还能继续抵抗？这让他们非常困惑。德军总抱有的想法是，我们再推进一步，苏联就会崩溃，但情况并非如此。
4: 德军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在1918年有先例。当时的苏俄在1917年到1918年也很强大，而1/3的德军在西线作战，但东线的德军只动用了一小半兵力作战，便击败了苏俄。而现在，德国人把大部分武装力量都投入到了苏联战场，军队的机动性和机械化程度也有极大提升，击败苏联还困难吗？
2: 二战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那就是苏联人的精神气质。苏联人在面对入侵时，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使命感。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他们宁愿付出巨大牺牲，也不愿屈服。而这种爱国热情让斯大林都非常感叹。苏联人民在国内外局势变化和战争中损失巨大，但仍奋起抵抗希特勒。他对苏联人民能团结一致抗击入侵的精神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苏联人曾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但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参加过二战的苏联人都表现出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以及顽强不屈的决心，这种精神非常难得。
5: 苏联境内的顿河见证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
4: 在这里，苏联红军和德军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一支苏军部队在经过昔日战友的坟墓时，他们看到有女子在哭泣，不过他们的泪水中满含骄傲，因为牺牲的战士阻击并迟滞了德军的进攻。而在纳粹宣传部门一年前的报道中，这支苏联军队已经被歼灭了。
5: 当时德军的总司令是冯布劳希奇，他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冯布劳希奇非常保守，即便在1941年12月苏德战场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他仍然不敢反驳希特勒的意见。希特勒经常大声地训斥他，真是太可笑了，你是个软蛋。最后布劳希奇心脏病发作，被希特勒解职。希特勒觉得自己手下的将领太无能，并决定亲自指挥军队。随后希特勒决定德军恢复进攻，以便重新让官兵振作起来。我觉得他成功地做到了。
2: 就像1941年一样，1942年德军再次发起了猛烈进攻，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并俘虏了大量苏军士兵。美国和英国方面认为苏联不可能再次挡住德军的攻势，苏联一定会被打败。苏联人遭受了巨大损失，纳粹德国再次陷入了狂喜。但是之后希特勒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改变了战争进程。德军将领建议希特勒采取重点进攻策略，集中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而希特勒则坚持兵分两路，因为他迫切想得到苏联南方的油田。希特勒一心想得到石油，他知道德国急需石油，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关键战略决定，让前线德军兵分两路，而不是集中进攻同一个目标。同时他让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继续围困这座城市。然后他又犯了一个不太严重的错误，他在研究地图时发现了斯大林格勒。
6: 这座城市对斯大林来说非常重要。苏俄内战期间，斯大林作为苏俄高级领导，曾在那里指挥红军作战。斯大林一定会阻止德军占领这座城市，因为如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被攻陷，会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而德军一旦得手，也会顺势跨过伏尔加河威胁苏联腹地。当然，背靠伏尔加河的苏军也倾尽全力战斗到底。
2: 这让希特勒的将军们震惊不已，他们说，元首，这太疯狂了，不能再分散兵力了，不能再重蹈覆辙了。1942年夏天，再次被必胜信念冲昏头脑的希特勒觉得他的将军们都是错的。他认为没有占领莫斯科并不重要，苏联正在崩溃，德军即将取得胜利。于是他派了一支军队进攻麦克普，并让第六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
4: 苏联新的部队、武器和弹药抵达了战区。苏军增援部队正沿着伏尔加河和草原上的道路向这座城市进发，他们肩负着保卫战略要地伏尔加河的任务，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5: 希特勒被征服苏联的执念冲昏了头脑，一心想占领这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将彻底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局势。1942年夏天，德军开始大举进攻苏联南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蓝色方案。这次攻击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夺取里海油田，作战代号为雪绒花。一是夺取斯大林格勒，代号为苍鹭。
2: 此前在1941年8月，在柏林，尤其是在希特勒的指挥部内，人们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之中，而这时这种必胜的幻觉再次弥漫。当他们听说 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外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
4: 1942年8月，有一周时间，斯大林格勒几乎完全陷落。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西防线的苏军第62集团军虽然被德军击败，但是该部的大部分有生力量突破了德军的包围，并最终进入斯大林格勒城内继续作战。在斯大林格勒的城区被围困的苏军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军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巷战，这并不在苏联人最初的计划之内。事实上，如果苏军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巷战上，1941年的战争形势可能会对他们更有利。因为一旦被卷入城市战争，纳粹德军机动性强的装甲部队将彻底丧失其优势。
5: 进攻斯大林格勒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一心想占领这座城市的希特勒采用了各种作战方式。他让德国空军不断轰炸，让装甲部队不断推进，并派出大量步兵压制苏军。这种全面进攻非常有效，德国人一度占领了2/3的城区。随着德军的深入，机械化作战逐渐变成了近身肉搏，双方在斯大林格勒陷入了一场消耗战，不得不在满目疮痍的城区争夺一个个街区乃至一栋栋房屋的控制权。
6: 进入斯大林格勒之后，德军的补给已经非常匮乏了，他们严重低估了距离的影响。德军此时离苏德边境有近2000公里，补给线延伸得太长，物资供应得不到保障。德军破坏了土地，因此他们无法掠夺苏联的农作物，没有食物让德军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与德军相比，苏联军民则更加顽强。
5: 和上一年冬天莫斯科保卫战的情况一样，苏联军队对斯大林格勒的坚守让他们获得了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击的机会。
2: 1942年的9到10月份，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策划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实施大反攻的作战方案。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反攻计划，即天王星行动。他们打算从侧后方深入，包围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的整个德军第六集团军，德国国防军最大的军队。苏联高层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斯大林最终采纳了这种对德军重兵集团实施大范围反包围战术的建议。
4: 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平原上，苏联军民开始了大反攻。

0: 两支苏联大军开始以强大的前行攻势从南北两侧推进，旨在将攻城的德军全面包围。四天后，这两支苏联军队成功会合，并将德军彻底包围在了斯大林格勒。
1: 随着天王星行动的成功，德国第六集团军陷入了全面包围。为了营救第六集团军，德军发动了冬季风暴行动，但以失败告终。而这个曾经德国最大规模的集团军陷入了困境。
2: 第六集团军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收不到信件，也得不到补给，逐渐陷入绝望。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希特勒下令不许投降。他们觉得自己只会被狙击手、被火箭弹、被飞机的炸弹杀死。德军当时的士气必然非常低落。
3: 值得注意的是，从8月23日开始，斯大林格勒便遭到过德军的轮番轰炸。德军的轰炸把斯大林格勒大部分市区变成了废墟，这些废墟如今却成为了消灭德军的沙场。这是一场让德国士兵感到恐惧的残酷战争。他们害怕在战壕里被偷袭的苏军割喉，他们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甚至一声枪响就能引发整个战线上的一连串枪火。我在历史档案中看到让人震惊的是，德军士兵为了去伏尔加河边取水，不惜抓捕苏联儿童，让他们在战火中充当苦力。不少苏联儿童因此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充分显示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德国士兵已经断水断粮，命悬一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1943年2月5日，24名德军将领、众多军官以及法西斯仆从国罗马尼亚的军事将领决定向苏联投降。
13: 德军将领保卢斯和他指挥的第6集团军将被彻底摧毁，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戈培尔和戈林也很清楚，他们开始为发消息做准备，让德国民众接受德军战败。希特勒想把这场失败编造成为了德意志民族自我牺牲的典范，于是他将保卢斯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是希望保卢斯在战败后自杀的强烈暗示。但保卢斯并不愚忠，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指挥官。保卢斯违背了希特勒的意愿，他说，不，我不会，我不会自杀，我选择投降。然后他通过谈判和苏联达成了投降协议，苏联用摄影机拍摄记录下了谈判过程，包括签署协议等，整个过程非常公开。后来保卢斯在苏联对德军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并加入了由各国被俘官兵参与的反法西斯军人组织，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保卢斯的投降是彻底的背叛。
12: 被包围的钢铁之城斯大林格勒硝烟弥漫，这些影像是在炮火下拍摄的，随后的降雪标志着苏联军队大反攻的开始，在街道上作战的是纳粹无法征服的苏联士兵。
14: 事实上，这座以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进行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并没有和德军开展更大规模的作战，他们当时的确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但是只派出了有限的师，甚至在盟军攻入意大利之后，他们的作战规模和东线的战争也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大举宣扬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的消息，不仅符合苏联的需要，也符合美国和英国的诉求。冻伤了双脚的德国战俘们被押送出了斯大林格勒，有一个场景非常令人难忘，当时一位苏联上校指着周围的废墟对德军战俘大喊道，我们也会把柏林变成这样。这个时刻也让全世界意识到苏联会把战争矛头指向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既是战事的转折点，也是作战心理上的转折点。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专门为这场战役写了一首诗歌，向斯大林格勒致敬。 也正是在这一刻，在法国的抵抗力量开始更积极地反抗德国的占领军，人们知道战争会结束，虽然德军仍有

0: 抵抗能力，还会继续战斗。不过这一刻让全世界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战争肯定要打到柏林。
1: 希特勒的偏执再一次导致了德军的失败。仅仅为了取得象征性的胜利，而把斯大林格勒这个非主要战略目标作为主要进攻目标，这从一开始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1943年2月，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彻底失败。
2: 希特勒曾迫不及待向他的将军们表示祝贺，他们过早地制作了鼓吹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攻陷的石板画，他们过早地颁发了这枚纪念这座城市被占领的奖章。
0: 每场战争都有一些关键时刻，但无论是美国内战中的格里斯堡战役，还是让英国人倍感骄傲的阿拉曼战役，他们都无法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东线苏德战争的巨大规模。这条战线绵延数千公里，有数百万的士兵参加，对于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模糊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是，希特勒曾试图占领一座城市，为此无论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都牺牲了大量士兵。
1: 而被迫从高加索地区撤退，对于德军来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军遭到苏联红军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而且补给线也延伸得太远。希特勒被迫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建议，让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撤回了主战区。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步步后撤，苏联随时收复了罗斯托夫等城市，并决定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试图围歼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但苏军最终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他们的作战有效遏制了德军的侵略。
3: 苏联人不断夺回被德军侵占的领土，这不仅给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也让他们坚定了消灭德军的决心。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杀害了大量苏联军民，还毁掉了包括工厂、水电站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设施。这些行径野蛮粗暴，令人发指。
4: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5: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6: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8: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6: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5: 国防军事频道，
7: 五星剧场，
5: 五星剧场，
6: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7: 每天与您相约。
9: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0: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1: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0: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1: 二姨才见媳妇儿，看他就是我，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9: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0: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9: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0: 张自轩2022年退役， 回到河北农村。
9: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成了器。
11: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生的那

0: 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 想要砍去，
2: 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0: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60年，一甲子，从戈壁惊雷到长鹰列阵，人们看得见长剑出鞘时的雷霆，却很少有人知道，雷霆之前是漫长的沉默。沉默的力量，就藏在每一枚导弹的弹道。

0: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前最后一次调试的主操作手，27岁的贺先觉亲手把氢弹送上飞机。
1: 车就卡到那个飞机的肚子底下了，一推开门我就去下去了，上那个梯子爬到那个挂弹舱上，那是真的是反复调整，反复调整，那个责任太大了。
2: 喂，26，起飞。

0: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民族，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的生活。核武器它只是一种温室的力量，是我们国家有一个依靠。
1: 蘑菇云散去，举国欢腾。贺先觉没有留在人群里，他转身钻进了地底。
2: 氢弹炸响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当组织上找到他，说导弹阵地需要改造，问他愿不愿意牵头，他说阵地工程是百年大计，总得有人干。
0: 当时啊，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国家培养我不容易，每个人都应该给国家给这个民族一所贡献。
1: 导弹阵地是战略导弹部队重要的战场，当时技术手段落后，地下环境数值超标，贺先觉带领团队钻进去，把一个个问题和隐患解决。
0: 好像那个时候没人考虑对身体的影响啊，对生活的影响啊，这个灯光啊，这个根治啊，什么这些钱啊，什么根本没人考虑这些问题。
1: 贺先觉一干十年，没有名字，没有高光，抹掉健康，抹掉归期，他把自己卯在阵地，和国家命脉绑在一起，
0: 为我们中华民族出力了，这个事业有我一份，这不是最大的利益吗？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大家讲述基地先进典型贺先觉的故事。贺先觉扎根戈壁荒漠数十载，隐姓埋名，闭口不谈功绩。他成功研制出自动化系统，为无数科研人员提供了坚强的科研保障，彻底改变了传统高危作业模式，让一代代国防科研人远离有害物质的侵害。
1: 从举世瞩目的蘑菇云，到无人知晓的大突破，

0: 从惊天动地到默默无闻，从贺先觉一个人到一代代人，60年来，在两弹一星精神的滋养下，战略导弹部队孕育形成了三爱精神：高原火箭兵精神、红川精神、导弹工程兵精神等特有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新征程上，忠诚、利剑、严实、奉献是火箭军不懈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酒泉某型导弹即将试验发射，现场钱学森坐镇，31岁的黄先祥也站在这支队伍里。
1: 那天我是第一次到发射场，30多米高的白色巨龙矗立在一个庞大的发射台上，非常的震撼的，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研制出属于我们的洲际导弹，这是多么的了不起！他们这种啊拼搏、顽强拼搏、爱国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0: 在一次任务预演中，试射在即，瞄准设备突发故障，电表归不了零。那一刻，黄先祥心里扎进了一根刺。
1: 当时我就想啊，如果是一台小型化的集成电路的仪器，这样可以接受故障率。
2: 5、4、3、2、1，点火。
0: 精度是大国常见威力的保证。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对于学机械的黄先祥来说，这是两座山。
1: 电子知识我过去基本上没怎么学，我花了2年的时间，每天学的深夜一遍、两遍、三遍，直到搞懂为止。
0: 没有捷径，没有先例，近1000张手绘草图，上100次试验，每次都要在仪器高性能指标上较劲，不行重来，还不行再来。
1: 有一段时间，这个脚跟还有一个骨刺，尖尖的骨刺，这个还得坚持要画下去啊。所以除了白天以外，晚上回来家里头还继续画它。那么我爱人看到我这个疼痛难忍，说你不要命了。
0: 仪器稳了，心里的刺还在。测试靠人眼，瞄准怕强光，精度还不高，这些坎儿不迈过去，导弹就很难打得准。黄先祥继续向上攀登。

0: 战略导弹部队是固长城、扬我高位的坚强的后盾。我1965年进火箭军，工作了54年，动力源就是要热爱祖国，奉献祖国。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啊，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啊，能够奋力前行。
1: 黄先祥把打不准的焦虑化成指哪儿打哪儿的底气，他把精度做成一道线，这道线一头拴着导弹的落点，一头拴着特殊的使命。廖飞鹏就是帮战友构到这道线的人，打通从训练场到战场的最后一公里。多年前，新型导弹刚刚列装，由于缺少装备，号手只能比划着练，手上没弹，心里没底。
2: 装备那车辆多了一个，训练的弹还不够。我们呢觉得旅长说能不能呢这个研制一个能够完成整个训练这种进程控制与监控的一个

0: 反正呢，训练弹，
1: 没图纸，没参照，没有现成的元器件。廖飞鹏带着几名技术骨干，白天围着导弹测数据、量接口，晚上对着图纸推电路、画板子，前后烧坏了十几块电路板，光接口定义就推翻了七八次。
0: 这个没有简单的，因为这个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时间，从设计到制造到调试到所有的一个整个过程要自己完成的话，开始还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但我们呢，通过一步一步的这种调试以后，感觉慢慢的就是向目标一步步的接近了，然后就一直呢坚持下来。
1: 研制出来的仿真训练弹被官兵亲切地称为半截弹，它没有战斗部，却能模拟实弹操作的全部功能。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后来廖飞鹏带领团队打造出兼容型仿真训练弹，覆盖多种导弹型号。如今这种半截弹的核心部件不断迭代升级，
0: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武器系统呢不断升级，那它的功能不断呢增加，我们的这个模拟器也是不断的升级改制，实现它的这个发展要求。
1: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不是等靠要，是自己踩出一条路，这是廖飞鹏的回答。从萝卜刻器件、纸箱当面板，到研发使用模拟操作器材，廖飞鹏用20年时间证明，技术在发展，装备在更新，但战略导弹部队官兵骨子里的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未改变。从藏在深山到全域设战，装备在换代，对手在进化，战场节奏从分钟压到秒，仗怎么打，条令必须先说清楚。张浩然，火箭军某部副连长。2025年1月，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参与编写某型装备的战斗条令。
2: 这个条令规格比较高，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感觉是压力，你要用更高的标准去完成它。战斗条令错一个字，战场上就慢一秒，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
1: 对一字一命的敬畏不是学来的，是父亲用生命教给他的。上世纪80-90年代，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精确制导、信息化作战改写了战争规则，向科技要战斗力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核心诉求。面对新老装备交替，某型导弹操作规程亟待优化完善。当时扛起这项重任的正是张浩然的父亲张环杰。作为一营控制专业组组长，张环杰牵头编写某新型导弹的操作规程。那时的他重病治疗结束，刚刚出院便重返营区继续手头的工作。
3: 他对这个程序是最熟悉的，他感觉自己不看这一眼他自己不放心。我老让他回去从这个门出去转上个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从那个门又进来，怕出错误，一句话怎么更严谨都要反反复复去琢磨。
1: 40多个日夜攻关，新的操作规程出来了，张环杰却累倒下了。
3: 我弥留之际吧，躺在床上清醒的时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个专业学习规程的编写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模拟这个去练。他感觉他的时间也很短了，考虑的最多还是把好这最后这一关，让我们那个战士在训练过程中少走一步弯路。
1: 张环杰把操作规程笔记交到了战友手中，这本笔记 不仅是

0: 新装备的训练资料，更为全旅竖起了实战化训练的标杆。
1: 导弹部队的操作，任何一个节点的错误，任何一个步骤的细微的差别，影响的是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命脉。我感觉就是那种情怀在那，那种责任在那，把这一个任务交接下去，就是把这个接力棒给传下去。
2: 作为军人或者是作为火箭军的一员，他能够牺牲小我，以导弹事业，以关乎国家安全、关乎国家命运的导弹事业为重，感觉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我父亲跑完了他的那一棒，现在轮到我了。

这个军里敬父亲也敬标准，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把自己活成标准，再把标准无声地传给后人。

0: 52秒，时间是否一致？
1: 时间一致，
0: 时间一致。
2: 那我可以。

0: 机，装备无损伤，人员只剩我一人。
1: 小乔，备份支援。
2: 三个鸟，当前没有备份。
3: 只能你自己独立完成，能不能做到？
0: 三个鸟，坚决完成任务。
4: 三个鸟，变更发射阵地发射。

0: 平时瞄着极端条件练，战时才能从容应对。级军事长朱金山服役21年，精通多种型号导弹装备。这一次他要独自完成全流程发射。
1: 我的意思就是把每个后卫都要学会，防止哪一天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现实是不允许我多在这个方面进行停留，我肯定要尽100%的努力，临危不乱的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21年，成千上万次模拟发射，他练的不是一个号位，是所有

因为他知道战场上没有辈分，只有顶上。一个人，一辆车，一枚弹，21年的训练凝聚到了这一刻。平时把每一个号位练到极致，战时才有资格说，我一个人能行，

0: 同样的20年，周鹏程在导弹库房坚守，他的武器是检测仪器和记录本。
1: 任何时间，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要确保我的导弹是合格的，是可以发射的，是可以交出去，让党放心的一个导弹。
0: 23年，他用双眼和数据丈量每一寸弹体，但凡发现一个可疑点，他都不会放过。
1: 万一在咱手里出了点问题，导致了发射失败，那咱这个承受不起。一直等到最后发射出去了，才这个心里面一块石头才落地了。
2: 慢，1毫米，
1: 慢，继续。
3: 好，停。
0: 稳、准、严、细、实，导弹操作的铁律，从第一代老兵手里一字一句传下来。十几年如一日，每一个数据，每一次测量，都有章可循。塞尺、游标、卡尺，甚至一把起子的握法，哪只手用力，哪只手护头，都是规矩。一切严抠细训，只为弹体无痕，战场无憾。
1: 从口令，从动作，一直抠，从头至尾就是几厘米、几厘米、几毫米、几毫米的在那抠。有的东西它测不出来。他只有上天了才知道，上天了之后，如果说应力方面存在问题，他可能就会导致发射失败。
0: 一个把手指焊在按钮上，一个把眼睛定在数据上。发射号手的职责是要准确按下去，导弹测试兵的底线是绝不放过一个疑点。这就是两个20年老兵的回答。
4: 我们要有立足现有武器、立足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的这种能力。
1: 能打仗、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的一句口号，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中付出。只有我们把自己练强了之后，我们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0: 60年，一茬茬人，不同的站位。装备在变，对手在变，战场在变，但有一种东西从未改变：忠诚、利剑、严实、奉献，把官兵与长剑融为一体。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这是一支军队的基因，也是中国火箭军能打胜仗的底气。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23年6月22日，上海大学聘请瞿秋白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刚刚从苏联回国，虽然只有24岁，却已是我们党著名的翻译家和理论家。到校后，他写下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描绘了一幅上大的蓝图，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孔令静比瞿秋白小5岁，常去社会学系旁听。
1: 我父亲曾经对我回忆过，青云路这个校址比较差，几间教室啊打通才成为一个像礼堂一样的，所以瞿秋白在那边上课呢，有3间房间，3个教室打通的，去听课的人坐得啪啪满。他说他也到那边去听他瞿秋白上课，反正有社会学系上课，他们都去听。
0: 到上大授课演讲者如群星璀璨，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吴玉章、张太炎、胡适、戴季陶、丰子恺等等。

0: 对上大，历史有这样的评价：武有黄埔，文有上大。这两所学校都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培养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上大的很多学生后来进入了黄埔军校，上大的很多老师去了黄埔任职，如恽代英、萧楚女等。历史对上大还留下了这样的美誉：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这不仅是因为五卅运动的很多骨干就是从上大走出来的，更在于它紧密地联系着中国的实际。上海大学影响大了，学生多了，原来的校舍不够用了。1924年2月，上海大学从青云里迁到了位于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岁月沧桑，今天上海陕西北路和南阳路的路口只有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标示着上海大学西摩路旧址所在。我们只能从黑白照片和点滴的回忆中想象这所大学曾经的模样。它还是一所没有围墙、没有大楼的弄堂大学。上大的学生到平民夜校做老师几乎是每天的功课，而上大自己的教室到了晚上也成了平民夜校。工人、店员，还有被唤作娘姨的女佣，都会来到这里认字学文化。晚上电灯雪亮，人来人往，很热闹。学员从20-30个一下发展到300多人。
1: 上海大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教育的大学，不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培养自己干部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当中，上海大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整个国民上海这个五卅运动当中的主力军。
0: 1927年5月3日，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上海大学只存在了不到5年时间，但却以超乎寻常的魅力聚集了各方名师贤达，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优秀学子，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永载史册。从上海大学遗址所在的陕西北路向东一个街区，是同样南北走向的一条小马路，茂名北路，100多年前叫做木耳明路，当时属于公共租界。茂名北路120弄的贾秀里，毛泽东在这里住了10个月，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2: 实际上呢，毛泽东呢，他住呢是在上半年开始住了，大概在这里住了10个月，但是最重要的是从6月份到年底，杨开慧带着他的母亲，带着毛岸英跟毛岸青的两个孩子一起过来。
0: 在搬进贾秀里之前，毛泽东曾经在闸北区北香山路上的三曾里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是中共三大后党中央机关所在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协助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3: 当时规定，中央文件委员长啊陈独秀来署名之外呢，还要有秘书同时署名，就是两个人署名才这个中央文件才算是成立，才能下发啊。所以他这个

0: 的位置也相当高。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等职。1924年，为组建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各省投考的学生到上海复试，毛泽东负责了这项重要工作。
0: 他在国共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上海的权力中心，他是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利用这个平台，事实上全面历练了他的这个政治能力了。无论是从文书机关运作，是吧？大型的工作招生工作，比如说。
1: 但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24年年底，毛泽东辞去职务，回湖南养病。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间是1925年1月11日。
2: 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这是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吧？这是很要害的东西。第二个贡献，四大提出工人阶级要和农民结盟，就是列宁的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也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是吧？工人必定是少数，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这样你的革命力量才是非常壮大的。这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1: 中共四大决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的基本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四大修改后的党章规定，3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四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中央局。总书记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
3: 就是四大很明确，中国共产党要按照机关和这个产业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就是支部，3人层支部。那么支部的工作，支部的职责是干什么呢？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的任务，发展党员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迅速的扩大。中国没有一个政党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形式，以支部的形式扎根中国社会基层，获取的革命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在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2年零3个月里，党员的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是苏州河边的锦绣里，100多年前，它属于沪西小沙渡工业区，周边到处是棚户，聚居着上万的纺织工人。1920年秋天，一位22岁的青年在这里租下3间门面房，把3间连成一体，创办了一所半日学校。因为沙场工有3班倒。学校上早晚2个半天的课，这是不收学费的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年轻人叫李启汉，湖南江华人，也是半日学校的老师。他在湖南的曲张运动中曾随

0: 毛泽东北上请愿，经邓中夏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启汉是由邓中夏介绍于1920年上半年到上海的，邓中夏鼓励他必须到产业工人中间去。同年夏天，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几天后一份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创刊，李启汉是编辑。上海聚集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
1: 陈独秀到码头工人当中去做演说，余秀松他们都是脱下长衫要到工人当中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有这个意识，那就走到工人当中去了解他们，同时也是想唤醒他们的一个阶级觉悟。
0: 考虑到纺织工人文化水平较低，李启汉建议在沪西小沙渡开门办学，边教文化边做宣传发动的工作。
2: 这条意见得到共鸣，最后是支撑谁？支撑李启汉。
0: 那时的沙场一般都有千余工人，但来半日学校的却寥寥无几。为吸收更多工人来学习，李启汉在半日学校搞上海工人游艺会。
3: 李启汉在这个教室里就放了留声机，给工人们去放一些他们非常乐意去听的戏曲啊歌曲啊，大家觉得这个氛围很好。或者还有就是带领工人们去踢踢足球，
4: 他那个活动也安排的比较丰富多彩，大家也觉得有兴趣，因为就像找到一个家的感觉一样。
0: 一年后，半日学校有200多位工人，这时他帮助工人组织沪西纺织工会，推举好学又热心的孙良慧为负责人，为大家办事。孙是日资纱厂的工人，他在半日学校成为工人运动骨干。1920年10月3日，渔阳里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出席者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李忠。一个多月后，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工会。李忠原名李生谢，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蔡和森都是同窗好友。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员，后到上海当会计，与新青年创办者陈独秀交往密切。陈独秀赠送他马克思主义书刊，鼓励他到工人中去传播，于是他改名李忠，进入湖南籍工人最多的江南造船所，做了一名钳工。当李忠筹备上海机器工会的时候，李启汉在筹备中国工人联合会，因为他受到租界工部局监视，才让今天的我们多了解了一些党的早期活动。中国工人联合会于昨日下午20举行成立大会，约有20人出席，会议由工人李启汉任主席，号召出席者坚持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争取中国工人的生活标准和西方各国工人相平衡。就在李忠、李启汉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启发、动员、组织工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开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形成了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在上海英美烟厂发生了欺压工人的事件。
3: 就是在烟厂里面，外国监工有对于工人们的鞭打行为。
0: 事件不断的升级，8000多工人齐心罢工。党组织派李启汉去英美烟厂领导工人罢工，他告诉工人。

0: 不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有意思的是，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还得到南洋烟厂老板的资助。罢工近一个月，杨老板承受不住百余万元经济损失，同意撤换杨监工、不虐待工人、增加工资等八项条件。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年轻的李启汉被工人尊称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8月11日，根据党的一大决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里成立，张国焘任主任，李启汉等为干事。
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阶级的这个公开机构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2: 成立以后啊，影响很大，在北方、在南方的很多重要省份都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
3: 很多的早期党员也就参与到了这个实际的工作中间去了。1922年1月份的海员罢工，9月份的这个安源大罢工，以后的开滦煤矿大罢工，都是和这个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密切相关的。
0: 然而，租界当局查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领导了日华沙场罢工和邮局工人罢工的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6月。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李启汉，半日学校也被取缔，孙良慧被日商沙场开除。7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随后他的总部迁往北京，邓中夏担任主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李启汉被判监三个月，出了阳间牢，又在军阀的牢狱中关押2年0.4个月。出狱时骨瘦如柴。邓中夏说，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为第一人。出狱后，李启汉改名李森，先后到湖南、广东从事公运工作。沈港大罢工就是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的。邓中夏创办了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一个被工人称为先生的人。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中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这时基直等人在小沙渡已办了2个工人补习班，邓中夏将他们合并，挂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牌子。
2: 工人院校的呢，就要比工人师资班呢要深入一点，因为要启发工人的觉悟。
1: 孙良慧租了德昌里的3间平房，2间做教室，1间做文娱室，借了桌椅板凳，在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时间是1924年9月1日。
3: 当时资金都没有，都是靠募捐的。乡音啊，他讲好以后拿个帽子摆在地上，大家自己拿钱出来，沈良浩也没出，大家凑钱。
1: 来沪西工友俱乐部上课或演讲的有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杨之华等。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作到俱乐部听道理去。后来陶敬轩和孙良慧、刘华成为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陶敬轩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

0: 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黑龙江玉峰龙燕食品。
1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灾。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动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

伊朗议长回应，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乌总统在土耳其会晤，特朗普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用。

0: 首次规模化舰艇开放活动明日开启，八艘舰艇与四大沿海城市联动，展现海警守护海疆的过硬实力与坚定决心。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南宁、贵港等地多座水库出现险情，部分乡镇及城区发生严重内涝。面对复杂灾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灾，并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1: 台风来袭，贵港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漫堤内涝严重。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险情，陆军某旅官兵七号晚抵达后，连夜投入到隐患排查、堤坝加固工作中。官兵们分成多个值守组，24小时人员不离岗，沿着数公里防洪堤坝徒步巡回排查，记录水文数据，标记风险点位。
2: 那边因为离那个江口那边那个水，我白天看了一下，那边都已经冒起来了，然后就是水流啊这边都比较急。如果它如果说冲的太重的太大的话，它也有可能这个水就往这边下去，啊，下面都是村庄，这个就是特别的危险这一块。
3: 所以要对这个地方要格外的关注。
2: 对对，要一直都有人在这看着。
1: 八号下午，贵港市钱塘区青云新村附近鲤鱼江支流河堤出现险情，数百名群众被困。广西军区从支援贵港抗洪抢险的力量中，迅速统筹柳州、玉林军分区130余名民兵前出转移受困群众。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0: 昨晚起，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余名官兵对贵港一水厂泵房大门进行加固增高。我们来看记者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广西贵港市钱塘区和港北区的交界的位置，那这里呢也是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的官兵们的一个任务区域。官兵们的任务呢是要前往约1公里左右的水厂呢对泵房的大门进行加固。我们此刻呢正向着武警官兵的任务区域的水厂挺进哈，那一路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积水呢是比较严重的，最深的位置呢达到了3米左右。我们看到这道路两旁的这个植物和庄稼呢这个损毁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而且很多的这个路牌呢只剩了这个顶部的一个路标哈。那据水厂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水厂承担的是贵港市的过半以上的用水，所以呢一旦啊这个泵房进水呢会导致这个机组的瘫痪，也将影响到的是市民的用水，所以官兵们呢是从昨晚持续奋战哈，并对这个泵房呢进行加固。此刻呢我们抵达了2级泵房，我们注意到呢泵房的大门呢是敞开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官兵们一边呢是使用沙袋对这个大门的进行加高，那同时呢敞开大门是因为里面有这个排水的设备啊，将这个厂房内的水呢同时往外排。那截止发稿呢，官兵们累计啊将1500余袋沙袋呢对2级泵房的大门进行加固了1.5米，以完成此次任务。
0: 7月8号下午，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但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
5: 我们抵达现场后，优先清理卫生间。通宵作业，力争尽快恢复诊疗服务。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道路清淤，全力恢复正常秩序。
1: 7月8号16:50，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45名官兵，分两批分别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
6: 在接到抢险救援任务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处置河水倒灌险情，一路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看到老人和小孩成功转移，再辛苦我们觉得都值得。
1: 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裹着风浪，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自发齐声唱起歌唱祖国。
0: 7号 贵港市高级中学积水严重，近4000名师生被困。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于当天下午抵达现场，师生们高呼解放军来了，风雨肆虐，洪水围困，有人民子弟兵就有满满的安全感。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一句解放军来了瞬间热泪盈眶，永远可以相信人民子弟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而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晚今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前，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八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说，救援力量和相关机构已抵达现场，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具体细节，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调查仍在进行中。针对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报复，如果袭击再次发生，打击将更严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卡塔尔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军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 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3: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八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100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4: هي هذه هذه الجموع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5: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أ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前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
6: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0: 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然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但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0: 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千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
8: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

0: 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1: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2: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 σ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0: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3: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无人机攻势，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使用国产无人机对俄纵深目标发动袭击。
1: 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的一座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袭击命中了该企业厂区，并随后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使用了本国制造的远程无人机 FP1 的最新改进型号实施了此次打击，这座炼油厂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地区命中的距离最远的目标。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超过2100万吨，并专门生产种类广泛的燃料、润滑油及石化产品。鄂木斯克炼油厂遭袭后，多地司机排起长队等待加油。俄国防部通报称，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方6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基辅市长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
4: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тільки ракет 68,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Ще більше ніж 350 дронів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реактивні шахеди.
3: 分析称，随着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取得进展，乌方正逐渐放弃美国此前支持的28点和平框架，转而努力说服特朗普，让其相信乌克兰在这场冲突中仍然拥有关键的谈判筹码。泽连斯基7号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另外，北约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于今天上午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科目。昨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两国海军官兵开展了互相参观舰艇活动。
1: 海军开封舰是此次联演的中方指挥舰，俄方官兵参观了舰艇主要舱室与装备设施，围绕舰艇日常管理、训练保障等与中方官兵现场交流。
5: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俄联演，2025年有过一次交流合作。中国的舰艇很先进，官兵很优秀。
6: 我现在就是在俄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上， 那它是此次联演的俄方指挥舰，作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其标志性的装备是舰首左右两舷的八座双联装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那这艘战舰可以说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了，它多次参加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两国海军联演的常客，也是俄太平洋舰队水面舰艇的核心力量。
1: 中方官兵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了解战舰的光荣历史、武器保养细节、战备拉动流程。
7: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直观，有助于我们提高视野，希望两国海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明天起，中国海警局将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同步组织八艘舰艇，邀请公众专场开放和国防教育。目前各点为舰艇驻泊、布展筹备、勤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8: 我现在是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在我身后三艘中国海警舰艇已经是停靠到位了，它们分别是三河舰、瞭望舰和灵山舰。在7月10号到12号，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所以来到现场的这些舰艇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千吨级以下的三河舰，还有千吨级以上的这个瞭望舰和灵山舰，那他们都代表了中国海警近远海执法的力量。那么这次的宣传周活动呢，也会面向公众进行专场的开放，所以在岸上海警执法员们也在进行着这个文艺表演的彩排，包括面向民众的科普的一些知识竞赛的准备。
1: 参加天津舰艇开放日的三艘舰艇均为中国海警目前主力执法舰艇，其中国产新型现代化执法舰灵山舰拥有长续航、高适航、立体化执法执勤等显著优势，可搭载舰载直升机，并配备多艘高速执法艇和高压水炮，实现了动力、侦察、保障系统全面升级，能够全天候、全海域应对复杂海上环境，是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核心主力舰艇。作为本次舰艇开放日展出船型最多的地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现场设置了普法宣教、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五大板块，采用静态陈列加动态演示加互动体验模式，集中展出现场勘察箱以及海上智能执法装备等日常执法执勤装备，市民可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互动，直观感受海警专业化维权执法能力。据了解，本次活动覆盖黄渤海、东海、南海重点海域，四大沿海城市联动开展，集中展示中国海警多层次立体化的海上维权执法体系，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海警守护海疆、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的过硬实力与坚定决心。
3: 近日，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第77集团军某旅将所属坦克分队拉至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多科目连贯考核，检验坦克车组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协同打赢能力。
9: 报告指挥所，一号车考核前准备完毕。
3: 在机动越战科目考核现场，驾驶员需要驾驶坦克在规定时间内连续通过多种障碍和限制路，同时车长还要根据现场导条处置多个临机情况。
7: 扬起了风沙对考核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对我们驾驶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车长、驾驶员的考核结束后，车组成员还要协同炮手在规定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选择弹种进行射击。
10: 左前方二号目标起靶。
3: 此次考核，该旅充分利用戈壁地形，随机设置了运动、实体、隐险等近20种组合靶标，不仅检验各岗位的专业水平，也提升了各战斗编组适应复杂战场环境的作战能力。
10: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人员和武器在极端条件下练出真本领，考出真水平。
3: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近日，受雨季洪涝影响，阿卜耶一任务区陆路通行全面中断，五处前沿点位急需输送人员和物资。接到任务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一维和直升机分队启用单机热机不熄火循环作业方案，转战五处前沿任务点野外起降场，安全投送多国一线工作人员与急需物资，圆满完成紧急任务。近日，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防空兵千里机动至西北高原某演训场，展开多科目实弹战术演练。 历经上千公里的铁路投送，刚刚抵达预定地域，防空分队就接到敌情通报，立刻前往射击地域。
11: 他的手放
3: 完成首轮拦截后，官兵立即组织装备撤收，机动转移到备选。

0: 阵地。近日，第83集团军展开群众性练兵比武，比武科目涵盖步兵、炮兵、装甲兵和装备后勤等13类专业，突出战场必备技能，通过以笔促训检验官兵战技术能力。日前，在西藏山南市，一辆载货小汽车因操作不慎冲出道路，司机被困野外。正在执行任务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官兵途经此处，迅速展开救援。救援途中赶上持续降雨，官兵们协同作业一个多小时，成功将被困车辆和人员救出。近日，武警新疆总队组织2026年度首批270名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蜿蜒崎岖的山地盘山路是本次考核的重头戏，学员沉着冷静，随时做好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把山路驾驶如何避险、如何预判行车等实战技能都落到具体操作细节当中。为紧贴部队远程机动的任务需求，铁路装卸载考核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和保障人员快速协同对位车辆，制动锁止，多点加固，全流程连贯操作，高效衔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活动分为传递信仰火炬、传颂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部分，将选取江西瑞金、广西泉州、贵州遵义、四川雅安、甘肃会宁等一批承载长征记忆的红色地标，带领官兵实地研学，推动长征精神融入部队日常教育、练兵备战和使命任务。昨天晚上，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主题展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
1: 福建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当年近3万福建儿女从长汀、宁化等地踏上了长征路，占中央工农红军总人数的1/3以上。活动现场，来自福州、龙岩等地的英烈后代们深情讲述了红军英烈们的光辉事迹。
2: 这是我太奶奶当年使用的一个竹筒，当时我太奶奶是街头户，然后他们是拿着这个去装水，然后拿着那个食物啊、药品啊什么之类送到山上去救护游击队。
3: 以英烈为主线，主要啊从五个方面，一个是出征、先锋、使命、牺牲、胜利。这五个板块呢，讲述了30来位英烈的故事。我们是一个移动展，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进农村。
1: 据了解，该主题展将在福建省内实地巡展3个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活动现场有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烈属代表等500余人参加。
4: 里面有非常多的烈士英雄，都是我们长汀的本地人。作为他们的同乡人，我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所以今后我也会在历史学习当中融入我自己的情感，融入我对红军的这份情感，然后继续努力。
0: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的降雨区域将会出现明显变化，从云南到华南雨势将会减弱，东北、华北、黄淮以及东南沿海降雨将会增多。那今天南方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另外今天东北中南部、黄淮北部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明天从云南到华南雨势将会继续减弱，一般是小雨到中雨。虽然说广西的雨势也将会明显减弱，但是还是要注意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出行安全。另外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逐渐靠近，明天台湾的降雨将会明显增强，台湾大部将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明天对于北方来说呢，雨带将会从西北延伸到东北，其中华北、东北等地的雨势将会再次的增多增强，像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

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很多地方还将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今天在内蒙古西部、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以及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出现高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济南小雨转阴，29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兰州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拉萨小雨，13到26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台北大雨转大暴雨，25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3度。澳门多云，26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日本防卫大臣称将加快拦截型无人机发展，驻冲绳美军部署铁穹防空系统。6月，美军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优良之渣，良心做实，
1: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7月6号，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7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7月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请教王先生，中国海军日前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从公布的信息来看，您觉得此次试射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又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
3: 7月6日，中国海军用战略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这是年度军事训练所计划的任务，同时它也对外展示了这种中国海军在战略打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我认为它的重要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验证了中国海军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整个作战链条的闭环，证明了水下发射程序完全正常，同时也验证了战略核潜艇远程指挥控制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此前在2024年9月份，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仅仅过去了1年多的时间，不到2年的时间，又成功地进行了海基战略导弹的试射，充分地证明中国的战略打击体系它是非常的可靠的，威慑力是非常有效的。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呢，通过这一次的试验证明，对手苦心经营的所谓的一岛链的威慑体系实际上彻底的瓦解了。战略核潜艇加上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具有射程远、隐蔽性，而且正位选择灵活这样一些突出的优势，那么它可以灵活的在相应的海域进行这个部署，而且某种程度上它不需要潜出到大洋腹地就能够利用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远射程覆盖对手的战略纵深，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对手苦心经营的所谓的一岛链的这种威慑体系，想把一些关键的海域进行卡口，威慑中国，这种图谋在潜射战略导弹的这种远射程面前，一岛链这种所谓的威慑体系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
0: 请教魏先生，我们知道此次导弹试射呢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是尽管如此，有些国家仍在制造噪音，您对此如何解读？
4: 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一般呢是两种模式啊。第一种模式就是现役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潜射弹道导弹进行可靠性的验证，那么针对相关的值班部队啊，无论是水下的平台还是处于待命状态的这种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我们要进行这种全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一声令下，那么指哪打哪。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针对新的海基的核威慑体系进行这种实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检验，相信呢这样的一次试射啊是非常的这个完美。确实呢，外部是有一些聒噪，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在太平洋的范围内，甚至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看到了试图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试图危害地区和平的这种声音和行为 而且呢，个别国家甚至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指手画脚，还有武力介入的这种图谋不断地展示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威慑能力，相信呢可以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也可以让亚太地区、让西太地区变得更加的和平稳定。所以呢，我们展示的是维护和平的实力、能力和决心。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周边的安全形势，来看短片。
1: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型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报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共有38家企业向防卫装备厅提交了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方案，防卫省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演示测试并签署采购合同，最快在9月向陆上自卫队交付首批系统。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美海军陆战队日前首次在日本冲绳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此前，美国政府计划为陆战队采购3个连的铁穹系统，包括44部发射装置和1840枚拦截弹。此外，据美媒报道，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美国空军出动 F-22 战斗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G 战斗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紧密编队飞行。有评论称，此次行动也体现出美军正在构建一种分层式空战架构。另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中，美军还成功实施了一次实弹击沉演习。演习期间，一架 B-2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海域发射 H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成功完成对海打击任务。报道称，这也是美军首次公开展示 B-2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表示，日本要大力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同时呢，要求要加快速度，8月完成测试，9月份就要交付到自卫队，为什么会这样？
3: 日本之所以想尽快的发展它的拦截型无人机，并且尽快的实现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所谓的政治上的考虑呢？还是渲染所谓的无人机对日本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但是从这个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日本的意图可能有3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去弥补日本在无人机反制方面，就是日本的防空体系方面的主要的

0: 缺陷。日本的防空体系的构建呢，实际上是包括海基、陆基、远、中、近这样的三层的防空体系。海基防空体系呢，日本主要是以这个宙斯盾舰构建的海基防空体系。那么陆基主要是爱国者的 PC-3 作为一个远程的防空导弹。那么中程这一块呢，主要是03式的这种防空导弹，包括03式的改进型。近程主要是93式和11式。陆基呢也包括远、中、近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空体系。但是这种防空体系啊，对付所谓的巡航导弹、对付飞机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付无人机基本上属于一种成本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所以日本想尽快的在现有这个防空体系基础之上，把反无人机的这一部分能力尽快的把它补充进去。第二个军事上的考虑呢，主要是借鉴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成功使用这种拦截型无人机去反制对方的这种无人机的经验，尽快的形成一种低成本反制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三一个呢，主要是想摆脱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尽可能的形成它在这种无人机反制领域拥有自身的能力。它增强这个能力以后，它还瞄准着后续的一个考虑，也就是它的这一型装备很有可能想向某些国家来进行出口。所以从军事上来看的话，日本的这个图谋就是以上的这三点。
1: 请教魏先生，美媒表示，美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冲绳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我们知道，美军其实之前呢已经在关岛部署了铁穹。那么这一次将铁穹部署前置，您觉得美国在打什么样的算盘？
2: 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装备了铁穹系统啊。美国之所以要耗费巨资从以色列引进大批的铁穹防空系统，就是要在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提升它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反导火力。那么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4公里到70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范围内去装备和部署铁穹系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夺岛之后要针对它所控制的岛屿进行长时间的这个驻守。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太的区域针对岛屿进行夺占之后呢，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兵力的集结地和一个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阵地，那么会在这个岛屿上配备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也可以发射精确打击导弹，能够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海域进行火力压制和控制，还会配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也就是说呢，他会把一个他所夺控的小型岛屿变成一个对外进行火力输出和火力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如果说这个岛屿上还有这个能够达到使用标准的跑道或者是小型机场，那它的 F-35B 可能也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这样的一个岛屿就变成了一个火力岛，或者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海上机场。但是呢，这些部署的武器装备和它所集结的兵力必须要有防空保护伞。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的就是铁穹。那么从美国海军陆战队急于引进装备铁穹，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这种谋战，或者说呢要在亚太地区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啊，是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露骨。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英勇盾牌2026演习呢，美国和日本是出动了 F-22 和 F-15J 组成联合编队。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组合？还有就是这次的演习是在日本的加守纳基地附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0: 在这一次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中间呢，驻日的美军实际上是投入的空中力量，包括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空中力量进行了一个协同的演练。其实从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中力量的出动情况来讲的话，不仅仅包括 F-22， 也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所以形成的战斗编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就是 F-22 与日本 F-15J 这形成的一个作战编组，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空军的 F-22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这样的一个战斗编组。那么这种战斗编组呢，实际上是一种五代机与四代机的混编，发挥五代机的隐身优势，夺取制空权以及信息强节点进行组网作战的优势，与四代机之间的续航时间比较长、火力密度比较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形成。

0: 成了组合。所以从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五代机和四代机的这个配合，它瞄准的是关键水域的控制。因为加手纳这个区域，冲绳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瞄准的是宫古水道的这种空中以及水面的控制。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他们想实现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发挥所谓的在一岛链地区五代机和四代机之间协同作战的这个优势，对关键的水道进行控制。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日前首次公开了B2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画面，那么 B2 它的主要优势是对地打击，为什么要让专门进行对地打击的 B2 来演练反舰？
2: 以前呢，美国空军在太平洋范围内啊，要利用它的轰炸机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包括航母进行打击，它首选的火力的发射平台是 B1B 枪击兵，因为这个 B1B 枪击兵啊，可以进行超音速的飞行，也可以进行低空的突防。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一次性可以挂装20几枚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可以针对5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单机的饱和式的反舰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战术呢已经落伍了。那现在呢，美国空军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什么新的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这种在广阔大洋空域要进行反舰作战的这个轰炸机给它藏起来，那么不用 B1B 枪击兵了啊，因为飞得快没有用，飞得低也会被看到，所以呢就选择隐身化的平台，要利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去替代 B1B 枪击兵，试图利用自身的所谓隐身优势，要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突然去发射这个多枚的远程反舰导弹，去达到这种反航母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的效果。但是这样的一个阴谋能否得逞呢？我认为也是很难得逞的。因为现代化的航母作战体系，它的护卫兵力当中有预警探测能力很强的，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这个驱逐舰，它可以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进行探测，也可以针对来袭的巡航导弹进行有效的跟踪和识别。那么再加上呢，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其实它的反隐身的功能也比较强，所以在多双这种锐利眼睛的这样的一个注视下，B2A 想要进行突防，想要悄悄地靠近，难上加难。那么同样呢，它想要进行偷袭，也可能是无功而返，甚至是有去无回。
1: 据报道，6月份美军出动约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较5月有所增加。此外，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信息显示，2026年6月，美军累计出动74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相较5月的63架次侦察机相比有所增加。此外，由于部分美军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采用虚假识别码或不开启信号，因此实际数目更多。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日前举行了代号卡曼达格什的联合演习，展示了争夺关键海上通道的联合反舰与防空作战能力。美媒报道称，此次演习地点靠近吕宋海峡。根据公开的画面显示，美菲两军模拟执行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陆基反舰导弹发射任务，同时海军陆战队综合防空系统提供近程防空保护。另据美媒报道，美军日前正式启动关岛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软件竞标，目标是为关岛构建一套能够整合所有防御力量的战斗管理套件。报道称，这一系统被视为关岛防御体系的大脑，负责将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与导弹防御局的各类传感器、武器与指挥系统整合为统一的战场图像。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据报道，6月份美军累计出动了74架次的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我们也注意到，美军的机型呢以 P8A、还有 RC-135U 以及 MQ-4C 无人机为主。那您觉得他们可能在窥探什么？和五月相比，数量有所增加，这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0: ？RC-135U 呢是一个电子侦察机，相当于一个空中的技术侦察平台。广泛的去收集电子情报 ，P8A 呢是一个海上巡逻机，着重针对这个潜艇目标活动，它具有比较强的侦察能力，同时也有对水下和水面目标进行攻击的能力。而 MQ-4C 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监视平台，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一次出动可以在大范围进行相应的侦察。那么它想

0: 干的这个事儿主要有以下这样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对关键海域进行持续的监控。第二个呢，是搜集电子序列。这种掌握电子序列必须要连续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两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在持续稳定的监控中间发现变化情况，积累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数据。第三个呢，是对潜艇的活动进行连续的跟踪。所以 P8A 在这个地方的活动就是强调的它要对潜艇它的一些活动的规律进行这个掌握。第四一个它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跟踪监视中国军队在南海区域的一些正常的演训活动，从演训活动中间它来观察，就是持续的这个跟踪演训活动中间来观察中国海军的活动的一些特点规律，以及在应对复杂情况的时候中国海军或者说中国军事力量的一些应对的模式。那么这样的这个搜集啊，是跟这个美国人的行动进行配合起来，来看中国军队如何进行这个处置。所以他把这些这个处置反复进行以后呢，就把这些数据就积累下来，就成为一种行为模式。这样行为模式中间的这个大数据积累，为他将来进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不断的进行学习迭代的过程中间积累一些基础的数据。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人的这个加大相应的这个侦查力度是有他的一些综合的考虑的。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日前进行了联合演习。那么这一次联合演习，您觉得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2: 首先呢，就是联合对海对岛的火力打击，其次呢，就是战术防空体系的这个构建。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可以在菲律宾快速的部署它的这种双联装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针对岛屿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装备呢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岛屿目标，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岛屿目标，或者是相关区域内海上的慢速移动的这样的一些舰艇和船只。菲律宾的这个反舰火力呢，主要是它从印度引进的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打击岛屿目标，也可以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攻击。现在呢，还是处于训练的阶段，很快呢，应该就具备了实战化的能力。那么在联合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主导，那么去带动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执行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至于说这个战术防空，因为菲律宾的防空体系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即破，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防空作战能力。那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在菲律宾部署一些火力打击和火力发射平台，后续呢也不排除美国海军陆战队会在菲律宾部署铁穹系统，那么针对它临时构建的火力阵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防御和保护。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把菲律宾视为它针对南海方向进行作战进行兵力投送的跳板和火力阵地。
1: 那请教王先生，这一次演习的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吕宋海峡，选择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意图？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就把它的这种演习的重要的这个点位选择在北吕宋靠近巴士海峡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瞄准着这种中国台湾南部到菲律宾北部之间的这样一个狭窄而又关键的这种重要通道。美国想把它的海军陆战队的这种海上舰船的拦阻系统部署在这个区域，对海上舰船构成相应的威胁。而菲律宾呢，主要是想在巴拉望岛区域展开相应的一些夺岛的演练。在这一次卡曼达格的这个妖洞这个演习中间，日本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这个角色。那么日本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把他的这个空降的部队派到了北吕宋的相应的区域，要进行一个空降作战的这种这个演练。所以日本这是第一次把他的这个空降部队从他的本土派到了这个菲律宾，而且展开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种战术空降行动。所以从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菲律宾和日本是各自有他们这个图谋。这中间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就是在北吕宋，瞄准着菲律宾的北部到中国台湾之间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通道，美国和日本

0: 这个地方展开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都有他们非常险恶的这个目的。
1: 请教魏先生，刚才我们谈到美军在冲绳部署了铁穹防御系统，而且呢美军还想在关岛整合所有的防御力量，组成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将成为关岛防御的一个大脑，那么这个防御体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级的一个区域，有萨德系统，有爱国者系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铁穹系统，此前还部署了纳萨姆斯系统，包括呢美国陆军还在构建更多的陆基宙斯盾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除此之外呢，在关岛还有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那么它也负责周边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防空警戒。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会在关岛周边的海域进行巡逻，进行待命。所以我们看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系统、战机和战舰，那么都是它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这种战斗管理的套件，针对所有的预警体系啊、防空反导的这种作战平台要进行一个整合，才能够保证它在组织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成古韵，压制半今生。神庭品牌箱包，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乌无人机袭击俄最大炼油厂，对俄纵深打击距离再破纪录。俄对乌首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称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数百架无人机连夜飞向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要追击普京。互袭升级，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的拐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大家好， 我是区分国界的标志物，人们常常

0: 为界碑，但其实我的规范名字叫界桩。在祖国约2.2万公里的陆地国界上，矗立着我数以千计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主要以石、花岗岩、水泥等材料制成，多以长方形身材为主。别看我们的身高算不上魁梧高大，但责任重大。我们是国家与国家分界的标志，是守护祖国的边界卫士。虽然我们兄弟姐妹们众多，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号码。通过这个身份号码，大家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出生年份，是单立、双立还是三立、四立界庄的家族成员。区分我们并不困难，主要是仔细观察我们的编号。如果只有自然数一、二、三等的，就是单立界庄，直接竖立在陆地国界线上。一面写有中国和界庄编号，一些口岸地区的大型界庄还会有中国国徽。另一面是邻国的文字和信息，跨过它们可就是真正的出国了。而双立界庄、三立界庄和四立界庄一般是受限于国界线所处地形、环境等因素，无法将界庄直接竖立在国界线上，两国便在国界线两侧或国界线转折地区各立一块界庄，并以相同的自然数加括号一、二、三等数字跨越它们，你离出国还有一段距离。还有最北端的中俄138号界庄，最东端的中俄259号界庄，最西端的中吉77号界庄，这就是我们界庄大家族。快去翻翻你的朋友圈，看看你打卡过哪些我的兄弟姐妹们呢？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军营周末，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香辣蟹、猪肚鸡、四喜丸子、蒜香鱼，天南地北的军营炊事班，各亮各的拿手活。谁家的菜最对战士胃口？灶火一开，答案自然揭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蟹。首先将处理好的螃蟹蘸入生粉，防止蟹黄流出，依次码好。

0: 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1: 周末会餐，炊事班琢磨着给大伙露一手。螃蟹裹粉入锅，高温瞬间锁住水分，香气被裹在淀粉壳里出不来，只能委屈地往蟹肉里钻。这就是高温下的芳香大迁徙，科学上叫美拉德反应，通俗说就是香，真香。
0: 再下入干辣椒、花椒，小火炒香炒透。
1: 一大碗干辣椒倾盆而下，红浪翻涌。这不是调料，这是给螃蟹配的火焰山，热情的让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想靠近。
0: 加入秘制料汁，下入螃蟹，翻拌均匀，加入香辣酥。
1: 金黄蟹壳，翠绿蒜苗，鲜红辣椒，三色交织，光看着就提气。香气沿着锅沿往外爬，顺着风能飘到营区那头。这一盘香辣蟹，吃的是味道，补的是心情。鸡块下锅焯水，不是为了过场，是为了清出血沫，留下肉香。今天这道菜里，鸡块和猪肚是固定搭档，一个负责嫩，一个负责弹。
0: 猪肚同样的方法，也是开水下锅，放入料酒、葱姜，水烧开，撇去上面浮沫，浮沫撇去干净即可出锅。将焯好的鸡块和猪肚一起放入高压锅，
2: 放入盐、胡椒粉。
1: 鸡块焯水，猪肚切条，两样放进高压锅，气阀一落，汤底浓白。
0: 将洗好的枸杞、大枣放入锅中。
1: 红枣、枸杞便宜、量大，可作用不将就。高原寒气重，这一锅猪肚鸡汤暖胃驱寒，喝完浑身通透。鸡汤浓白，猪肚弹韧，闻着就让人心里安稳。
0: 锅里放入少许清油，这个菜的秘诀在于放入猪油，它会更香。
1: 大锅大铲下，擦擦声是猛火与菜里水汽碰撞的声音，翠绿爽口，色泽美观，同时也是战士们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补给站。红烧肉在高压锅中历经压力与时间的双重加持，已经变得晶莹软糯，看一眼就陶醉，美食最高级别的期待也就这样了。除了空口吃，红烧肉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同样让人无法拒绝，还巧妙地避开了油腻。班长把大块红烧肉放在案板上，手起刀落，颤颤巍巍，如玉如金。烧饼冒着热气，像是在欢迎红烧肉的到来。青椒碎拌进去，解腻，丰富口感层次。流汁冒油，这一口下去，下一场的体能储备就有了。什么疲惫，先吃完再说。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头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

0: 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白糖、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着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儿，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七成热，将这一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0: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溜，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量大管饱，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工。
1: 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至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将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0: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1: 花椒炸至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煲水的干辣椒。
0: 一大锅辣椒、花椒同时淋在鱼身上，椒香与蒜香同时被唤醒。这一刻，空气中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荡：开饭。周末的营区，除了训练声，还能听见足球场上传来的呐喊。一场球赛，战士们把镜头从训练场带到了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同样锻炼身体。场上跑得欢，灶台上也没闲着，炊事班为这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正准备着丰盛的晚餐。这边跑得欢，那边灶火也刚点起来。炊事班掐的不是饭点儿，是战士们体能的补充点。炊事班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质冒泡，腥味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 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星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着手法流畅从容，也加长。
2: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将我们的五花肉炒至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2: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0: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2: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0: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3: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3: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0: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但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2: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 酱汁均匀，香。

0: 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1: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2: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1: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火，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的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的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扇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膳食纤维不能少，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祝你睡好吃好睡好。
9: 亚洲制药，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7: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了。在冲突期间，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3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3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0: 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五架战术飞机。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五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三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六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两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 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它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乌代里这个地方呢，可能性是 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两次 被击落的美军F-15E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 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 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它的IT无人机锁定的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1: 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0: KC-135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6人全部死亡。 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5架美军 KC-135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 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4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 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

0: 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三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以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12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汇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1: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一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3: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E-7蝎尾。这个E-7蝎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它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E-7蝎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1: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0: 4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 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1: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2: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发生事件之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承认，大概率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 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1: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3: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1: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0: 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 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是美军现役主力长航时无人机之一，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至5月中旬，美国空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机队规模已降至135架，远低于189架的最低标准。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2: 首先他强调的这种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的，然后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一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1: 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3: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 成为光，心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4: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5: 光明需要手段，光明也必将来临，死后黑暗迎接新时代。

0: 来刚刚从苏联回国，虽然只有24岁，却已是我们党著名的翻译家和理论家。到校后，他写下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描绘了一幅上大的蓝图，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孔令静比瞿秋白小5岁，常去社会学系旁听。
1: 我父亲曾经对我回忆过，青云路这个校址比较差，几间教室啊打通才成为一个像礼堂一样的，所以瞿秋白在那边上课呢，有3间房间，3个教室打通的，去听课的人坐得啪啪满。他说他也到那边去听他瞿秋白上课，反正有社会学系上课，他们都去听。
0: 到上大授课演讲者如群星璀璨，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吴玉章、章太炎、胡适、戴季陶、丰子恺等等。对上大历史有这样的评价：武有黄埔，文有上大。这两所学校都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培养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上大的很多学生后来进入了黄埔军校，上大的很多老师去了黄埔任职，如恽代英、萧楚女等。历史对上大还留下了这样的美誉：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这不仅是因为五卅运动的很多骨干就是从上大走出来的，更在于它紧密地联系着中国的实际。上海大学影响大了，学生多了，原来的校舍不够用了。1924年2月，上海大学从青云里迁到了位于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岁月沧桑，今天上海陕西北路和南阳路的路口只有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标示着上海大学西摩路旧址所在。我们只能从黑白照片和点滴的回忆中想象这所大学曾经的模样。它还是一所没有围墙、没有大楼的弄堂大学。上大的学生到平民夜校做老师几乎是每天的功课，而上大自己的教室到了晚上也成了平民夜校，工人、店员，还有被唤作娘姨的女佣，都会来到这里认字学文化。晚上电灯雪亮，人来人往，很热闹，学员从20-30个一下发展到300多人。
2: 上海大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教育的大学，不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培养自己干部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当中，上海大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整个国民上海这个五卅运动当中的主力军。
0: 1927年5月3日，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上海大学只存在了不到5年时间，但却以超乎寻常的魅力聚集了各方名师贤达，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优秀学子，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永载史册。从上海大学遗址所在的陕西北路向东一个街区，是同样南北走向的一条小马路，茂名北路，100多年前叫做木耳明路，当时属于公共租界。茂名北路120弄的贾秀里，毛泽东在这里住了10个月，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3: 实际上呢，毛泽东呢，他住呢是在上半年开始住了，大概在这里住了10个月，但是最重要的是从6月份到年底，杨开慧带着他的母亲，带着毛岸英跟毛岸青的2个孩子一起过来。
0: 在搬进贾秀里之前，毛泽东曾经在

1923年6月22日，上海大学聘请瞿秋白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

0: 北区北香山路上的三曾里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是中共三大后党中央机关所在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协助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 当时规定，中央文件委员长啊陈独秀来署名之外呢，还要有秘书同时署名，就是两个人署名才这个中央文件才算是成立，才能下发啊，所以他这个位置也相当高。
0: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等职。1924年，为组建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各省投考的学生到上海复试，毛泽东负责了这项重要工作。
1: 他在国共的这当时的这个上海的权力中心，他是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利用这个平台，事实上全面历练了他的这个政治能力了。无论是从文书机关运作，是吧？大型的工作招生工作，比如说。
0: 但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24年年底，毛泽东辞去职务，回湖南养病。1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间是1925年1月11日。
2: 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这是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吧？这是很要害的东西。第二个贡献，四大提出工人阶级要和农民结盟，就是列宁的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也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是吧？工人必定是少数，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这样你的革命力量才是非常壮大的，这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0: 中共四大决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的基本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四大修改后的党章规定，3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四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中央局。总书记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
3: 就是四大很明确，中国共产党要按照机关和这个产业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就是支部，3人层支部。那么支部的工作，支部的职责是干什么呢？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的任务，发展党员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迅速的扩大。中国没有一个政党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形式，以支部的形式扎根中国社会基层，获取的革命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0: 在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2年零3个月，

0: 里，党员的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是苏州河边的锦绣里，100多年前它属于沪西小沙渡工业区，周边到处是棚户，聚居着上万的纺织工人。1920年秋天，一位22岁的青年在这里租下3间门面房，把3间连成一体，创办了一所半日学校。因为沙场工有3班倒，学校上早晚2个半天的课，这是不收学费的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年轻人叫李启汉，湖南江华人，也是半日学校的老师。他在湖南的曲张运动中曾随毛泽东北上请愿，经邓中夏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启汉是由邓中夏介绍于1920年上半年到上海的。邓中夏鼓励他必须到产业工人中间去。同年夏天，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几天后一份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创刊，李启汉是编辑。上海聚集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
1: 陈独秀到码头工人当中去做演说，余秀松他们都是脱下长衫要到工人当中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有这个意识，那就走到工人当中去了解他们，同时也是想唤醒他们的一个阶级觉悟。
0: 考虑到纺织工人文化水平较低，李启汉建议在沪西小沙渡开门办学，边教文化边做宣传发动的工作。
2: 这条意见得到共鸣，最后是支撑谁？支撑李启汉。
0: 那时的沙场一般都有1000余工人，但来半日学校的却寥寥无几。为吸收更多工人来学习，李启汉在半日学校搞上海工人游艺会。
3: 李启汉在这个教室里就放了留声机，给工人们去放一些他们非常乐意去听的，哎，戏曲啊，歌曲啊，哎，大家觉得这个氛围很好。或者还有就是带领工人们去踢踢足球，
4: 他那个活动也安排的比较丰富多彩，哎，大家也觉得有兴趣，因为就像找到一个家的感觉一样。
0: 一年后，半日学校有200多位工人，这时他帮助工人组织沪西纺织工会，推举好学又热心的孙良慧为负责人，为大家办事。孙是日资纱厂的工人，他在半日学校成为工人运动骨干。1920年10月3日，渔阳里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出席者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李忠。1个多月后，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工会。李忠原名李生谢，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蔡和森都是同窗好友。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员，后到上海当会计，与新青年创办者陈独秀交往密切。陈独秀赠送他马克思主义书刊，鼓励他到工人中去传播，于是他改名李忠，进入湖南籍工人最多的江南造船所，做了一名钳工。当李忠筹备上海机器工会的时候，李启汉在筹备中国工人联合会，因为他受到租界工部局监视，才让今天的我们多了解了一些党的

0: 早期活动。中国工人联合会于昨日下午20:00举行成立大会，约有20人出席。会议由工人李启汉任主席，号召出席者坚持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争取中国工人的生活标准和西方各国工人相平衡。就在李忠、李启汉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启发、动员、组织工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开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形成了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在上海英美烟厂发生了欺压工人的事件。
1: 就是在烟厂里面，外国监工有对于工人们的鞭打行为。
0: 事件不断的升级，8000多工人齐心罢工。党组织派李启汉去英美烟厂领导工人罢工。他告诉工人，不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有意思的是，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还得到南洋烟厂老板的资助。罢工近一个月，杨老板承受不住100余万元经济损失，同意撤换杨监工、不虐待工人、增加工资等8项条件。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年轻的李启汉被工人尊称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8月11日，根据党的一大决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里成立，张国焘任主任，李启汉等为干事。
2: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阶级的这个公开机构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3: 成立以后啊，影响很大，在北方、在南方的很多重要省份都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
4: 很多的早期党员也就参与到了这个实际的工作中间去了。22年1月份的海员罢工，9月份的这个安源大罢工，以后的开滦煤矿大罢工，都是和这个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密切相关的。
0: 然而，租界当局查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领导了日华纱厂罢工和邮局工人罢工的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6月，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李启汉，半日学校也被取缔，孙良慧被日商纱厂开除。7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随后他的总部迁往北京，邓中夏担任主任。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10: 就够了。

0: 展示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李启汉被判监3个月，出了阳间牢，又在军阀的牢狱中关押2年0-4个月。出狱时骨瘦如柴。邓中夏说，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为第一人。出狱后，李启汉改名李森，先后到湖南、广东从事公运工作。沈港大罢工就是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的。邓中夏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一个被工人称为先生的人。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中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这时基直等人在小沙渡已办了2个工人补习班，邓中夏将他们合并，挂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牌子。
9: 工人院校的呢，都要比工人师资班呢要深入一点，因为要启发工人的觉悟。
8: 孙良慧租了德昌里的3间平房，2间做教室，1间做文娱室，借了桌椅板凳，在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时间是1924年9月1日。
10: 当时资金都没有，都是靠募捐的。乡音啊，他讲好以后拿个帽子摆在地上，大家自己拿钱出来，沈良慧也没出，大家凑钱。
8: 来沪西工友俱乐部上课或演讲的有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杨之华等。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作到俱乐部听道理去。后来陶敬轩和孙良慧、刘华成为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陶敬轩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1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哎，大半夜的哭什么哭？根本过不去啊！
16: 我不想死。
15: 什么事儿啊？就要死要活的？
17: 佘老五死了。
18: 谁死了？
17: 老五是佘三姐的心腹，佘三姐放话了，绝不和解，要咱们和喜乐山庄血债血偿。
19: 兄弟，
20: 干嘛？
19: 喜欢嗨是吧？你要有本事，我就有货。

0: 他是我的干妈，你们要是不让他砍我，那我这脑壳可就好不了了。你们乡里东西，那我可就急不起来了。
1: 警官，他是我干儿子，我是他干妈，我来看他不犯法吧？
2: 这5分钟啊！来，阿姨，来坐。
3: 干妈，
4: 你咋来了？

你这个孩子，你就是不听话。

0: 我早就跟你说过，犯法的咱不做，有毒的咱不吃，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是不是非得要走婊子那条路啊？婊子！
1: 这不是个意外啊！我没得死哦，你莫担心。你最近身体咋样了？我也没得时间去看你。我好着呢，你甭惦着我。哎。 今天下午啊，小陈来看我了，还买了好多东西。您走啊，非要撂钱给我，叫我别舍不得吃。
2: 小陈呢？
1: 啊？
2: 哪个小陈啊？
1: 就是你那好兄弟呀。他还说了，他说前几天摔了你一把茶壶。
2: 挺贵，挺贵的呢。张美兰是你兄弟大彪子的亲娘，也是养了你20多年的干妈。我说的没错吧？对。
1: 小陈兄弟说的对哦，想起来了，
2: 干妈。
1: 哎，
2: 你最近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该吃吃，该喝喝，千万莫舍不得哦。好。哎呀。
3: 行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玩砸了吧？这不是你地盘吗？你也不行啊。
4: 这个小牛和单秃子什么关系啊？他们俩有点过命的交情，这我知道。但你放心，这个小牛我知道怎么对付，肯定没事儿。
5: 要想跟谭家斗，得有帮手啊！哼，小牛他爹当年对凯撒，那是忠心耿耿。哎呀，没想到这孩子怎么这德行，不过也能理解，笼络人心呗。你呀，我算看出来了，你也没别的本事，就靠你那一张嘴。
4: 说1000道10000，你还是不相信我。行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哎，我腿脚不利索，你睡里头啊。

0: 哎呀，你还害羞啊？想当年咱们哥俩，好的那是同穿一条裤子，除了女人和内裤，从来不分彼此。
1: 哎呀，
2: 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跟这个姓牛的有什么恩怨，你必须马上解决，答应我的事情，你不能耽误了。
0: 你放心吧，不然我带你出来干什么？咱俩是兄弟。
2: 我不是你兄弟。
0: 咱俩不光是兄弟，我还是你的伯乐。在你最倒霉的时候，我救了你。
1: 可惜啊，
0: 你全都忘了。

兄弟啊，早知道你有这个本事，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看场子，太屈才了。哥哥敬你一杯，算是赔个不是。

0: 前练过拳脚？
1: 体校待过。
0: 什么水平啊？参加过比赛没有啊？省里的、市里的也没有关系，没有拿名次啊也不要紧，就凭你推翻赌场的样子啊，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
1: 参加过一次，打了4-5场。
0: 赢过吗？
1: 赢了。
0: 想不想打拳？挣得更多，前提你不要怕受伤。
1: 什么规则？
0: 胜者为王。
1: 我说的是规则。
0: 没有规则，不会死人的啊！打输了还有钱挣，有时候啊，你要输在点上，这挣的还更多。
1: 收银都有钱？
0: 那当然了，我们是拿命做的买卖。这以后啊，有钱我们大家一起挣，你要饿肚子，我陪你一起饿肚子，我当你的经纪人。合作愉快。

0: 人死了？
1: 没呢，这小子特能打。
2: 你不能躺下来，你得起来。去去去，
3: 叫你呢。
2: 不是哥，这你看，这快到头了，你看。
1: 麻利了，
2: 你这休息一会儿，赶紧起来啊！这，
3: 大哥，
1: 胡老大，
0: 你找的这个干天雷，看来很能熬嘛。
2: 胡老大，我是真按照你的要求下的药，足足的量。按理说啊，就算是一头牛，也该昏死半天了。我真没想到这个小子这么能打，我把我全部的家底都押他输了。胡老大，这么大的量，就算不打，他也会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个钱不好挣。
1: 干兄弟，咱们先喝口水啊。兄弟，我看那小子熬不到最后，咱们体力好，熬不死他。

0: 打呀，打死得了，再不打又要过劲儿了。谁呀你？滚出去！
1: 没事吧？咱俩在赌场见过。
2: 行了，
1: 别打了，合伙坑你呢。走吧。
3: 我说这位兄弟，这场拳还没打完呢，你要是想打的话，下次可以提前来报个名。
0: 少废话，
4: 给我干他！
0: 走。
5: 老板，他就是车厘子。
3: 哎呀，原来兄弟是凯撒集团的车厘子啊。幸会。
1: 是老胡吧？
3: 对，是我，是我。
1: 行啊，这兄弟不能打了，你这哥们也扎针了，平局吧。
3: 哎呀，这兄弟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厂子可从来没有过平局啊。再说了，今天的盘子很大，老板们都等着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如果不分个胜败输赢，我不好交代呀。
1: 不给面子呗。
3: 不是，这规矩呢，就是打死算赢。再说我跟干兄弟提前说过，双方都可以服药的呀，对吧？
6: 对，对，我也跟干兄弟说过了，是可以吃药的。
0: 就非得死一个呗？
3: 按理说是这样。
0: 这样吧，我做主了啊，这一局找人代打。
3: 代打？这找谁啊？
0: 鸡。
3: 鸡。

一只黑鸡，一只黄鸡，咱们就让这两只鸡来定输赢。

0: 你们俩好吧？既然车兄弟开口了，今天就破回立，按你说的办。
1: 你先选。
0: 我选内职。
1: 你选黑鸡是吧？
0: 嗯，黑鸡赢了，信干的交给你们，黄鸡赢了，让他拿钱走人。

0: 老板，人到了。
1: 何雷，这就是老板。
2: 这位就是在滨海浴场一个人灭了老郭一群人的那位兄弟吗？
1: 对，师傅，他就是干天雷。
3: 都是一家人，老郭跟咱作对，灭了他是应该的。
1: 还有一个人砸了我赌场的也是他。
2: 除了会打架还会别的手艺吗？
1: 去年咱们不是掐了老郭的货吗？都是阿雷帮的忙。
2: 哦，能掐会算，这是真本事啊。
4: 号子里出来的。
3: 是，您要觉得不合适我也理解。
1: 阿雷刚才听说您要见他，激动的饭都没吃就跟我来了。
4: 叫阿雷是吧？
3: 是。
4: 要是跟了我们，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呀？
3: 我只知道车厘子是我兄弟，他不会坑我。
4: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0: 子已经考察他一年多了，老蛇也查过，是个狠角色，没发现问题。
1: 你去安排吧。
0: 哎，
2: 我不想死，我该怎么办啊？我真不想死啊！老板，老板，求求你放过我，老板，我真的不想死啊！我该怎么办呢？老板，我……
3: 哎，大半夜的哭什么哭？跟俺过不去啊？
4: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我不想死。
3: 什么事儿啊？就要死要活的？来来来，跟叔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
2: 店西有一家夜店，我不知道是蛇三姐的地盘，我就偷偷的去卖了400克的货，可没想到警察来了。我看警察来了我就跑，结果警察把蛇三姐的人给干了，当场就死了俩，还有一个重伤的。
3: 哎呀，这400克的货要是在警察那儿你是活不了了，但是在这儿不至于要你的命吧？
2: 货是小事儿，可人死了是大事儿啊。那蛇三姐他肯定会找我老板，我老板那肯定让我去顶雷啊。
3: 我懂了，我懂了。行了，这事儿交给我啊，我保证你明天死不了，安心睡吧。
2: 真的吗，大哥？

0: 三儿，这厂子也买下来了，拿点真本事让我们看看。
1: 好啊，好。你们俩给我瞪大眼睛看好了，我一般真人不露相，就是因为你们俩对我能力产生质疑，是吧？今天我必须露一手，不就一个轮胎吗？哎呦，哎呦，

0: 三，不是给我们露一手吗？
1: 不是，我当年跟我瘸哥弄轮胎的时候啊，里面有内胎。
0: 内胎？我就知道你不靠谱。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0: 那你给我搬把凳子让我坐着说呀！
2: 我就不给你搬，
1: 我还跟你说，老舅，你懂行，别吃了，你说。
3: 到底行不行？
0: 他什么时候行过？
1: 谭老三，你信不信把你找小姐的视频我发到网上去，我让你知道我行不行？
0: 哎，你小子整天拿这点屁事来黑我，
1: 打我你给你脸吗？
0: 那打！哎呀，石东，你没事吧？
4: 石东，
0: 石东，
5: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直这样。哦，
6: 哎。他一晚上没闭眼，不过我让李大夫您看过了，各项指标是正常的。
5: 他这是有心病。顺儿，你尽快到张美兰那去摸摸情况，尤其是摸一下那个小陈的来路。
7: 得嘞。
6: 正直，你看他现在身体已经可以审讯了，要不给他安排一下。
5: 不着急，这也是块滚刀肉，留着慢慢收汤熬的。这个，
8: 你看，咱俩聊了这么半天，我都没给你倒碗水。
9: 哎，大妈，您别这么客气，我自己来就行。对着大妈，您刚才说的那个小陈儿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联系方式啊？
8: 他倒留着一张名片，他说呀，有急事找他的时候就打这个电话。
9: 您方便拿给我看一下吗？我呀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他核实一下。
8: 行啊，你看我这瞎了灰眼的，我也看不见。
9: 您慢点，您慢点。
8: 所以呀，我就把这个名片上啊窝了一个角，你看，你看看。
7: 你们平时多注意一下这点，特别是外地来的陌生人，有个大案子涉及到他儿子。
0: 是。
10: 他们应该是9点多跳入河中的，顺着这条路应该从这儿上岸，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必经路口，那车辆和人员经过的情况都要查一下，我们从9点半开始查。
11: 这个人有什么样貌特征没有？
10: 其中一个人腿有残疾，还受了点伤。等一下，过5秒钟，暂停。应该就是这辆，故意反打方向，左四右三，这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暗号。

0: 太好了，这就有头绪了。继续跟踪这辆车，看看它有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老熊，
1: 喂，老熊。

0: 这么快就猜到了，可以吗？叨叨，要不要聊两句？老熊，
1: 我这忙着呢，你俩说吧。行，我先不和你说了啊，有事随时联系，有情况我给你汇报。
2: 怎么样了？这辆车最后一次记录出现在喜乐巷，在望里就没有录像了。不过那地方不复杂，除了一个山庄就是民居。怎么样？去一下吧。老板，老师，我现在有点事情，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吗？那好，下周咱们见。好，下周见。老板，Tony。
3: 咱们的试验成功了，我告诉你啊，现在的成本比麻黄素还要低，你说开心不开心？嗯，只要投入生产，楚州、花城、二城的货就全是咱们的了，全是咱们的了。
4: 佘老五死了，谁死了？
5: 老五是佘三姐的心腹，佘三姐放话了，绝不和解，要咱们和喜乐山庄血债血偿。
4: 那让他来，我看他到底能怎么样。
6: 老板啊。
4: 千万不能戳到呀！去年在灭川黑市出现了那么多改装猎枪，听说都是被一个楚州女人给买走的。你说全楚州，除了佘三姐有这个能力，谁还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就咱们那几条破枪，个人挨这道这枪的干，胜算不大。咱先把自己的翅膀弄丰满了，咱再搁到干，咱先忍一忍，好不好？
3: 当年我跟他有交易。
4: 我们定好的南海合围界化合而治，
3: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按规矩办了吗？要不是这几年咱们的货好，他早就把咱们干了。
4: 佘老五死了，好了，有导火索了，这就是萨拉热窝想的第一枪。那你说咋办啊，老板？
3: 咋办？
7: 不是有场及时雨吗？
3: 及时雨？
4: 就那个 Big Cherry。 大樱桃，碧可拆瑞，你土不土？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中文不能直接翻译成英文。大樱桃，人叫车厘子。
7: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老板，你说那俩货靠不靠谱啊？
3: 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就算两具尸体，也有尸体的用处，你放心好了，我自有安排。

0: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在装修，不方便营业。
1: 哦，是这样的，这附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停车的地方，所以能不能停在你们
0: 的？真的不方便。女士，真的不方便，真的不方便。
2: 小兄弟，我们就停一会儿。你们后面应该有停车场吧？要不然我把车停后边去。
0: 我们后院也在装修。
2: 我这又不把车停墙上，你通融通融。
0: 这，
3: 好。
0: 哎，老板，这两位女士想把车停在后院，可是后院不太方便。
4: 你先回去吧。二位 lady， 实在不好意思，小店装修，不便停车。
5: 要不您二位再上别处看看。
1: 哦，是这样的，这附近实在是没什么可停车的地方，所以我们想能不能通融一下。
4: 您也看到了，我这后边实在是太乱了，真的不方便。
2: 老板，是这样啊，我们有个朋友呢，在这附近啊丢了一辆三轮车，麻烦您看一下，您有没有见过？
4: 哦，没见过，实在不好意思，没见过。
2: 那谢谢了，打扰了啊。
4: 二位慢走，不送了。
6: 老板，这俩妞一般呢。
5: 你眼瞎呀？看不出来，这俩是花城禁毒大队的。
7: 兄弟，我谦虚的问你一下啊，之前这些轮胎里面都有内胎，现在为什么没有？
8: 你要内胎干嘛？
7: 你管我干什么的？
8: 那种办法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谁还用那办法？
7: 我跟你说不明白，唐老三，你跟他说。
9: 哎，你看，我把这汽修厂盘下来了，眼下没有人，你在这方面是内行，把你过去的人传一下，咱们一起把这厂子干起来。

0: 看怎么样？
1: 你给我多少钱？
0: 王瘸子给你的，我翻一倍，双休日，三险一金，加班加点，另外有加班费。
1: 第一，我五险一金；第二，我的工资翻三倍。

0: 兄弟，
1: 干嘛？
0: 喜欢嗨是吧？你要有本事，我就有货。
1: 我有。
2: 陈晓峰，你怎么来了？玛丽，
3: 嗯，
2: 我要喝奶茶了。
3: 哦，你要
2: 两杯。快走吧。
4: 把人给我带出来吧。
5: 老板，我错了。
4: 别喊了，带出来。
6: 牛牛，
4: 快点的。
6: 大侄子。
5: 老板。老板，我错了，哥，你说了要帮我。
6: 大侄子，别忘了，十三姐家可拾了好几个呀，你送去也饶不了你。哎，你要这样行吗？我跟佘家有点交情，你把我俩给放了，我帮你摆平啊。
7: 你的意思是，你帮我摆平佘三姐？
6: 啊，
7: 我放了你们两个人，那我尚大哥的事儿呢，不算了吗？
6: 你看这样行吗？来，拿这个，就算是输，给你赔罪了啊。
7: 这什么呀？
6: 土，
7: 拿回去，什么破土。哎，等会儿，你拿回来再看看，托尼，看一眼。
6: 听说过张作霖的先遣图吗？那上头标的都是弹药库啊，藏宝图啊，我这上头都是些藏货的地点，全送给你了。
7: 这几年一直听说他在外面没少忙活，这么忙活
6: 啊？
7: 这图不止一张吧？
6: 那当然了，不过到华城来身上就这么一张，这些地点就在华城附近，送给你了。
7: 这真的假的呀？
6: 我怎么会骗你呢？你放心吧，你只要把我和你雷叔给放出去，往佘三姐那儿一站，你这事儿啊都不叫事儿。
7: 雷叔？哪个雷叔？
6: 你爹没跟你说过呀？干天雷，你雷叔啊？
7: 雷叔干天雷，唐尼，快把我的相册拿过来。
3: 啊，
8: 没也分毫不差，这就是一个人啊。
3: 雷叔，当年我爸可没少跟我提您啊。哼，
6: 能不提吗？也不想想，哥俩什么交情？
3: 怎么了？
6: 脑子受了点伤，没大碍。
3: 哦，脑子什么？
7: 雷叔，车叔，
6: 哎，
7: 晚辈失礼了。
6: 啊，
7: 这样咱们换个地儿聊，好不好？我们现在去准备。
6: 赶紧的吧，都还没吃饭呢。
7: 啊，这快快去准备，快快。二位叔叔，我也去啊！好。
6: 哎呀，
7: 你赶紧找人查查，这张图是真是假。
1: 图是什么情况？
6: 该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不该知道的，你就别问了。
1: 你要是敢骗我，知道后果。
6: 哎呀！别把自己老当警察，没看出来吧？这凯撒上上下下都把你当自己人呐。

0: 大哥，
1: 老板。
2: 大丫头，喂 ，I love you。
3: 老板，陈思栋300万到账了，
4: 让退回去。
3: 那是兄弟拼命赚来的钱，
4: 你缺钱我给你。
3: 阿勇，查到了，他们去了西来乡，看来陈思栋说的没错，甘天磊和车烈子肯定就在山庄里面。但是阿勇说，跟金家族族人太复杂，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警察也盯上了，在那里动手？风险有点大了，
4: 没事，盯着点就行。
3: 哎，老白，这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忘不了呢？和甘天来拼命，不值得。我看算了吧。
4: 你看我这脸，十几年前那一次你在，还有几次你不在，我今天这样都是甘天来害了。你只要记住了，干天雷不死，我死。
5: 佘三姐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不过既然答应你了，我就有把握。但是这事儿最主要的还靠你雷叔。
2: 他认识佘三姐？
5: 他不光是你们牛家的故交，也是佘三姐的父亲，佘老大的生死兄弟。
2: 哦，雷叔当年在南海也是声名显赫呀。
6: 你的意思是佘三姐会看在她的面子上答应和解是不是？
5: 铁蛋儿
6: 托你。
5: 托你。

0: 今天早上来了两位美女警官，是来找你们俩的吧？
1: 先别告诉你雷叔啊。
2: 为什么呀？
3: 今天山庄闭门一天，刚才开门走出了三辆车，上了花城大道，一路奔西去了。
4: 看来我们猜的没错，那个山庄有问题。
5: 花城那边来信说牛博士他们奔楚州来了，而且还带了两个重要的人。
6: 谁呀？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今天早上来了两位美女警官，是来找你们俩的吧？
8: 先别告诉你雷叔啊。
9: 为什么呀？
10: 今天山庄闭门一天，刚才开门走出了三辆车，上了花城大道，一路奔西去了。
11: 看来我们猜的没错，那个山庄有问题。
12: 花城那边来信说牛博士他们奔楚州来了，而且还带了两个重要的人。
13: 谁呀？

0: 昨天是你拿着枪对着你雷叔的头吧？
1: 好像不是吧？
0: 是还是不是？
1: 不是吧？哥，就是你，
2: 雷叔，
3: 您消点气儿没有？
4: 这面包也不错。
0: 小妞啊，你和托尼先回避一下，我和你雷叔商量点事儿啊。
3: 不，咱们也不是外人，要不然就一起商量吧，好不好？
0: 你要不想解决佘三姐的事儿，那就算了。
3: 好，好，那我去准备车，咱们随时出发啊。走，慢慢吃啊。
0: 怎么样，小牛的父亲现在有印象了吧？
5: 这一个都还没想明白呢，又出来一个佘家。

0: 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
1: 想不全我没关系，别为难自己啊，咱慢慢来。
0: 你要是知道你就说明白。
1: 这牛家是你的故交，楚州有你想要的记忆，我带你去不光是因为他，最重要的是为了你。至于到了楚州你能想起什么来，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我这个回答你满意吧？
0: 你最好能让我满意。
1: 我尽量让你满意。
2: 杜总长，有消息你听说了吗？
3: 什么消息啊？
2: 是关于你男神的消息。
3: 阿迪要来赣州开演唱会了。
4: 你知道哪跟哪儿啊？我说了，是咱们学校的鲁明松。
3: 鲁明松？什么情况呀？你跟我讲讲，这比阿迪来开演唱会还让我开心。
2: 咱们不是要毕业实习了吗？那个就业指导会，鲁明松不仅是咱们学校的客座教授，听说他们公司还有在我们学校大批招人。
3: CR 集团？
2: 嗯。
3: 这我要是进了 CR 集团，我出门都得横着走路。
4: 小暖，小暖，你先坐，身体还没好。
3: 干什么呀？这不耽搁的。
2: 不是，你这才大二，那就业指导会你也进不去啊。

0: 这不是还有你呢吗？
1: 说吧，有没有想起什么新的情况？
2: 那个老谭是个毒贩，他们一家人都是毒贩。
3: 我怀疑把我介绍给他那个老吴也是毒贩。
4: 这个上次说了，
3: 他哥哥和他儿子都是被我们赣州警方给击毙的。那个老谭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这个上次也说过了。
5: 方仁勋，我们知道你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认罪态度也很好，对吧？也在尽力的帮我们确认谭老三的罪行，这很好啊。但是之前说过的呢，就不用再重复了。
1: 我们都有记录，会去核实你说的这些内容。你现在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3: 上次在缅川跟他喝酒的时候，那天他喝多了，让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我们一起开创新世界，通过新通道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攀登人生最高点。这算不算新情况？
5: 算。接着说。
2: 也是那天晚上他还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3: 他们家有人读了博士，正经的美国博士，还是治病救人的那一种，不像他们家族其他的人，除了赌的就是赌。他家终于有人做了真正的文化人了。
5: 这个情况很重要，详细跟我们说一说。
6: 还是你靠谱啊！你看，这才多大会功夫，大不一样了。
7: 我这脑袋要不是让你敲弄一下，这事儿我能办得更漂亮。
6: 哎，这小四儿啊，他的办事水平，如果能赶上你那十分之一，我这就满足了。
7: 说明他爹的基因好。

0: 来了。
1: 哎呀，
0: 陈总，陈总，陈总，来了。
2: 怎么样了？
0: 小意思，明天就可以出货。
2: 这都是你弄的？
0: 你说什么？
3: 这都是你弄的？
0: 废话，当然是我弄的，不是我给你吹啊。在整个赣都，像这种手艺活呀，我李大锤要是成第二，没人敢成第一，你信不信？
2: 行了，别吹了，赶紧干活去吧。
0: 好嘞。

0: 石头，这帮毒虫子用冰吊着可以，但有一点一定要盯紧了。
1: 你放心吧，但凡也就听话的，立马干掉。
0: 不是掩饰啊，这凯撒当年一个吸毒的都不用，到了还是让人一锅端的。
2: 行啊你，这才半个月就胖了一圈了，看来这党校伙食还真不错呀。
3: 还真有点胖了啊。
4: 关键是心境，
5: 伙食也好，哎，是个进修养生的好地方。
6: 再来吧，
7: 好点声啊，
8: 峰哥，
7: 同志，
8: 等
7: 啊，和赵队长开会。
9: 同志，我回来了。
2: 哎，好，李哥回来了，咱们碰一下，
9: 走。
10: 哎，行，先停一下，咱们碰一碰啊。
2: 那个，根据方志军这两天交代的情况来看，这个谭家最近一定是有大动作，他们调集了大批的资源进入赣东，想要抢占凯撒退让出来的市场空间。针对这个情况呢，我做个简单分工啊。东子、文振、尚儿还有我，咱们四个一组，重点是突破上秃子。通过张美兰探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确地判断出来，这小子身上肯定有料。所以呢，你们下一步的工作就针对他来布局，深挖细作啊。赵队，你和李克一组，发动外围，广泛撒网，查找谭家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线索，穷追猛打。
5: 好，
2: 咱们是双管齐下啊，争取早日把这个谭家这个毒瘤从赣东给挖掉啊！
9: 好，
2: 来干活了。
11: 哎呀，这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呐。
12: 二位，请吧。
13: 哎，周叔，雷叔这什么意思啊？
11: 佘三姐是个顺毛驴儿，你要是逆着捋的话，容易炸毛。
13: 叫他们把箱子卸了吧。
14: 车叔，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3: 你得谢谢我。今天早上来了两位美女警官，是来找你们俩的吧？
11: 先别告诉你雷叔啊。
13: 为什么呀？
11: 胆大小。
13: 好，听您的。

0: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味道挺好的，好多年没吃了。
2: 豆姐，杨队长，
3: 饿坏了吧？快点吃吧。
2: 哎，好嘞。
3: 给你多叫了份肉，怕你缺营养。
2: 谢谢姐，不过我现在倒是不缺营养，就是有点缺觉啊。
0: 调查完了吗？
2: 喜乐巷方圆3公里内所有能放小三轮的空地都去了，都说没看见。如果继续扩大范围的话，那可查的地方可太多了。
0: 有别的发现吗？
2: 倒是有一个学生说他在喜乐巷见过这个三轮车，可是还不如监控上说的详细呢。
0: 行吧，你吃完了赶紧回去睡觉，姐给你放假。
2: 谢天谢地啊，姐。
0: 嗯。

0: 你可真是活菩萨。
1: 别品了。
0: 那我吃完了自己就先走了。
1: 行。
0: 喂，什么？好，我知道了。
1: 觉睡不成了？
0: 山庄有动静啊，今天山庄闭门一天，刚才开门走出了三辆车，上了花城大道，一路奔西去了。
2: 车牌号码呢？
0: 已经记下来了，发往了各个收费站。
2: 看来我们猜的没错，那个山庄有问题。
3: 车叔，行你妈，该换车了。

0: 不就是俩警察吗？这是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陈叔，您说呢？
0: 这是西郊吧？
1: 对，西郊。
0: 你还别说，这还真没什么变化。哎，雷哥，这正好到饭点了。前面有一家百年老字号黄记辣子鸡馆，吃的全是斗鸡，你还有印象吗？
2: 哎，程叔，警察追得这么紧，干嘛非在这儿吃啊？过了收费站有一家卖鳄鱼肉的馆子，我请你吃。
0: 刚才在车上我眯着了，你爸给我托了个梦，说今儿这饭呢就在哪儿吃。
2: 你这
0: 尝尝鲜。
2: 程叔，哎，
3: 那咱咋办啊？
1: 咱咋办？时间紧，任务多，让哥儿几个先去楚州会合。至于咱俩，去黄金。

0: 说说吧。
1: 服装厂今年净加工费2100万，相比去年增加了26%，实现净收入4600万，比去年多了30%。
2: 有赖账的吗？
3: 缅川的黑头佬欠6000万缅币，
4: 我断了他一只手。
2: 有效果吗？
4: 现在还了一大半了。
2: 那看来很有用啊。明天你再去，把账清了，清不了，就让他冬天不要买手套了。
5: 三姐，黑头佬也是老客户了，因为几万块人民币的事儿，小事儿不至于吧？
6: 什么叫小事？坏了规矩就是大事。
2: 就像喜乐山庄姓牛的那件事，400克的货算什么？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咱们这个圈子，规矩等同于信誉，没有规矩就没有信誉。
0: 就是啊，这个牛博士用他的合成货来抢市场，三姐当时碍于市场道义没有动手，那已经够仁慈的了。可他呢，却变本加厉，一下子害死了咱们三个兄弟。如果此仇不报，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吗？
5: 三姐，花城那边来信说牛博士他们奔楚州来了，而且还带了两个重要的人。
0: 谁呀？
5: 听说有一个叫车厘子。
0: 车厘子？他不是
2: 车厘子？

0: 觉得熟悉吧？以前常来。小牛，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带你们上这儿了吧？
1: 想起来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和我说过，雷叔就是在这儿救过他的命。
2: 你们不要。
0: 就是吃斗鸡，2分钟一个回合，你觉得哪只赢了，你就挑哪只。
3: 哟，老顾客呀，
0: 很老很老，20年前的顾客了。
4: 哦，小伙子，哎，你这个鸡怎么点啊？
3: 哦，输的我们拿走，赢的就给你上桌吃，
4: 挺有意思的哈。那输了的你咋处理啊？
3: 那就交给我吧，我来处理，您就只管点赢的鸡就行。
4: 二位叔叔，咱点一只吧。
0: 我说雷哥，你挑一只吧。
5: 这个吧，
0: 白的。
3: 先生，我们这儿不卖败鸡。
5: 不是，
0: 那只啊和我同病相怜，都瘸了。我看呐，挑那只战斗鸡。
3: 对，
5: 我就喜欢瘸的。
0: 行，按照雷叔的意思办啊，
4: 我来办。看着办吧。
3: 好，好嘞，爷。

0: 不是，我什么都没干，你们抓我干嘛呀？
1: 这哥们看见我们掉头就跑了，
2: 先带回去。
1: 走，
0: 走。
3: 你们先坐，菜一会儿就到。
4: 喂，小段。
5: Ken 叔叔，你怎么答应我的？算你们厉害，回来跟你们没完。
4: 你听我解释啊，此行情况特殊，这一路上遇的全是些杀人放火的人，你跟着太危险了。你要一时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问你爸还活不活了？放心吧，爸，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那雷哥呢？雷哥现在怎么样？
4: 好着呢，吃嘛嘛香啊。对了，一会儿还得吃斗鸡呢。啊，行了，你放心吧。啊，
5: 总之你没有任何情况都得跟我汇报。
4: 必须的，必须的。放心吧，啊，哎，天热了，照顾好自己啊，别老吃冰的。
5: 嗯，知道了。
0: 我只知道山庄来了两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叫车厘子，另一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不过他总阴沉着脸，很凶，也不爱说话。这几天跟着老板去了楚州。
6: 去楚州干什么？
0: 这我哪能知道啊。
6: 我看你这年纪，你还是学生吧？
0: 对对对，我是学生，南海大学的。我们学校有个勤工俭学的社团，这附近很多馆子啊超市都有我们学校的同学。哎呀，我没拿学生证，但您可以去学校查我。我叫郭天茂，南海大学广电系大三二班，班主任叫吴强，辅导员叫汪明。
6: 那我们追你，你跑什么呀？
0: 我胆儿小啊，你们一追我，我害怕呀。
4: 哎呦，怎么这么半天呢？
7: 20分钟上齐，一分也不差。您要是不喜欢，欢迎投诉。
4: 我说小伙子，你属斗鸡的。
7: 我要是没点斗鸡的性格，我怎么好意思开斗鸡店呢？
4: 好，有点意思。来来来，我们尝尝你这斗鸡怎么样。哎呦，20年了，这鸡也缩水啊。
7: 您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家斗鸡
8: 开了上百年了，
7: 如果您找到比我们家口味更正宗的，我给您免单。
4: 我怎么吃这味儿不太对呢？
9: 斗鸡肉糙，就这个味儿。
4: 你确定还是当年的味儿？
7: 哟，老顾客，我从小在这儿长大，我怎么没见过各位啊？
4: 20年前，是你爹伺候我们。
7: 如果这斗鸡不符合您的口味，我给您换土鸡。要入味儿啊，那还得是土鸡。
4: 那倒是。哎，雷哥，换吧。
9: 吃斗鸡，不就是吃一口输赢吗？对吧？
7: 对。土鸡哪儿都有，斗鸡吃的就是这口输赢。
4: 那行，只要合雷哥的意，咱就这么吃吧。来吧，开动。
9: 哎，你们这洗手间还是原来的位置吗？
7: 没错，我带您去。
9: 我去一下。
10: 哎，小兄弟，这几个客人的哪一桌啊？
7: 这桌客人不是齐了吗？
10: 朋友，我来打个招呼。
7: 哦，进门右转，横林亭。

0: 我也上个洗手间。
1: 我也去个洗手间。

0: 这里是吃饭聊天谈生意交朋友的地方，听不得枪声，更见不得血。这个院子开了120多年了，规矩从来没变过。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把家伙放下回屋里吃饭去，吃完了赶紧离开，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么就按这里的规矩进场子，用拳头一决高低上下。要是执意耍混，哼，我保证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1: 那个皇叔啊，嘿嘿，晚辈车厘子给您请安了。
0: 是你呀、啊、我说这两天这右眼跳得厉害呢，原来是你这个灾星来了。
1: 你看我跟天雷这么多年了，还想着来照顾您生意呢。
0: 年轻人怎么样，是收枪吃饭还是下场子较量？
2: 枪放不了，下场子什么意思？
0: 这里是斗鸡场，当然是按斗鸡的规矩，一方倒下另一方胜。
1: 哎，我觉得这主意好。
0: 收家伙吧。
2: 下场子

0: 王叔，我这腿脚不太利落，这个就算照顾我了啊。
1: 可以可以。

0: 甘天雷一方获胜。
1: 多谢皇叔。
2: 走，快，
1: 不打了啊，已经分出胜负了啊。

0: 哥，我太呆错了，跳热跳错了。你咋样？
1: 我还行。啊，吃了大亏了，大小也没吃过这么大亏啊。
2: 这帮破皮，
1: 无赖，臭小子！
3: 别废话了，快看！怎么了，磊哥？你没事吧？快点，快点！
4: 喂，韩叔。
5: 我在一楼，如果街头是黑的，就对了。
4: 好，我知道了。

0: 什么？
1: 疼。
0: 试试这个。
1: 还有人随身带药？
0: 平时也不带，今天巧了。
1: 你就是用这个跟女生搭讪的吧？
0: 哼，第一次被你碰到了，希望下次还能碰到你。

0: 范先生，您天天来的够准时的呀。
1: 还是没有。
0: 您看啊，这个画像我天天放在身边给您对比的，
2: 这段时间就有三个跟他长得相似的，
0: 您也看了，没一个是正主。要不您报警吧。
1: 其他地方呢？
0: 只要您吩咐过的地方我都让人去找了，连个人影都抓不到。您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1: 有办法吗？
0: 哎呀，有这个钱呢我先收了，我们呢继续仔细的帮您找，好吧？您这么正情义的人绝对能如愿的，好吧？
1: 你要是只拿钱不办事儿，我还会找你的。
0: 您放心啊，慢走。
3: 你们童年不是见过一面吗？这怎么又失踪了？
4: 哎，他可能心情不好。
3: 盖先生，实话跟您说，这活儿干不了了。
4: 可以给你加钱。
3: 他不是钱的事儿。哦，对了，上次你给我一年的钱，我只干了八个月，这是剩下的钱。生孩子我得回去了。
4: 那就当我随礼了。
3: 这怎么好意思呢？您看，为了想在您那多赚点钱也没跟您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在网上找找比我这快多了。
4: 您试过好几次了不管用，而且我怕动静太大把人吓跑了。
3: 老弟，我多嘴一句，其实缘分啊他就是这么捉弄人，有的人你一转身这辈子就找不到了。以你的条件你真不用

0: 公子有事儿，我先回去一趟啊。
1: 嗯。
2: 我下个月回美国。
0: 嗯，
2: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0: 我走不了，公司一堆事情，

0: 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放心，除夕过后我就娶你。
1: 为什么不能是现在？
0: 我现在就这点本事，我也干不了别的呀。
1: 我们可以去美国找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0: 我想见见你家人。
1: 真的吗？现在？
0: 明年。你喜欢春天，明年春天我一定娶你。
1: 好，那万一要是我家人不喜欢你呢？
0: 你喜欢我就好了。要是实在不喜欢的话，那我就变好，变到他们喜欢为止，你别变就行。
1: 我不会变的。就是我不太喜欢你现在的工作，我想让你多陪陪我。
0: 我也不喜欢。除夕过后，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少爷，你这么扛着是没用的。你就算是什么都不说，我们一样可以定你的罪。
1: 那个老金是咋个死的？
0: 哪个老金？
1: 就是大金链子
2: 在斗殴中被人开枪打死的。

0: 车厘子为什么要保护甘天雷？
1: 不晓得。
2: 老实点。
1: 我是真不晓得。
3: 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
1: 你把那爆炸是谁拉的炸弹？
4: 爆炸之前我就被你一拳打晕了，谁拉的炸弹我也不清楚啊。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

0: 制药。
1: 车厘子为什么要保护干田磊？
2: 不晓得。
3: 老实点。
2: 我是真不晓得。
4: 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
2: 你把那爆炸是谁拉的炸弹？
4: 爆炸之前我就被你一拳打晕了，谁拉的炸弹我也不清楚啊。

你差点死在他手里吧？你是怎么认识车厘子的？是车厘子下命令，让金链子杀死你。小子，你觉得车厘子还会把你当兄弟吗？

0: 孟海老板是在面传人是嘞？
1: 当时我懒惰，
0: 欠了60多万的高利贷，被人给逮到了，要废了我的手脚。是老板出面暴露我，替我还了债。后来
1: 跳来甘肃发展，
0: 自己不方便出面，就让我在外面帮他指挥。他喜欢编故事，哎，还让我去给他当参谋。我哪懂这个，挣了稿费我们就去苍蝇馆，他一天天装的跟那个吃斋念佛里，其实小时候比谁都狠。
2: 那个叫陈华的律师是你找的？
0: 是呗。
2: 车厘子为什么要保护甘天雷？
0: 不晓得。
3: 老实点。
0: 我是真不晓得。
2: 张伟兰提到的那个小陈又是谁？
0: 这是简笔画，认不到。
2: 看清楚了，这就是那个小陈。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哎呦，想不起来喽，脑壳疼哦。上
1: 秃子你！哎，
0: 今天先到这儿。你好好想想，想明白了，我们再聊。不过，我们特别不希望你走金链子和陈律师的老路。
1: 陈鲁是咋个了？
0: 死了。

0: 还是有顾虑，应该是那个小陈逼的。这个小陈很有可能是谭家的人，老子们好下去也不是办法。咱们得驾驴上磨，敲山震虎，逼着那个小陈出现。兄弟，这怎么个驴法啊？该胡法呀、啊！你能不能行了？让你多看点书，多看点书。行了，回去到明成那儿开个小家会。
1: 咱们好好谋划下。这个的要点就是让消息迅速的扩散，给谭家造成心理恐慌，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对医院的上秃子下手。我们守株待兔就行。
2: 医疗那边的账啊有点问题，抽个时间得过去好好查一下。
3: 老舅，完了，完了，老舅。
4: 你干什么完了？一惊一乍的，坐下慢慢说。
3: 完了完了，哎，
4: 上秃子，给咱们全撂了，以后啊谁也别出去了。
3: 什么意思？
4: 我今天看见有人拿你的画像在盘问，
3: 我的画像？
4: 啊，
3: 一定是这个王八蛋，他能出卖你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趁早把他做了，找踏实。
2: 我什么画像？
3: 就你贴胡子那个，那别人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啊。那你的呢？
2: 我没有啊。
3: 那说明不是上头的料子。你想啊，他见到的是咱俩人。如果是画像的话，那应该是咱俩人的画像。
2: 对啊。哎，那没事了。
4: 没事啊！哎哎哎，臭小子，钱拿回来！都让你给惯的，
3: 算你账上啊！
4: 我跟你说啊，不管是不是他，这人啊都不能留了。
3: 我倒是有个人能办这事儿。

0: 也太不给面子了吧。小鱼姐归队也不出来迎接一下。
1: 曲小一同志，上玉归队。
2: 有啥长啊？下一个环节，
3: 快点啊！
4: 欢迎归队。
0: 关花，礼物呢？

0: 谢谢啊，不用送了，回见。
1: 别回见了，出去老实点，别再打架了。
0: 不可能，我也不是打架的人。哎

这一天天的，挣点钱容易吗？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完了，死兔子不会拿着我的钱跑了吧？

0: 你滴滴滴滴啥滴？你滴啥滴你啊？你有病啊？
1: 上车。
0: 你谁啊？
1: 给你钱的人。
2: 哎，我说你们靠不靠点谱啊？那秃子人呢？打电话关机，那是不是拿着我钱跑了？瞅我干啥呀？
1: 我花钱找人在里面弄干天雷，
3: 你变着法儿的坏我好事儿，
1: 这笔账咱们怎么算
2: 呀？你不是秃子的人。哎，这可是看守所门口啊，你别乱来。
4: 不，哥，哥，有话好好说，你别冲动啊。钱我不要了，不行吗？
1: 不行，钱你必须得要。
4: 你啥意思啊？
1: 上头子给你多少钱？
4: 给了我50万。
2: 那扣了手续费，实际到账也就是49万7500。哎，哥，你说银行黑不黑？那秃子说了，事成之后再给我加100万。你这找不着人了。
1: 我给你翻3倍。
2: 哥，你别逗我行吗？你什么意思？
1: 杀了上秃子，钱都是你的。
4: 杀秃子？
5: 台局，我到楚州了，在一家名为"黄金辣子鸡"的地方看到了甘天雷的反馈，放心吧。
3: 好。你们做好准备，有机会他一定会去找你们的。另外，你和杨小磊双线行动，多一道保险机制啊，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5: 明白。
6: 怎么样，大夫？
7: 没什么大碍，气血两亏，睡一觉补补就好了，连药也不用吃了啊！
6: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大夫。啊，
7: 不客气不客气。
6: 啊，谢谢谢谢。
7: 好，
6: 慢走啊。
7: 没事没事。
8: 这个人就是前几天出事的那个夜店的老板。他在里边跟别人吹牛，提到了喜乐山庄。

0: 审审，估计有戏。
1: 嗯，警官同志啊，我说多少遍了，这事真不怪我。我看的那是正规夜店，咱们花城禁毒支队的海报都在店里挂着呢，严禁吸毒贩毒，这六个字我开店的第一天就牢记在心里了。
2: 心里没鬼，那你跑什么？
1: 我能不跑吗？我那砍人的和被砍的哪边我都惹不起啊。你别说，他在我店里闹事儿，他就是把我店砸了，我能怎么着呢？这店没了还能再弄，我这命没了我咋弄啊？
2: 这两边是哪两边？
1: 警察同志啊，我这要说了能算我坦白从宽吗？
3: 你没资格讲条件，放不放你是法律说了算。
1: 好，那我坦白，是喜乐山庄的牛博士
4: 和楚州的佘三姐。
3: 详细情况说说。
5: 吕队长，哎，你好，你好，有个案子呢，跟你们楚州那边有个叫佘三姐的有点关系，您能把她的情况跟我说说吗？

0: 哥们儿，你真是一个万年的祸害。
1: 老板，怎么几天不见就不要了呢？
2: 您是哪位啊？这里不让探视。
3: 你咋个来了？
1: 我警官，我是他员工，就说几句话啊。老板，瞧您这话说的，我来要我的工钱呢，你答应给我的钱呢？哎
3: 呀，你看我都成这个样子喽，上哪里去给你找钱呢？赶紧走。
1: 秃子，你跟我耍无赖是吧？
3: 没钱，你们赶紧给他弄出去，我现在看到他脑壳都疼。
4: 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他是我们重要嫌疑人，你呀，赶紧走。哎，
1: 警官放心，我绝对不会妨碍您执行公务的。行，秃子，算你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5: 我告诉你，我还就不走了。
1: 你只要一天不给我钱，我就在你门口蹲一天。
6: 行了行了，以后再
3: 说。哎呦，我脑壳疼啊！
1: 走走走走走，
3: 我脑壳疼啊！
1: 我东西，我东西。哎呀，什么该死秃子，疼

1: 干活的人都死绝了，是吧？这儿呢。可以啊，这大白天不干活，大家都忙着呢，是吧？啊，
2: 这不是活干完了吗？兄弟们坐这歇会儿。哦，
1: 休息。好，没打扰大家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好，
0: 哥们儿，来点。
1: 给我来一口啊。
2: 哟。
3: 你跟谁横的你啊？啊！嘘嘘嘘！
4: 我说，四儿啊，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再来一点？你每次就给那么一丢丢，不够啊！
3: 你说什么？花生米？
4: 啊？
0: 不是我。
3: 花生米。 哎，不让你抽，不来干活，不让你抽，不让你干活，姐，不让我姐，还有你，叫四儿是吧？啊，四儿，四儿，这不是你叫，你叫四儿的啊？啊，你再叫，
0: 叫四儿，哎。
5: 大哥，就这样了，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6: 就是啊，凭什么呀？
5: 他凭什么不给咱拼？他们既然找咱们来，不得招待好？

0: 好咱们妈，他这样，我早晚弄死他，报警，我抓他去。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弄死他。
1: 还有，
0: 报警抓他。
1: 你变聪明了。
2: 他是不是经常出去赚点零花钱？
3: 嗯。
2: 盘他。
4: 叶哥，
2: 嗯，
4: 这儿你熟？芭比酒吧，你主场。
2: 我在你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5: 反正没什么好印象。
2: 只怪我太年轻，不懂得隐藏自己。赵队的消息来了。好，还有20分钟，提前准备一下，准备入场。收音1234，1234，收到吗？
4: 好的
2: ，OK， 听着，行动以我、李克、赵队为主，小姨找一个制高点负责监视，一旦发现任何情况，打电话请求支援 ，OK，
4: 明白
5: ？OK，
2: 行吗？

0: 没发现异常。
1: 你看不见他了啊？
2: 不好意思啊，
1: 我有心脏病，带我去看病。
2: 喝多了是吧？走吧走吧，没事没事。
1: 谁喝多了啊？我有心脏病，带我去。哎，你这人，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换个地方，这边没什么关的。
4: 走开了。
5: 哎，哥们儿，走路不长眼吗？
3: 算了，别喝多了。
5: 看什么看？说你呢，
4: 哥。
3: 算了吧。
6: 哟哟哟，这干嘛呢？这孙猴发猪八戒进来。
5: 要不你管啊？
7: 哥，
5: 嘴给我放干净点，说什么呢？
7: 走，
5: 说再说一句，
7: 说你
5: 哎，走，大爷，哥，算了吧。
4: 你为什么来？
8: 还大，一点酒味没有。
3: 确定？
8: 确定。
3: 跟着他。
9: 差不多得了，在这儿我对你不客气。
3: 什么
5: 差不多？你撞了我，我有心脏病，赔钱。哎呦，
1: 什么情况？
9: 这交给你了。
1: 哎，大哥，兄弟喝多了，不是心脏病吗？没关系，心放平，走着，跟我喝酒去。

0: 子。
1: 看啥呢？啊？
2: 没事，喝多了，喝多了，透透透气，透透气，
0: 透透气
2: 啊！透透气，透透气，
0: 我也透透气，
2: 小点，哥，哎。
3: 圣彼得堡厅，
4: 哈哈！进进进啊，先生，
1: 这姑娘不错啊，带劲！哎，哥下午来点你啊！
3: 一会儿你把这些东西都收了啊，我上个卫生间。
2: 确定吸毒，我可能已经暴露了。肖志远。

0: 警察给盯着了，
1: 那里一向挺干净的，
2: 警察怎么会去那儿？我怎么知道怎么有警察呀？回忆发位的啊，你快看。
3: 我们小暖今天挺乖呀，那是，只要别忘了吃啊。知道了。哦，对了，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听哪个？那我就先不后填吧。坏消息就是你明天不能住在这儿了。
4: 为什么呀？我又要转病房啊。
3: 这些东西就够我办一个上午的，这我可就管不着喽。
4: 那好消息呢？
3: 好消息就是你的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可以暂时离院了。
4: 太好了，
3: 不耽误正事儿。正事儿？要和哪个小哥哥约会呀？你脑子里想些什么呢？我看是你想约会了吧。
4: 我给你介绍几个小哥哥，保证让你满意。哎，
3: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出院之后就要上学了是吧？
4: 对，我们就要实习了，有一个特别好的公司，我超级想去的。
3: 你想见阿婷还行。
4: 贸然要走了，还挺舍不得你的。嗯，来，
3: 干嘛？机长为证，历姐没誓言啊。以后呢，你就跟姐混，姐带你飞。嗯，念为定，念为定。
4: 那你好好休息啊。
3: 好，
4: 我先走了。
3: 好，
4: 拜拜。
3: 拜拜。
4: 乌拉集团。
5: 老舅，还是你靠谱，我今天要没有你，我就完了。还就刚才那警察，他还给我演戏呢。他怎么不去演奥斯卡呢？你别让我再见着他，见到他我第一个弄死他。
6: 你还敢杀警察？脑子进水了吧？
5: 我进什么水呀、啊，老舅？我折腾来折腾去，我为的什么？我是不是为了咱们谭家早日打开市场，为了咱们谭家多赚钱？ 对不对？咱们谭家要指望你挣的那点钱呀，早都饿死了。你今天要是真被摁了，你也别打开市场，我给你买一小盒，你把那小盒打开，自己跳进去，然后把自己埋了。
6: 行，老舅，我一直拿你当我娘家人看待啊。我没想到你跟谭老三一模一样，都不盼我好。从今天开始，我不卖货了，你们来。
5: 这就对了。
6: 就别瞎折腾了，回头干点正经事儿吧啊！
5: 行，我干正经事儿，我祝福你们行吗？我祝福你们发大财，早日发家致富。你发家致富不能忘了我，你得给我包红包，我拿着这个红包，我给你买个小孩。<笑>你还是孝敬你爹去吧。<笑>
6: 这才是我老舅。
5: 你干啥一惊一乍的？哎。
7: 我知道今天谁点我炮了，李大锤。
8: 对啊，今天我刚揍完他，他肯定恨我呀。
7: 老舅，他敢点我炮，一定敢点气球厂的炮。这个人不能留啊！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知道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有家人，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不能被抓起来，我求求你们把我放了行吗？你就给我放了行吗？
8: 货哪儿来的？四哥，真名？真名不知道，就知道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哥。我也是经人介绍的。经谁？方姐。方姐这个人不卖货也不吸粉，但是道上卖货买货的想找靠谱的中间人都会联系他。 他在建设路开一家理发店，上个礼拜他跟我说，说四哥手上有一批成色很纯的货，叫我带着一些兄弟
9: 去芭比等他，
8: 我就去了。后面的事儿，警官你们都清楚，对不对？我去了，我什么都没干就被你们。

0: 抓了，警官同志。哎，
1: 那批货怎么样？
0: 那批货成色不错，有点以前谭家的风采。谭家以前是卖粉的大户，后来被条子，被警察给挑了。
1: 那你们之前说什么？
0: 说挺多的。
1: 说说呢？
0: 他说，只要我们看得上，他那边货源很充足，要多少都有。

0: 建议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账号。
1: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比你了解他，你斗不过他。
2: 我真是，为什么？
3: 一星啊，哎呀，谢天谢地，太好了！
4: 昨天晚上我是一宿都没睡啊。
5: 阿弥陀佛，上帝耶稣，太上老君，我求了个遍。
3: 哎，太好了。
6: 那帮子爆炸是谁拉的炸弹？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爆炸之前我就被你一拳打晕了。醒来之后就发现这条腿不好使了。谁拉的炸弹我也不清楚啊。
6: 那除了你还有谁活着？
4: 应该没有了吧。
6: 应该
4: 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有侥幸没死的，醒了之后找个地方吃斋赎罪去了。
3: 但是我也确实不知道还有谁啊。

这又出什么幺蛾子了？我去看看啊。

0: 怎么了，小梁？
1: 我就问你俩问题。一，昨天打咱们的那边谁呀？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谭家的人。
1: 谭家的人。好。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谢我跟我整个团队的枪？
0: 牛啊，让你雷叔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好什么呀？
1: 没好，我就说吧，失策了吧，没这玩意儿不成。程叔，雷叔，咱们这亏吃大了，你瞧着给我雷叔打的。哎，要不然还是给我吧。走吧，出发吧，出发。
0: 哎呀，孩子是个好孩子，就这脑子
2: 有点傻。
0: 哎呀，
3: 叫他啊！
4: 是你叫我，
5: 叫四爷。
3: 啊！
6: 我还以为叫我来过来看什么西洋景呢。你闲不闲啊？你干脆把他打死，还来得痛快点。
3: 谭老三，你是不是认为？

0: 我单纯的在打一个人。
1: 怎么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0: 你脑袋转一转，
1: 找抽吗？
0: 我告诉你我今天打的是什么啊，告诉你我今天打的是给你的教训。他老三身在这个行当，你没吃过猪肉，你没看过猪跑吗？就像这样的毒虫，他一犯瘾什么事儿干不出来。我当初说什么呢？不留他，而你呢，出事了吧？
1: 我不要他，你倒是给我长点本事啊。
2: 再让你长个脑袋你也想不清。
1: 你就别说了啊，
0: 我告诉你，你也长大了，你别让我操心了好不好？就今天这个事儿是个教训，记住了。
3: 你来这干什么？
4: 那家伙欠我钱不还。
5: 警官同志，您给评评理，还有没有天理了？我们这劳苦大众辛辛苦苦拼死拼活给他干完活，他倒翻脸不认人了，
4: 我还就跟他耗上了。
6: 下面请大家欢迎著名化学家 CR 集团董事长陆明松先生为大家做就业分享。
7: 谢谢，谢谢大家。
8: CR 集团，
7: 我记得
8: 早晚有一天你会被姐的妹妹。
7: 上次来干大讲课还是三年前。
4: 你这动机可不纯啊！
7: 三年之后回来，还是倍感亲切。我这次来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代表 CR 集团寻找新的小伙伴。好了，下面呢，我要说说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招收方向。在我接手 CR 集团之前呢， CR 的校招是面向有海外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学生，但是通过这几年我们对咱们赣大的接触和了解，我们发现咱们这所学校的活力和创造力绝不输于任何一座顶尖的学府，所以呢我们愿意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加入我们的 CR 集团。
4: 听见了吗？应届毕业生，你要想去的话还得再多修炼一下才行。
8: 我全天宫重抖擞，不拘一格加人才啊。
7: 另外，对于在省级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或者国家级奖励的，即便不是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我们 CR 的大家庭。
9: 获奖说的就是我，获奖狂魔干小暖啊。他说的非应届生，全校只能我做到啊。
4: 哎，不是，哎，好像是真的。你拉倒吧，你爸不会同意的。
9: 这是我的理想，关他什么事儿啊。
10: 哎呀，我该说的都说了嘛，真的没得喽。
3: 我知道你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现在就想听你说点不该说的。
10: 哎呦，没得。
3: 啊，对了，张美兰家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不用有顾虑。
10: 我是没得顾虑，我是真不晓得哟。
3: 没顾虑就好，交给你了，辛苦。
11: 放心，同志，准备了。

0: 陆总，这是赣大应用化学系这一届毕业生信息，您过目一下。
1: 不看。赣小暖的资料整理出来了吗？

0: 么舒坦的死过去，你得有多大的福报啊！你再不死就没有天理了。
1: 干活。
2: 哎呀，别动！
3: 居然给我下套！你们还是警察吗？还玩这种下三滥？
4: 被你这么下三滥，我们够文明了。
5: 有洞你就钻，你耗子！
6: 丑小子。

0: 你这个杀人未遂，你是主犯了那是？
1: 我可不是主犯，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真杀他。
2: 啊，奇了怪了，这卡是新买的，干净的，他怎么知道你的电话？
3: 以后不要碰我东西啊！
4: 我折了的，是和我出生入死的三个兄弟，
5: 他一个人的命，能抵得上我那三个兄弟的命？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就快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9: 我
20: 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6: 冷暖舒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

0: 乌金健腰丸。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0: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1: 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1943年2月，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彻底失败。
2: 希特勒曾迫不及待向他的将军们表示祝贺，他们过早地制作了鼓吹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攻陷的石板画，他们过早地颁发了这枚纪念这座城市被占领的奖章。
3: 每场战争都有一些关键时刻，但无论是美国内战中的格底斯堡战役，还是让英国人倍感骄傲的阿拉曼战役，他们都无法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东线苏德战争的巨大规模。这条战线绵延数千公里，有数百万的士兵参加，对于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模糊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是，希特勒曾试图占领一座城市，为此无论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都牺牲了大量士兵。
0: 而被迫从高加索地区撤退，对于德军来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军遭到苏联红军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而且补给线也延伸得太远，希特勒被迫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建议，让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撤回了主战区。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步步后撤，苏联随之收复了罗斯托夫等城市，并决定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试图围歼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但苏军最终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他们的作战有效遏制了德军的侵略。
4: 苏联人不断夺回被德军侵占的领土，这不仅给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也让他们坚定了消灭德军的决心。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杀害了大量苏联军民，还毁掉了包括工厂、水电站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设施。这些行径野蛮粗暴，令人发指。苏联人认为自己是正义一方，而德国人丧心病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苏军的士气。
3: 苏联红军发现德军仍然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虽然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失败，但在作战中他们仍能实施有效的攻击，尤其是在哈尔科夫，苏军不仅遭遇了德军激烈的反扑，而且损失相当惨重，所以战争还远未结束。进入1943年后到春天末期，双方都在为到夏天进行一场大决战做准备。那么这场决战会在哪里进行？有一个地方似乎很合适，那就是库尔斯。

0: 克。库尔斯克会战将于1943年7月5日打响，当时的库尔斯克突出部是指苏军战线向德军控制区延伸开的超过160公里的突出区域，这片区域看起来很容易被前行攻势切断。希特勒考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怎样遏制苏军的进攻，怎样对苏军实施重大打击。他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进攻，目标直指苏军在该区域形成的突出部。他认为能够成功切断、包围并最终歼灭此地的红军部队，他精心策划了一项代号为“堡垒”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不走运的是，消息被泄露了出去。苏军将领们，尤其是朱可夫，得知了这些计划，并开始准备进行大规模防御。他们建立了多层防御，不断加固防线，并调动了大量军队、坦克和其他装备。最终，这也成为了二战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装甲战役。双方总共投入了200万兵力、成千上万辆坦克，而在苏军的后方还储备着更多的坦克。
1: 库尔斯克会战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鏖战，为了修建巨大的防御工事，他们调动数十万军民进行了数月的施工。苏军的规模非常庞大，虽然伤亡人数占了总兵力的1/5，但是苏军仍然足以迫使德军撤退。德国和苏联双方久经沙场的将领们目睹了库尔斯克会战的惨烈景象，目睹了这些可怕的大规模冲突，目睹了装甲部队的激烈对抗，以及每天都在发生的大规模作战，他们甚至都感到无比震惊。我是说，苏联人的伤亡要惨重得多，因为德军在当时有着更合适的坦克，而且能有效地运用这些坦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作为高级政委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他直到去世那天都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坦克里被烧焦尸体的恶臭。每天的战斗结束时，战场上随处可见燃烧的残骸，即便是双方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在目睹战场情景时也会震惊害怕。
0: 尽管损失惨重，苏军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了胜利。
2: 库尔斯克会战证明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的失败，并不仅是由冬天的寒冷或者泥泞的土地导致的，当时的作战条件对德军非常有利，天气温暖晴朗，他们有着更高效的空军支援，而地面坚实干燥，他们能集中1/4的兵力来攻打一个面积只有海岛那么大的突出部地带。可他们失败了，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击溃苏军，而且战局逆转。他们停止进攻的时候，苏军就在库尔斯克的南部和北部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击，这些反击让德军节节败退。事实上，这表明苏军作战很从容，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只等德军主动进攻。我们还记得德国人在1941年和1942年夏季都先发制人，使苏联到了崩溃边缘，于是在1943年德军一定还会再次发动攻势，人们记忆犹新，不是吗？我是说，苏军唯一的参照系就是季节，而这时正是夏天，繁花盛开，他们自然要为德军的猛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有什么不同呢？1941年德军给苏联带来了一场灾难，1942年德军再次重创苏军，到1943年的情况会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虽然这次仍是德军率先发起攻击，但他们被打败了。
1: 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他们最

0: 后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虽然这只是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纳粹仍然相信他们能突破苏联人的防线，因为他们集结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动用了新型虎式重型坦克。事实上，德国几个月来生产的半数坦克都被送到了苏联战场，这场战争的规模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斯克会战时，美军和英军等盟军部队正在西西里岛作战，结果他们没能歼灭岛上德军，还导致约有6000名盟军士兵阵亡。而同时，在库尔斯克及该地北部，德军和苏军双方共有约400个师参战，共有上100万人伤亡。
1: 取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之后，苏军于1943年底夺回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次年一月份，被围困近3年时间的列宁格勒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那一刻。德军开始全面撤退，苏军乘胜追击，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2: 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开始了，从北方的列宁格勒到南方的塞瓦斯托波尔，苏联红军收复了更多被纳粹德军占领的城市。从纳粹拍摄的影像可以看到，在苏军开始复仇之前，德军工兵正忙着破坏铁路。希特勒称这是军队的自愿撤退，但这只是用于掩饰快速撤退的说辞，而德军的破坏仍在持续。
0: 铁杆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非常迷信，他们无法接受除最终胜利以外的任何结局。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外，德军不少高层都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失败。希特勒也很清楚，他一定会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他被抓捕之后就被押送到莫斯科。他很清楚，如果德军不能取胜，就没有和谈的可能。而有趣的是，英国人决定取消类人猿行动，该行动计划在希特勒的官邸贝希特斯加登附近刺杀他。很可能他们意识到，如果让希特勒指挥德军，盟军能更快地赢得战争。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取消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他意识到，或者说他判定，如果希特勒被取代，那么英美等国可能会与希特勒的继任者达成停战协议，并让德国继续与苏联作战。
1: 虽然西线盟军和东线苏军都取消了暗杀计划，但是另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仍在继续实施。1944年7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些德国军官在一些国内政治家和宗教人士的支持下试图发动政变。德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准备在希特勒的总部放置炸弹，但计划失败了。施陶芬贝格没能组装好炸弹，炸弹虽然爆炸了，气浪被一张厚重的木桌阻挡，希特勒逃过一劫，并在几小时后通过广播向德国人宣布他仍然活着。因为缺乏德军高层的支持，这场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可以说，这场暗杀行动让希特勒彻底丧失了对一些德军将领的信任。自此之后，他不仅非常蔑视德军将领，而且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到1944年底，纳粹德国已是四面受敌，苏军收复了苏联所有失地，并转战东欧，逐渐逼近了德国本土。1944年下半年，西方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登陆法国之后，开始不断向前推进，而东线的苏军也进入了波兰境内，很快越过了1939年与纳粹德国划定的分界线，也就是1941年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地方。
0: 几乎每一名上过东线战场的德国军官都很清楚，德军对苏联人犯下了深重罪行，因此他们也知道苏军在攻入德国时会怎样对待他们。我觉得

0: 过许多德国老兵，他们都说过这句话，说他们知道苏联人进入德国后会做什么。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知道自己不可饶恕，因此只能继续战斗，因为苏联几乎不会给他们和平谈判的机会。而西方盟国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进行谈判。事实上，德国人对和平谈判并不抱希望，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希特勒绝不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我问过许多老兵，在1944年和1945年，你们是不是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你们是不是觉得和平谈判会对你们更有利？他们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和我们谈判，但是苏联人绝对不会。
1: 1945年初，纳粹德国失去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而反法西斯军队正在从东西两线不断逼近他们的边境。
2: 德国正遭受着全面攻击，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柏林，西线盟军突破了纳粹德军的齐格飞防线，并跨过了莱茵河。
0: 就在美军夺取莱茵河大桥的第二天，斯大林意识到苏军必须迅速行动，于是他把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召回莫斯科，制定进攻柏林的计划。斯大林意识到苏军必须包围柏林，他非常担心，因为西方盟军已经抵达了易北河对岸。事实上，盟军可以更快地到达柏林，只要他们愿意。还有部分原因，当时几乎所有纳粹党卫队部队，几乎所有装备最好的德军部队都在东线和苏军作战，而西线德军却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盟军投降，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苏军的战俘。在柏林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玩笑，乐观者在学习英语，而悲观者在学习俄语，人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局势的变化，这并不奇怪。
2: 两路大军已经逼近了德国首都，他们分别是西线盟军和在东线的苏军。此时柏林已经经受着空袭，正在被夷为平地。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8: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

0: 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横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之后，占领柏林就被确定了。当时西方盟国和苏联就已经对如何占领德国和奥地利达成了一致，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即使苏军赶在西方盟军之前占领了柏林，他们也不会得到更多利益。在西方看来，攻克柏林的胜利只能提高声望，面对柏林，他们可能不想让士兵白白牺牲，可能会对柏林实行严密的围困，切断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逼迫纳粹德国投降。而如果德军想再坚持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3个月，那就随他们去吧。我可以给出一个大致时间，如果把苏军在柏林郊外的初期作战和最后几天攻占柏林的时间加起来，其实只有短短2周多一点。苏军在柏林战役中损失的士兵比美军在持续7年的越南战事中阵亡的士兵还多。这场战役没有带给苏联更多实际利益。
7: 而事后一些人指责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太草率了，他把攻克柏林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苏军，而他在战后做出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同意了让苏军占领柏林，为什么还要让盟军士兵为了已经让给苏联的城市白白送死呢？我觉得当时可能除了丘吉尔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苏联军队攻克柏林会对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迫切希望他们参战的亲人能活下来，并看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而在西方盟国，很多前线军人和后方民众都认为，既然苏军希望复仇，渴望攻占柏林，那就随他们去吧。而苏军也确实付出了巨大代价。
8: 苏联红军在攻克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过程中损失巨大，而那时希特勒正躲在元首地堡中。4月30日，在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时，希特勒自杀身亡，他的尸体也被焚毁。希特勒征服苏联乃至世界的执念导致了自己的覆灭，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打败希特勒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场完全由理性的军事决策主导的战争。我们应该根据战争的目标来评估战争的成功，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几乎没有理性和现实基础。这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一场由偏执的阴谋论驱动的战争。大屠杀也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希特勒和纳粹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些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有关，与他的种族主义、破坏性设想和残暴的政治诉求紧密相关。我不觉得其中有更多理性因素。
7: 今天在欧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能掌控生活，但是不要忘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很多人对于生活可能根本没有更多选择。我们处在一个整体局势相对和平的时代，人们的健康、安全和生活环境都有保障，但是在二战中，很少有人能主导自己的生活，许多人都需要做出重大选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

0: 州，你是否会支持抵抗运动？又是否会从盖世太保那里雇佣犹太人？又是否会做出其他选择？这些问题是今天绝大多数欧洲人不需要面对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需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原因。
1: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2: 我的天哪，
3: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4: 哟，啥呀？
1: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6: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7: 许枪，瞄准。
8: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9: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7: 准备。
1: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0: 1925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发生一起恶性事件。
1: 在后溪的市场上有一个小姑娘工人，她因为上早班太累了睡着了，就被资本商贩呢痛打，结果引起了这个所有的工人的强烈的抗议。那个日本人资本家太厉害了，他就是杀鸡儆猴，谁来支持我全部开除，所以一下子50多工人被日本杀人开除掉了。
0: 中共中央指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部署罢工，成立了由刘华任委员长的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代表会。2月9日下午，纱厂交接班时，内外棉5厂、7厂、8厂、12厂，共9000多名工人同时关闭机器，冲出厂门。历史上著名的二月大罢工开始了。刘华在罢工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听工会的话，成为工人们自觉的纪律。这年，顾正红20岁，他带领罢工鼓动队到内外棉9厂、14厂、15厂，呼吁工人起来罢工。但内外棉15厂的日本厂主早有防备，派人紧锁铁门，布上了400伏特高压线。被关在内外棉15厂内的陶敬轩，鼓动正在作风的200多名工人，撬开厂门，冲出厂外。3天之内，在上海开设的11家内外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9天之内，日商在上海开设的22家纺织厂全部罢工。沪西沪东罢工工人总数3.5万余人，这是日本资本家颇感恐慌。警察巡捕对上海纺织厂工人罢工实施镇压。

0: 邓中夏、孙良慧被捕，刘华召集工会和纠察队干部挨家挨户发放救济，动员大家稳住阵脚，将罢工坚持到了第18天。
1: 这个后期互动连绵的斗争以后，日本资产家这个损失惨重，就没有办法承受由于工人的大罢工而经济损失，最后被迫同意工人罢工的条件，工人是胜利了。
0: 据统计，到1925年3月下旬，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三个地区登记加入工会的工人总数超过20000，工人们看到了工会的威望和团结的力量。2月罢工胜利后，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棉花价格飞升，棉纱价格走低，日本资本家迅即克扣工人工资，他们强行撕毁了罢工签订的协议，开除工会积极分子，多家内外棉纺织厂的工人轮流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攫取强硬的态度处置工人，于5月15日宣布内外棉7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内外棉7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但日本大班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倒地，顾正红牺牲。他只有20岁，中共上海地委立即派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情况。1925年5月24日，为了动员各阶层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党在潭子湾的荒地上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孙良慧主持，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宣言，把顾正红被害真相告诉市民。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主持。顾正红的死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义愤。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余人举着横幅标语，聚集公共租界繁华马路演讲，散发传单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但各处演讲者被租界巡捕驱赶、殴打、拘禁，仅南洋大学就有100多名学生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午后，内外棉纺织厂工人、邮局工人、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加入学生演讲队，南京路上的演讲队隔上10-20家店面就有一组。下午，数千名要求释放学生的人群涌向老闸捕房，英籍捕头竟下令对学生和民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数10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深夜，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领导者有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陶敬轩、汪寿华等。这时，沪西工友俱乐部转为上海总工会第4办事处。6月3日，上海全部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上海相继有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商人全体罢市。1925年9月18日，工人运动遭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李立三被通缉，他和刘少奇离开上海，孙良慧去了广州，

0: 而刘华转入地下。
1: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南市召开了一次声讨段祺瑞的大会，那么他去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回来的时候被密探跟上，然后是由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抓住的。
0: 为释放刘华，沙场工人多次罢工，孙良慧、汪寿华计划组织工人敢死队劫狱，但狱中的刘华告诉大家，不能再采取冒险行动，给工人运动带来更大损失。1925年12月17日晚11时，刘华在高昌庙附近的荒野英勇就义，年仅26岁。刘华牺牲后，汪寿华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浙江诸暨人，1901年生于诸暨全范村一个秀才家庭。1920年，他跟随学长余秀松来到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他深入各界广泛宣传，并号召商人慷慨解囊，支援罢工工人，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会议决议，由罗亦农、李伯之、汪寿华组成工人纠察队指挥部，配合北伐，准备起义。汪寿华与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统战联络工作。这时，孙良慧任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陶敬轩为副委员长。他们组织了13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拥有10余支枪，计划攻占沿黄浦江的码头，接应海军起义。1926年10月24日凌晨，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陶敬轩没有得到通知，被警察包围逮捕，他遭受了酷刑。1926年11月16日，陶敬轩被押赴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
2: 敌人要枪决他的时候呢，他说：“呼吸有我许多的阶级兄弟，我要面向我的阶级兄弟。”他面向呼吸，应弹而牺牲。
0: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攻占杭州。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抵嘉兴，上海守敌一片混乱。汪寿华向工人们传达中共上海区委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19日，他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这一天，上海15万工人罢工。20日增加到27.5万，21日为35万，22日达到36万。北洋军阀孙传芳留在上海的防守司令，竟将军中督战执法的大刀队拉出兵营，下令凡遇扰乱治安者就地正法。街上发传单的工人、演讲的学生被血腥杀害，烈士的鲜血洒遍南市、北市。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2月21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但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又由于离上海不远的北伐军白崇禧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求援助的要求，结果这次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

0: 9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紧接着，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攻入上海荣华。3月21日，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中午12时，上海80万工人宣布总罢工。与此同时，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枪炮声四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孙良慧带领工人纠察队员冲进南市区警察署，攻下淞沪警察厅和电话局，接着到小南门，先后攻下江南造船所、高昌庙上海兵工厂、南火车站和水上派出所。南市的战斗仅4个小时就结束了，但闸北的战斗仍激烈。工人纠察队在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20多个地点进行了30小时巷战。3月22日下午，终于占领军阀最后的据点——闸北火车站。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927年3月22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宣告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总工会迁入湖州会馆公开办公，全市502个基层工会加入总工会，会员82万。上海工人代表大会推举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 三次武装起义以后，上海工人武装啊，把除了租界以外的上海都控制了。但是很多商人或者是外国商人，他要回到以前，他要把你们工人的枪给剥夺掉。这个时候蒋介石充当了这个角色。
0: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2: 4月11号晚上，那么也是杜月笙出面，以私人的关系宴请汪寿华到自己家里来。
0: 汪寿华进入杜宅，突遭打手袭击，倒地后被塞入麻袋，抬上汽车，活埋于枫林桥，年26岁。汪寿华牺牲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孙良慧被捕，后获营救。1930年8-9月间，担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10月，被枪杀，年仅32岁。继412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发生715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遇害。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87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先后在上海、广东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他1931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年后，不幸被捕。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雨花台牺牲。时年39岁。
3: 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的担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探求中国的出路过程当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从他们

0: 个人来说，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前途，而是想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1: 曾在小沙渡投身公运，创办工人补习班的基职，1937年复苏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50年因伤残退休，1955年回国，亲见上海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再显伟大力量。

0: 晚年，他写下小沙渡工人运动的实录，将当年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起山林，艰难卓绝涌现身的为劳苦大众的精神留赠后来者。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922年9月13日，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报刊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每周三出版，以政论时评为主，第一期发售数千份，最多时发行量近10万份。这份周刊便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
10: 共产党他一定上讲，他从宣传起家的，从《新青年》杂志是吧，《共产党月刊》，哎，但是这都是一些理论性比较强。中共二大之后啊，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他需要对这些中国的国情、政治的发展直接做出回应的这么一个报纸，这样的《向导》周刊呢，那就创办了。《
9: 向导》的主编蔡和森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湖南。

0: 他与毛泽东一同创办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毛泽东通信，讨论建党。蔡和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则回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 我的爷爷就是蒙看蒙义那个当时的一些，马列主义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小册子嘛，然后他就信仰了这个。然后当时呢，他也是在就是把他的这个信仰呢，极力的呢向那个说服其他的一同去的那个青年，向他们宣传。然后第一个信徒呢就是向林宇，就是被他说服的。
0: 复兴东路1047弄的蓝发里，是向导最初的发行所。回国后的蔡和森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主编向导。他不顾严重的哮喘，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妻子向景瑜则协助校对，俩人联手发表评论文章，笔名振宇，用的是景瑜的谐音。为把向导办得有声有色，蔡和森走进工厂，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从第7期开始，向导有了读者之声专栏。在后来的5年里，刊登了120封读者来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天脉，天脉值得信赖。天脉自行车。吉林紫气东来药业，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我来小白杨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空中力量的损失。当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梅卡瓦坦克在黎巴嫩南部一天之内被摧毁21辆，当美军在中东的228处基地设施在伊朗的反击中遭到重创，当伊朗海军超过100艘舰艇在港口被毁，当美军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红海燃起30小时的大火，地面与海上的损失同样惨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目光从天空转向地面和海洋，看看2026年上半年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钢铁巨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起，以军出动装甲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地面攻势，而黎巴嫩真主党则首次大规模使用小型无人机来搜寻和袭击以军装甲车辆，取得大量战果。黎真主党方面公布的一些视频画面非常清晰。

清晰，很可能使用了光纤操控。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经验不足的珍珠党飞手找到乙军装甲车辆后，往往急于发起攻击。四月下。

0: 无人机命中并完全烧毁的全过程。这辆梅卡瓦还安装了用于防御无人机攻顶袭击的格栅式顶棚，不仅是梅卡瓦和雌虎重型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以军的油罐车等后勤车辆，甚至铁穹反导拦截系统的发射架和操作人员也成了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盘点了以军装甲部队和其他车辆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不过和俄乌冲突当中双方的装甲车辆有一些不同啊，俄乌双方的装甲车辆都经过了魔改，但是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呀，还有雌虎啊这些装甲车辆，似乎都只是简单的安装了一个顶部的格栅式装甲，所以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以色列方面对无人机的威胁如此轻视呢？
2: 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坦克或者装甲车辆上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无人机的这个措施啊，还是它显示出来对对手的这种忽视。那么光学制导的无人机，以色列的电侦察系统是发现不了的，根本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这个无人机进行活动。所以在这个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一旦第一人称视角的光学制导的无人机一出现，马上就可以转入对它坦克进行攻击，而且。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选择攻击的时候呢，专门选择最薄弱的这个部位展开攻击，所以对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所以它的坦克、装甲车以及下车步兵。
1: 都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失。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经常公布一些打击以色列装甲车辆的视频，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个打击效果是有待商榷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确实很少公开打击后效的这种证据。所以魏先生，就您看来，在这样的战事之中，以色列方面装甲车辆的受损情况到底如何？
3: 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啊，在黎南部进行打击、进行袭击。第一招呢，就是狙击手打冷枪，因为在黎巴嫩南部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狙击手或者是这个枪手，对于地形比较熟悉，他可以藏在建筑物内，或者说利用一些废墟，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进行打击。第二招啊，就是反坦克导弹多连装。 黎巴嫩真主党在和以色列装甲部队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发现梅卡瓦和雌虎这两种地面的装甲作战平台防御能力确实是很强的。有的时候，一枚反坦克导弹只能把它打破皮啊，就是内部不会出现弹药殉爆，甚至呢车组成员还有啊这个逃生的这种可能性。后续呢，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架上。 同时配备3名待发的弹药，那么针对一辆坦克或者是一辆重型的装甲车，连续的打3米反坦克导弹，保证针对这个车体进行彻底摧毁，而且呢，也针对车内的人员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
1: 与以军类似啊，美军在2月28号开始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在地面上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0: 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猛烈袭击。我们来看短片。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共有至少228个设施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 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分析显示，从梅以伊战事爆发至4月14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据点中，共有217个设施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马克·坦西恩承认。
1: 伊朗空袭精准，卫星图像未显示出措施目标的弹坑，但不认为这些袭击会显著限制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的能力。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通过公开的卫星照片分析得出啊，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在中东的各处基地当中有至少228个设施。
2: 受到了打击损毁啊，那王先生，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美国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它在构建的时候，最开始是针对伊拉克的，后续才转到了针对伊朗，这是它的基地构建中间存在的一个这个固有的这个缺陷。第二呢，距离太近。 这些军事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针对伊拉克所构建的这个军事基地，某种程度上在建立的时候

0: 是要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针对伊朗的时候距离就显得是比较近，而在作战的时候这个距离近啊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弱点。对手只要有相应的足够的这个手段，那么就利用近距离，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密集的打击，就可以对基地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第三个，基地是面状目标，那么这种大型面状目标对于这个攻击来讲的话呢，要想打到这些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容易的。最后一个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接受了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个经验，所以他把这个经验用在自己去应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上，那么对美国的这个基地体系无人机就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打击作用。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可以给美国的基地体系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啊，所以想请教一下魏先生，你看美国现在已经是启用了自己版本的这个卢卡斯无人机，也是小摩托哈，那就您看来伊朗会不会害怕美国用同样的手段反过来针对自己呢？
2: 客观来讲，伊朗所使用的飞行小摩托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一些企业生产此类装备啊，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问题啊，还是要看美军是否需求。即使说现在要控制成本，那么它谋求的也是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而不是这种飞行小摩托。那么因为这种飞行小摩托呢，它打击的精准程度、抗干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飞行速度比较慢啊，那么面对完善的防御体系的时候呢，其实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堪忧。那为什么说中东地区的美军防不住？我认为就是它的防空反导体系高不成低不就。高端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你像爱国者，尤其是爱国者三，那么是拦截弹道导弹的，而且呢也并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拦截。确实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反无人机的专用装备，但是呢数量比较少，主要是机动部署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并没有针对海外的大型军事基地去量身打造一种近程的廉价的这种防护基地所使用的反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所以它吃了亏。
1: 刚才我们看到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自身的设施装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我们把目光从美军基地转向波斯湾的海面，伊朗方面所承受的损失同样惨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空中力量损失的同时，海上同样伤痕累累。当地时间3月16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已有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艇被摧毁或损坏。据统计，被毁的主要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快艇、导弹艇和辅助船只，多数停放在港口内，没有出海迎战就被击中。美军在海上也并非毫发无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红海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突发火灾，起火点位于舰尾洗衣房。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上的大火，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失去床位，只能睡在地板和桌上。有分析认为，此事暴露出该航母在超期部署的情况下，舰上人员和设备状态都已接近极限。
1: 在短片当中提到，有100多艘伊朗舰艇停在港口内，在没有出海迎战的状况下被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0: 伊朗的海军力量的的确确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面临了很大的损失。大致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前人们普遍的通过情报分析，伊朗的这种水面舰只大约有140多艘，再加上少量的这个潜艇，总体上算起来大约在150艘左右。那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这样一些这个军舰在战事过程中间都被美国的空中力量给摧毁掉了。那么伊朗的这个海上力量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它的基地设施本身就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基地设施呢，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的脆弱，加上几个固定的这个点位，非常容易遭到远

0: 身极具火力的打击。第二，军舰本身防空火力是比较薄弱的，受自身的这样的造船和武器的这个发展，它的局限性没有构建起来一个本舰再加上体系这样组成的一种舰空的防御能力。所以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伊朗的这个舰只基本上就是封在港内，被美国的远程火力给摧毁掉了。
1: 我们一方面看到伊朗的小型水面舰艇遭到重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海上失火。所以魏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客观全面的看待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双方的海面力量的损失？
2: 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在梅伊战事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损失情况，从本质上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海军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这种状态，因为伊朗海军所有的主力战舰，它的防空能力我们客观来讲是聊胜于无，它针对对方的战机或者说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段，是不太可能进行这种主动的有效的这个防范和拦截的。那么即使呢，伊朗海军的一些主力战舰被疏散到这个海面上，同样它也会成为美军战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目标。而且呢，伊朗的很多战舰它的反潜能力几乎没有啊，因为这个就更复杂了，需要的技术的这个水平就更高了。那当面对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接近了，那么对方发射鱼雷你也没有办法进行躲避，所以才会出现大量主力战舰被击沉的情况。美国海军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客观来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之所以核动力航母出现了受损的情况，完全是自己出了问题啊，因为前面是生活保障类的这个系统，也就是马桶出了故障，再到后续它这个洗衣房引发了这个失火，这完全是在航母建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留下了这个隐患，导致它的这个火情失控啊，最终啊烧了很多的舱室，最终是被迫退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所以它是自己出了问题，并不是伊朗的火力打击或者说伊朗的针对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和攻击的这个模式啊，让它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美国海军从目前来看啊，它的远程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受到国内造船体系弱化、设计有欠缺，或者说有一些战舰比较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自己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出现了下滑和弱化的情况。那么这和对手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1: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防御自杀式无人机都是一大难题，特别是俄罗斯啊，在这半年里，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势愈发凌厉，就连是一向防御严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没能幸免。我们来看短片。
3: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纵深地带的无人机袭击不仅没有停歇，规模反而越来越大。6月1日夜，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动用656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称，4人在此次袭击中死亡，58人受伤。6月3日，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海军基地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视频显示，波罗的海舰队的20380型护卫舰敏捷号被无人机击中，燃起大火。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至194架。俄国防部称，24小时内在全国拦截近1000架乌军无人机。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至120公斤战斗部，航程可达1600公里。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密集攻击。俄军防空小组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拦截，但其中一些被击落的无人机还是击中了厂房和地面设施。其中一枚错失目标的防空导弹命中了储油罐，巨大的圆盘状顶盖被爆炸气浪抛向空中。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俄乌双方在2026年上半年继续

0: 续使用远程无人机相互袭击，规模也是持续升级。而这其中呢，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主要是瞄准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王先生，您认为乌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首先从他的想达成的目的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在俄罗斯的这个 GDP 中间，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贡献率基本上占到了30%。那么如果说这个乌克兰选择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是不是对俄罗斯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它继续进行这个战争，所以打击它的这种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关键环节，对于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可以起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第二个是从能够达到效果的角度来讲，打它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可以产生这个以小博大的这个作用。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特点两个，一个是常压部分，第二个是加压部分。一枚炸弹只要命中这个工厂，常压部分就是燃烧，加压部分就是爆炸。所以只要有一枚炸弹或者说一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能够在一些关键性的这种管线或者说是这个区域中间命中相应的目标，产生的结果要么是燃烧，要么就是爆炸。
0: 嗯，
1: 最后一个打击这类目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修复时间漫长。
0: 嗯，
1: 俄罗斯要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修复过来的。实际进展的这个情况，俄罗斯有10个非常重要的炼油厂，乌克兰的这个已经打击了多少个呢？8个。
0: 嗯，
1: 也就是80%基本上都遭到了乌克兰这个打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0: 嗯，确实如您所言，我们看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而且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其实乌克兰用来攻击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小摩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简单的复合材料机身，摩托车发动机驱动，惯性导航加上卫星定位修正。现在俄罗斯已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无人机好几年了，魏先生，就您的观察，按理说有矛就有盾，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拿出抵御这种无人机的有效手段呢？
2: 防范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确实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太多了，其次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飞行攻击的过程当中也是太狡猾了。为什么说数量比较多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啊，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而且还帮助乌克兰生产他要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所以它可以进行这种大量的使用，进行持续的攻击。为什么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变得更加狡猾了呢？乌克兰它也会进行统计啊，在北约情报体系的帮助下，当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计算在哪个区域有大量的无人机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原本的这个飞行路径可能就要进行改变，那么采用这种绕飞的方式，就绕过俄方所设置的这种防空的火力阵地，然后呢再选择其他目标，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飞行路线针对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从技术上来讲不可能100%的拦截所有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这种较量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2026年上半年里，美以一战事和俄乌冲突在各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当中所遭受的损失。正像两位嘉宾所总结的那样，防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不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解决的课题，而是需要建立一整套专门化的组织体系，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常态化、体系化、战略化的国土防空威胁来进行应对，否则就会在这些廉价兵器面前付出高昂的代价。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是我们1988年拍摄的画面，地点是新疆罗布泊。那一年的7月，我们进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第一次拍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内容。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高的铁塔顶上的小屋里，一颗20000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爆炸了。铁塔的上半截在爆炸瞬间完全气化，剩下的部分就这样扭曲着倒在地上。

如今，这些塔架早已不复存在，这块石碑也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一切似乎重归于平静。但可以肯定的是，发生在这里的那个瞬间，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0: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时任地质部部长李自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捷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汇报，并看到了一块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两个月前的1954年11月，这块约3000克的铀矿石被拿到地质部时，部长们都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1: 这块铀矿啊，拿到部里去了以后啊，确实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呐 啊，所以那个时候李自光部长呢也是非常的兴奋了 啊，他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啊，感觉哎呀，这是铀矿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啊？叫这个啊，看到了铀矿啊，也是啊，睁大了眼睛，哎呀，铀矿啊，他也哈哈也非常的这个惊异的，而且他这八块铀矿啊，他就拿到手里边了，他要把它保存起来，哈哈那个时候说你等一等啊。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就报告那周总理，啊，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铀矿啊。
0: 发现铀矿石的部门是地质部普查第二办公室，他是刘捷领导的一个机构。刘捷原来是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1952年。为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中央从地方调一批人进入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刘捷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协助部长李自光工作。此时地质部发现了很多矿产，但从来没有像发现铀矿这样受到各方高度重视。刚一报告，周恩来就做了回应，要刘捷第二天带着矿石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1: 说那个时候啊，把铀矿石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呢还亲自呢拿了那铀矿石来看了看。毛主席呢看到这个铀矿以后说，你怎么样证明它是铀矿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带着这个改革计数器，就是探测的仪器了啊，就是一探测了，就是发什么这嘎嘎的这个响声了，说毛主席就很高兴，啊，说我们发现了铀矿了 啊，他说现在我们有了铀矿，还有很多的铀矿啊，还没有发掘，还没有这个勘探了啊，我们相信呢，我们中国会有很多的铀矿，我们呢也要发展原子能。
0: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自光讲了铀矿地质与我国铀矿资源的情况，钱三强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概况和中国核科学研究的现状。当把带去的铀矿石用探测器一测，发出嘎嘎的声音时，在场的人都笑了，并且兴致勃勃地传看着那块决定命运的东西。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

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是中国最早对发展核工业做出战略决策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捷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统筹管理。这是中国向研制原子弹的历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新中国要制造原子弹呢？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个月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应付军事局势，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对付山上密密麻麻的防空洞，核武器比常规弹药可能更为便宜。白宫在1953年11月起草的一份名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中说道，一旦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美国将会使用各种武器对中共的空军和其他设施实施决定性打击，尽管这可能需要动用美国很大一部分原子武器。中国已经看到，对抗核威胁、核讹诈的根本办法，就是自己要有原子弹。毛泽东以他那独特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原子弹，你也有，我也有，可能谁也不用，这样战争就打不起来，和平也就更有把握了。针对发展原子能事业，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人才。他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46年，在美国潘敏挪号驱逐舰上有一位中国人，他是物理学家赵忠尧。赵忠尧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观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次核试验，他也是第一个见到原子弹爆炸的中国人。

赵忠尧当时是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同时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他此次美国之行的首要重任是购置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其他实验器材。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为此筹集了12万美元，而当时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是40万美元。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

0: 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1930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论文期间，他用自制的仪器发现了正电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观测到反物质的人。赵忠尧这次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特朗普教授和留美科学家毕德贤等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台250万电子伏高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根据这个设计，赵忠尧购置了一批部件和材料，这整整花了他2年的时间。1948年，这批器材的一部分已运到南京。
1: 48年的夏天还是什么作用？从美国运来一批东西，这批东西包括一个大的钢筒，这个钢筒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得见，还在中国城呢。这钢筒它要有个7-8米长吧，直径它要有1-2米的，还有很多大量的这个五金材料，五红钢管、五红铜管，国内当时不可能有的，就是这个呢，全部都赵忠尧先生从美国用来的，用来准备搞这个核物理实验室和这个加速器，接到这个加速器用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最要紧的是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货物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美国中央情报局盯上了这批器材，他们不但到轮船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盘问。经几位教授证实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后，大小30多个木箱总算装船起运了。后来赵忠尧和他购置的器材落户到了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正是这批器材为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2: 许多的科技工作者啊，看了以后呢，感觉到的的确确是这个国家对于有重要贡献的这些科学技术专家吧，是给予承认。这个承认呢，并且是用这种方式，像这种方式的承认，过去还没有过。
0: 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原子能的研究机构，参与制定了原子弹的研制决策和计划，为原子弹研制输送和举荐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他的2位副手王干昌和彭桓武，以及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等。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有2个去向，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南京兵工署，一个是北平研究院。他的父亲北京大学国文教授钱玄同不赞成钱三强与军事机构有什么联系，主张他选择后者。1937年夏天，钱三强通过留学法国的考试来到了巴黎，接受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共同指导。1946年，钱三强和他的清华同学物理学家何泽慧在法国结婚。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发现了铀的3分裂和4分裂。2年后，钱三强、何泽慧带着半岁的女儿回到祖国。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

0: 正在组建原子学研究所的钱三强被通知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准备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他想申请一笔外汇，利用这次去巴黎的机会请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仪器和图书。钱三强把这个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赞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是20万美元。事后他很后悔，他想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财政经费紧张，自己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不适宜的。就在毛泽东进入北平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了钱三强，说中央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可以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先拨给他50000美元使用。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入境签证，巴黎他没有去成。后来他将这笔钱中的5000美元通过中国政府驻巴黎的代表李丰白转交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杨承宗，请他找机会帮助购买。
1: 李丰白告诉我，他说我们做这张笔托他带要带5000块钱来，5000块美金要买一些研究量子能的器材。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还没收到三江同志的信，我就很奇怪，那个时候5000块美金不是小数啊。
0: 一个月后，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的来信，信中说明要买的几种同位素以及其他的药品、书籍和仪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计数器。
1: 那个是最好的计数器呢，是一个16进位器，而法国两次那位原位的他出品一种呢是100进位，我呢想要买，主要要买一些同位素，还要买一个这样的进位器，这个是只有法国两次那位原位才有，要买呢也得到他们两次那位原位的主任的特批。
0: 恰巧有一天，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到居里实验室来看望约里奥居里夫人。杨承宗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去居里夫人办公室找到白朗先生。
1: 那么我就跟白朗讲，我说我想买一台这个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还没有答复呢，这个约里奥居里夫人在旁边说，他说他回去他们要研究这个医疗上边的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的同位素。好，别浪他行啊，他就签字了。
0: 1951年6月，杨承宗通过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后，约里奥居里夫人为杨承宗举行了庆祝酒会。居里夫人希望杨承宗回国之前去见见她的丈夫约里奥居里先生。当时约里奥居里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核物理实验室，他还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一个以科学界人士为主的机构。
1: 他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是吧？我说我是的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在8月那边回去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啊，告诉毛泽东他说他说句话呢，他是居驻守的，要保卫和平，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可是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7: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氏。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李谦，姚准，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

0: 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0: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

0: 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 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

0: 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4: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
5: 注意安全，
4: 注意安全，注意那边穿上好。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6: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7: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

0: 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准星对准战场，科研能力服务打赢。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多地抢险救援一线。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信息。
1: 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海军某视训部队担负着精准测控参试导弹技术参数的任务，他们锚定视训卫战主责主业，深耕科研卫战锐意攻坚，以务实作风为部队战斗力生成保驾护航。
2: 渤海海域，海军某视训部队正在组织某型防空导弹试验。
3: 导弹进入网路，加强对岸搜索。
4: 要明白，
3: 要明白，
4: 三号明白，
5: 三号明白。
2: 测控技师郭亮利用刚刚升级改造过的测控装备，创新开展二维态势图和功率谱自主捕获测控方法，提高飞行目标的判读能力。

0: 我们捕获的实验数据可靠性对推动海军新型武器装备发展、部队战斗力生成有着重要作用。现在我们一个野外站点就涵盖了光测、雷测、遥测等多种测控手段。海军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我们每一名测控兵都应该为此而奋斗。
1: 导弹装备从研发到列装部队要经过多轮严苛试验，直至符合作战技术指标才能入列服役。近年来，人民海军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批批新型导弹陆续在海上靶场展开试验任务。面对部队战斗力建设发展的挑战，这支部队党委坚持将政绩准星锚定胜战打赢，带领官兵不断钻研新装备新技能，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范围由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测控条件由典型气象到全天候的升级。
2: 我们坚持向部队传递了一个鲜明的导向，试验就是实战，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工作的标尺，关键看成果能否上阵地进实验场服务战斗力。
1: 军人的政绩是经得起战场检验，能打胜仗的实际。训练场上针对某新型测控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损耗大、组训成本高、人才培育周期长的现实难题，这支部队的科技干部群体自主研发搭建虚实结合训练系统，经过多轮仿真调试、场地联试与实操检验，助力该装备首次参试及出色完成任务。
3: 我的焦点是部队是否急需，用在哪里，效果如何，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重要，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这就是我们科技人员坚守的初心。
1: 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入列前的质检线，他们按照系统级、装备级、岗位级三个层级建立试验任务质量管理体系，强化试验质量过程管控。不久前，官兵们赴某海域开展某新型反舰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2: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
1: 谋试验与训练结合之法，走靶场与战场接轨之路。近段时间，这支部队瞄准蓝军力量建设升级，围绕战场环境构设、末区测控等方面的能力生成，组织部队练指挥、练协同、练对抗，把学习教育落实在检验装备的试验场，体现在演练战法的练兵场。
4: 对战斗力生成负责，对战争胜利负责，对参战将士生命负责，就是我们试训部队的价值追求。只有将科研准心对准战场，才能让科研能力真正转化为打赢能力。我们将锚定试训为战主责主业，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5: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洪涝险情。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贵港市南江教育园区遭遇严重内涝，校园设施、道路、楼房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多方救援力量连续奋战，搜救转移被困师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人员转移的现场。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在我们不远处呢，陆军某旅的官兵正在转移最后一批受困的师生。
7: 担任此次救援任务的官兵全部来自陆军某旅、爱民模范连、人常伦连等荣誉连队，官兵们发挥英雄传人的精神，全天人员轮换任务不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迎接被困人员。由于严重内涝，部分深水路段水下环境复杂，暗藏围栏、建筑构件、漂浮杂物等障碍物，对操舟手和信号兵的默契配合提出很高要求。
8: 这里面因为底下是篮球场啊，还有包括他们的网球场类似的各种场所，然后它是藏在水下的，我们操舟手在操作过程中啊，要我们这个信号员和这个操舟手是相互之间配合，及时提供信息。
7: 九号中午，园区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9: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的一个受灾小区，现在呢，刚刚接。

0: 当地抗洪指挥部的请求，这个小区里还有数名群众被困，现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已经派出救援力量展开救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还是比较深的，然后官兵们拖着冲锋舟要深入到小区内部展开救援。
1: 官兵们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
2: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带进去，那个要背下来。
1: 受困群众中，石宗彦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受困几日来，石宗彦一直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3: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2: 很激动，
3: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
1: 而令石宗彦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4: 对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5: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2: 放心，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6: 你妈对我惹的不利啊！
2: 没事没事。
7: 我们现在，官兵啊，正是，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运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8: 这两天，武警广西总队派出官兵前往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云表镇和宜阳县甘塘镇，持续开展除瘴清淤、环境消杀等灾后清理工作。
9: 我现在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附近，随着水位的下降，这里的救灾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了灾后重建。洪水退去，留下的是大量的淤泥和杂物。昨天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淤泥的深度还能够达到小腿。现在武警广西总队的官兵正全力清理云表镇的主要道路，为人员和车辆的通行提供便利。
1: 官兵组建党员突击队，采取机械人工协同作业模式，连续奋战，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及灾后物资运输畅通，助力灾区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白沙江水位超过警戒线，洪水倒灌进村寨，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紧急出动，配合安能救援队开展涝区抽水作业。截至发稿时，武警官兵依然在排涝抽水一线工作。连日来，广西军区继续组织5000余名民兵在南宁、贵港、梧州、钦州、玉林等灾区一线昼夜奋战，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等作业，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们从昨天下午3点到今天凌晨2点半，我们总共转移了82名群众，过程虽然很苦，但我们都不怕。
11: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我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对吧？感谢他们，非常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遭遇严重洪涝。兴盛村有一户六口之家被洪水围困，其中还有一名仅11个月大的婴儿。接到求助信息后，正在当地抗洪抢险的武警官兵展开了一场暖心的救援。
1: 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在村民的指引下，武警官兵驾驶冲锋舟，一边仔细观察，一边不停呼喊。经过1个多小时的逐一排查，终于在一处被淹的民房前，官兵的呼喊得到了回应。
13: 这里有一条栏杆，
14: 好，
13: 这里有一条栏杆，过不了。
1: 此时水面已经涨到房屋2楼以上的位置，官兵们将冲锋舟停靠在窗边，小心翼翼地将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上冲锋舟。
15: 我终于见到宝宝了。
1: 母女俩安顿下来后，武警官兵专门给他们一家送去了温暖的餐食。
16: 你们最需要吃什么？
17: 我们吃了。
18: 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啊，也很辛苦。然后他们出船出去找人，找了很多地方，找了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他们。
8: 我们再来看一个温暖的现场。7月8号，广西贵港市暴雨引发河水倒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

0: 赶赴赶昂区大松石社区救援。在转移受困群众的过程中，冲锋舟上一个孩子的稚嫩歌声给官兵们带来了鼓舞和感动。
1: 救援中，冲锋舟载着孩子和老人们在齐腰深的积水中前行。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向官兵们表达感谢，给现场的每一个人带去了温暖与感动。目前，小女孩已经随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域安置。
2: 在接到抢险救援任务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处置河水倒灌险情，一路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看到老人和小孩成功转移，再辛苦我们觉得都值得。
3: 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信息。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情况。
4: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回应。
4: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3: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防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评论。
4: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4: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第4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今天在云南昆明举行。

0: 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活动。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开局之年，机制化的举办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呢，也被写进了行动计划中。这样一个交流平台的常态化运行，搭建起了中国东盟防务交流的桥梁，那也有助于推动构建和平安宁、安危与共的区域安全格局。
2: 全体会议围绕核心议题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代表分享化解矛盾、管控分歧的实践经验，建议通过对话协商、务实合作的方式践行亚洲安全观，将五大家园共同愿景转化为具体的合作议程和治理实践。
3: Well, you know, China is a very, very successful country. ASEAN, most of us, all of us as a group, are very successful countries.We can leverage on each other's strengths to help less fortunate countries 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can benefit from the advice that we can give.
2: 交流活动还设置了4场闭门分组讨论，聚焦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与路径，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关键议题。
4: In fact, China and ASEAN are now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in order to cooperate in various areas covering agri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digital economy, green economy. So it's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they already have this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and a timeline to achieve.Their goals in their cooperation. They have a working plan already to intensify China-ASEAN cooperation in various areas.
2: 交流活动中，中方代表就加强中国东盟防务智库合作提出3点主张：共同加强安全理论创新，共同发出理性务实声音，共同培养青年责任担当。
5: 这个亚洲安全模式呢，它的提出希望通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的地位，同时中国东盟呢以这样的一个理念来继续地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6: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纪念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理论座谈会日前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延安教学基地举办。抗日军政大学办校10年间，培养了10万余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座谈会上，来自军委机关、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等相关单位的专家进行研讨交流，共同回望峥嵘岁月，让抗大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落地生根，焕发新生。
7: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教育奇迹和军事奇迹，有着超越时空的独特而永恒的价值。作为抗大传人，我们要大力弘扬抗大精神，让抗大精神在办学育人实践中灼灼生辉。
8: 近日，第21届呼吸疾病学术会议在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召开，军地专家围绕我国呼吸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共享前沿理念，共研临床难题。会议期间，联勤保障部队呼吸内科专科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涵盖51家军地医疗机构，围绕临床诊疗、人才共育、战训保障等方向，搭建常态化协作平台，聚力提升部队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水平与部队应急卫勤保障能力。
9: 受雨季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道路中断，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受领任务，向5处前沿点位输送人员和物资。飞行机组和机务保障人员密切配合，连续不间断转战各个前沿点位，高效完成紧急现实投送任务。
6: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强硬回应， 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等多处军事基地拉响警报。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该地区曾遭到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黎巴嫩卫生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4320人死亡，12203人受伤。
0: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乌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6: 明天见，
0: 再见。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1: 乌无人机袭击俄最大炼油厂，对俄纵深打击距离再破纪录。俄对乌首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称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数百架无人机连夜飞向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要追击普京，美总统特朗普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北约宣布大规模军购协议，乌方要求北约分享导弹生产技术，互袭升级，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的拐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1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

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俄乌战场进展成为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俄军对基辅展开了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军则首次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创下了乌军对俄纵深远程打击的新纪录。详细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克兰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路透社报道称，这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乌军跨境纵深打击的新纪录。该炼油厂去年原油年加工量约2300万吨，约占俄罗斯全国成品油产量的近10%，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击、陆击、海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和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发动的袭击共发射68枚导弹以及350多架不同类型无人机，主要目标是基辅及基辅州。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此次俄军发射的68枚导弹中有23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和6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但乌方由于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耗尽，这29枚导弹一枚都没拦住。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力推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防空提供有力支持。乌防长费多罗夫则说出了一个残酷现实，全球每个月生产的爱国者拦截弹比俄军同期往乌克兰发射的相关导弹数量还少。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无人机是跨越了2500公里袭击了俄罗斯腹地的赫穆斯克炼油厂，那您认为这一行动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而2500公里的打击距离，乌克兰无人机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次袭击行动跟之前相比，首先是距离创纪录，像之前最远的直线距离在2000公里，现在达到了2500公里，这只是直线距离，如果沿线要躲避对方的防空导弹阵地，躲开对方的雷达探测区域，这样它的实际飞行距离比目前的直线距离要更长，大致测算呢，这次飞行的实际距离应该在2500公里到3000公里。第二是目标价值高，如果在2500公里范围内画个圈，那除了这次被攻击的炼油厂之外，还有众多的其他军事基地。也就是说，俄罗斯之前针对欧洲方向的主要战略基地都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之所以能够对如此远的目标发动打击，可能两个原因。第一呢，发动机技术正在过关。你像之前俄罗斯在打击过程中显示出了射程优势，它得益于发动机气动外形包括其他技术因素的综合叠加，那么现在乌克兰能够国产导弹特别是国产无人机，而且据泽连斯基声称3000公里航程的无人机已经列装，也说明呢，在西方援助之下，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材料技术、导航技术有了长足进展与进步。第二呢，是星链支持，在如此远的距离上要想精确打中点目标难度极大，如果在途中航路规划不合理，也有可能被对方防空武器拦截。但美国星链包括西方的通讯技术和定位技术，如果大量的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使用，这样呢打击的点位还会更加精确。所以乌克兰国产武器与西方导航控制技术的组合形成了这次战果。
0: 那张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乌克兰会选择在此时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选择对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进行打击，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能力的上升啊，使得它能够打得更远，够得更多。那我们都知道，从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境内的这些主要炼油厂的打击已经使俄罗斯

0: 的炼油能力下降了30%。那么现在几乎在欧洲部分的所有的俄罗斯的主要炼油厂，那么有20多座啊，对，都被乌军多次打击，而且呢，打击范围在继续的扩大。现在超过一半的联邦的这个地区啊，成品油都实行了限购和限售。甚至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实行了紧急状态，老百姓普通的民用车是加不到油了。打击他这个奥尔姆斯克的这个电炼油厂，就是要加剧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其次就是政治上施压，因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受到俄乌冲突给俄罗斯正常的国民经济生活和日常的这种这个一些活动造成的影响。那第三点应该看到，就是现在他乌克兰打击奥尔姆斯克的炼油厂有明显的外交这个操作的这种考量。安卡拉的北约峰会泽连斯基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向北约国家展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希望向北约国家证明，只要西方的援助不停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围困和消耗就会持续下去。
1: 那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在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的同一天，俄军呢是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350多架无人机，目标是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么从目标的选择和打击方式来看您怎么看当前俄军此轮袭击的目的？
2: 之所以高强度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进行报复，从打击点位上看呢，就是有针对性的削弱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你从目标看呢，首先他要打击无人机生产厂家，如果通过对生产设施、原料基地进行高强度的毁伤，这样无人机的制造，特别是远程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会下降。所以这种打击方式能够让俄罗斯纵深遭受打击的危险系数逐渐降低。第二呢是打击防空系统，因为现在乌克兰自产或国产防空导弹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如果能够把基辅的天空撕开，这样呢对于俄罗斯强化打击能力、提高打击效果会有明显作用。另外呢就是打击各类弹药生产基地，目标呢就是釜底抽薪，让乌克兰远程作战能力逐渐削弱。
1: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称呢，在这次行动当中能够有效拦截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并且是归咎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0: 应该说弹道导弹本身拦截就非常难，我们都知道弹道导弹它的这个末端的速度是超音速的。那么虽然弹道是传统的这种椭圆弹道，但是由于乌克兰没有中段的拦截，只有末端拦截，而末端拦截呢恰恰又是这个爱国者系统是担负主要的这种角色，现在没有弹药，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乌克兰面临的这个防空上的一个巨大的短板。那当然了，就是即便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爱国者弹药，但是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它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将这个拦截弹道导弹拦截率较低归咎于爱国者导，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政治上或者说外交上的一种说辞，借此向北约国家争取更大的军援。
1: 那杜先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是提及美国的防空系统在美伊冲突当中的表现，称呢，如果说爱国者防空系统能够拦得住的话，那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也不会损失这么大。那您认为爱国者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乌克兰面临的这个防空问题？而乌克兰为什么又如此执着于爱国者呢？
2: 尽管爱国者导弹在对伊朗作战行动中表现不佳，拦截的效果令海湾国家感到很失望，但目前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的热情始终就没有降低过。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呢，乌克兰没得可选，因为在西方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体系中这是最好的。第二呢，乌克兰想要技术，他想要生产许可，今后如果自己能够生产美制爱国者帕克三导弹，那如果有美国协助西方支持，这样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在战争向后推延的过程中，他的作战技术会明显上升，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巨大收益。另外，如果这个技术真的给了乌克兰，那么下一步如果生产许可、生产线包括原材料全部向乌克兰提供，这样美国和乌克兰关系就会进一步的强化。所以泽连斯基要的不是导弹，要的是导弹生产能力，以及是美国的态度和变化。
1: 护旗还在继续升级，在俄军打击乌首都

0: 基辅之后，乌克兰数百架无人机就飞向了俄首都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声称要持续追击，让普京离开莫斯科。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六号傍晚至七号清晨六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企图是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泽连斯基七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计划全面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通过无人机持续打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加大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施压力度，并称乌克兰在空中已经具备竞争力，强调当不再是100架无人机，而是1000架飞向莫斯科的时候，普京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打击。他还谈及核武器，强调乌克兰因为没有核力量，面对潜在袭击更加脆弱。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对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特朗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立场始终相当稳定，俄美两国总统近期会保持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鉴于乌方近期取得的战果，他认为特朗普正以新的视角看待这场冲突。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0: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是称呢，一夜之间拦截了40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近两年来的最大规模。那么乌总统泽连斯基是称呢，要持续加大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打击力度。那您认为乌方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规模是几何性的增长啊，从原来的一天几架到几十架，现在呢400架，可以说呢，说明呢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大幅的增长。现在呢，远程无人机啊，从过去的这个每个月几百架的这种产能，现在据说呢能够达到7000到10000架。那这对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其二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啊，政治、经济和外交中心，对莫斯科持续的这种高强度的无人机攻击呢，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社会的广泛的安全焦虑和对克工持续的政治压力。第三呢，就是应该说泽连斯基实际上也是一种让俄罗斯啊也感受到战火带来的各种压力啊。我们都知道，在俄罗斯啊，俄乌冲突被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特定烈度进行的一场军事行动，而不是俄乌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但是现在呢，战火已经反向燃烧至俄罗斯的腹地，甚至是到了中心城市啊。泽连斯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对莫斯科的频繁的这个大规模的无人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要让普京和俄罗斯社会感受的压力啊，当然他讲到了说，越来越多的无人机会让普京离开莫斯科。泽连斯基现在呢，更多的是希望这个让俄罗斯改变立场，而不是等着美国和俄罗斯给开出的这个和平方案和和平的路线图。
0: 那同时呢，乌克兰方面是称在空中已经具备竞争力。那杜先生，您怎么看这一说法？而俄罗斯方面又会如何应对呢？
3: 乌克兰的竞争力呢，可能两个点。第一呢，乌克兰会拥有更多的有人机。你像之前呢，准备接收150架英式战斗机 ，F-16 战斗机的接收也在持续过程中。所以今后如果能够掌握西方战机，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在空中，所以有人机队的规模和速度正在超出想象的发展。第二呢，是无人机能够对抗有人机，因为这次对鄂木斯克炼油厂的攻击，它出动了大量无人机，而且俄罗斯在这个区域有苏-57战斗机携带空空导弹，包括其他传感器进行空中巡逻和拦截，但是效果并不好，也说明呢，通过低慢小目标和其他措施相互配合，针对有人机的作战能力也会提升。那么下一步，如果它的无人机能够携带空空导弹，或者是其他对空中目标能够作战的武器，它也具备了对俄罗斯有人机的空战能力，所以总的感觉呢，这种趋势有可能让空战继续向智能、无人、网络三个方向快速发展。
0: 关于这一话题，再来看驻莫斯科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4: 当前俄乌冲突呈现前线拉锯争夺、纵深双向互袭和多边外交博弈的交织态势。近期双方对彼此纵深的打击

0: 烈度升至了阶段性的峰值，能源、军工设施成为核心打击目标。乌方称，对俄打击范围已延伸至俄境内1400到1500公里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等内陆区域，俄方炼油厂、输气站、海上油轮、边境桥梁接连遇袭，俄方空袭也造成了基辅、敖德萨等乌克兰境内多地基础设施损毁，引发平民伤亡，双方形成纵深地带关键设施互袭、对等报复的循环对抗模式。记者还注意到，在战场激烈交锋以及导弹、无人机对对方纵深进行打击的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关闭外交沟通的渠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多次表态，俄方优先通过外交和平手段来达成目标，愿与美国方面保持工作沟通。乌克兰方面则借北约峰会密集开展外交活动，乌总统泽连斯基接连会晤多国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北约秘书长等，敲定新一轮的军援，重点争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总体来看啊，当前俄乌均以高强度军事行动争夺谈判筹码，消耗对方战力，同时以外交姿态释放缓和信号。但是短期内冲突全面降温，双方达成共识的条件仍不具备。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那另外呢，张先生，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呢，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而俄罗斯方面呢是称特朗普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是称呢，特朗普将会以全新视角来看待俄乌冲突。那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差异？而这场持久的冲突啊，是否会迎来拐点呢？
2: 的确，特朗普的这个发言让各方充满了猜想。那现在呢，我们觉得，特朗普说，这个结束俄乌冲突要比预期的快，我觉得是首先要安抚欧洲国家。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俄乌双方对于特朗普的表态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呢，特朗普的这种发言更多的是给大家留出一些想象空间和猜想。但是，如何来评判美国未来的俄乌政策，还要看美国跟欧洲做交易。北约峰会上就北约的防务开支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在霍尔木斯海峡中东问题上，北约的其他成员国会不会配合特朗普的这个美军的这些行动？所以呢，一切都在交易中。那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俄乌冲突仍然是拉锯战、消耗战，在短期之内呢，很难走出僵局。这是一种军事上僵局、外交上的僵局。同时呢，我认为呢，也对于特朗普而言，对美国外交来说呢，也是一个难题啊。如果说难题真的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很快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至于拖到四年多。也美国想结束，但是也还要看各方配不配合。
1: 那请教杜先生，另外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媒采访时是强调，由于乌克兰没有核力量，那么在面对潜在的袭击时可能会更加脆弱。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开始动了核武器的念头，又会如何刺激俄罗斯呢？
3: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核字儿在乌克兰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趋势。有三个阶段，首先是核悔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泽连斯基就开始批评明斯克协议，就是那个协议让俄罗斯把核武器全部拆除。第二就是核抱怨，因为之前美国包括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援助严重不足，所以当时泽连斯基声称，如果不给我援助，我将用核制造核弹。虽然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相信乌克兰能造出核弹，但至少核字从那个时刻就已经浮出水面。目前是核抬头，他也认为通过四年多的战争行动，第五年正在进入。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行动中除了核弹没用，全用了。那如果现在无人机优势得到发挥，核盾牌得到强化，乌克兰认为有能力与俄罗斯进行最后的决战，不排除乌克兰会重新在核问题方面再做文章。
1: 刚刚举行的北约峰会被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视为影响特朗普的重要机会。来看短片。
4: 北约峰会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媒体指出，这是美欧在乌克兰、格陵兰岛、伊朗等议题上暴露重大分歧后的首次北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会时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 还说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美国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

0: 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为了留住特朗普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个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届峰会原计划重点讨论继续援助乌克兰，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已出现严重分歧。德国提议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款项支付给乌克兰，遭到波兰明确反对。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则表示，斯洛伐克不会承担北约峰会上提出的任何对乌军援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峰会除了32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之外，日韩澳新四大所谓北约印太伙伴以及巴林、卡塔尔等中东多国也参与了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北约不能对中国天真，并声称所谓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安全形势密切相关。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在北约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一团。那一方面呢，德国的提议是遭到了波兰的反对，而另一方面呢，斯洛伐克也表示不会承担任何对乌军援资金。那您怎么看这些分歧呢？
2: 的确，现在的俄乌冲突持续这么长时间，欧洲是援助乌克兰的主力，但是援助乌克兰已经到了欧洲财政、心理和政治上的一个极限啊，特别是对中多欧国家来说，喊口号可以，但是真掏钱，他已经到了一个痛苦区，他不再愿意啊为乌克兰这个危机持续的买单。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波兰和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历史问题而爆发矛盾，因为历史上波兰和乌克兰曾经爆发过沃伦惨案，双方对于这一历史惨案的认定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啊。泽连斯基在此时接这个历史伤疤，伤了这个波兰人的这个感情，因此呢，波兰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明显说不，就会打折扣啊。所谓乌克兰疲劳症以及历史问题，困扰了现在欧洲对乌克兰未来的支持。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在北约峰会期间呢，北约是公布了大规模军购协议，以此来向特朗普表决心。那您认为奏效了吗？而此次峰会是否达到了北约和欧洲国家的期待？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是称的，如果此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就不来了。为什么是土耳其戳动了特朗普呢？
3: 的确，欧洲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亡羊补牢有可能没有什么大用，因为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特别需要北约，特别需要欧洲。但是当时欧洲国家表现异常冷漠，战斗机不准经停，其他装备不准进驻，也说明呢，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特朗普与欧洲和北约的矛盾明显增加。现在如果只提高 GDP 占比，包括买一些美国武器装备，用美元去满足特朗普之前的这些所谓的需求，现在看呢很难弥补鸿沟。尽管在特朗普的压榨之下，北约国家做出了一定反应，但他认为第一太慢，第二太少。这次选择土耳其，特朗普大概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目前在中东地区作战行动进入烂尾状态，而且以色列目前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现在唯一在北约框架内从地理空间上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就是土耳其。如果在土耳其开峰会，给土耳其巨大的面子，同时又把之前延宕多年的 F-35 战斗机包括配套武器装备向土耳其交付，这样在中东地区它就有了另外一个遏制以色列的砝码。所以现在中东形势要求特朗普不得不和土耳其改善关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北约作为冷战遗留的区域军事集团，却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到处拱火浇油，挑动阵营对抗。历史充分证明，北约的黑手伸向哪里，动荡和混乱就会出现在哪里。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强度超四倍，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宣称打击85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则警告美国需为违反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美军林肯号航母撤出阿曼湾，特朗普打算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内塔尼亚胡喊话不能卖，以色列为何如此着急？以军宣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真正的和平何时到来？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11: 只需一步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15: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16: 副班长找不到目标，
17: 找不到别打了，来腿弹，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18: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
19: 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巨枪实施瞄准射击了。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我知道你们肯定要问，看懂了，但教具在哪领取？
1: 最近，一条关于手枪的快速上膛方式你会几种的短视频，在中国军号获得超高点赞量。视频中战士酷炫的上膛动作引来评论区纷纷惊呼：“
2: 脚后跟上膛直接给我算懵了！”“
3: 哇，惯性上膛也太厉害了吧！”“
4: 教具哪里领？”“
5: 35岁还能应征吗？”

0: 太快了，这速度我一个都没看清楚，我要看分解的动作。
1: 其实酷炫的上膛动作背后都有实战意义，脚后跟鞋底上膛，针对单手负伤的战场环境，在站立姿态下用作战靴鞋跟卡住套筒尾部防滑纹，手压脚顶合力完成上膛。腰胯摩擦上膛，同样应对战场环境中一只手被敌人控制或需要单手推挡、开门、攀爬等特殊情况，仅靠单手持枪即可完成上膛。惯性甩枪上膛理论上是完全无依托的极端单手上膛，纯靠手腕快速甩动的爆发力，依靠套筒向上的惯性和枪身下压的速度，带出两个相反的力量，使得套筒和枪身分离，从而完成上膛动作。当身边没有任何硬物可借力，且情况危急到必须以最快速度开火时使用。实际上，这些行云流水的上膛动作从来都不是花式表演，而是绝境中抢出一秒生机的硬核本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出枪即上膛，以快制胜的实战理念。塔根之于绝对快、相对准的快反射击体系，想要快速上膛、精准射击，枪王们会有什么诀窍？
2: 我们武警在街区执行巡逻的过程中，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现目标要迅速拔枪退子弹上膛，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迅速实施。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聚枪实施瞄准射击呢？
1: 梁启明，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教研部教员，曾被评为武警部队特等射手。这一堂课，梁启明要带领集训队队员挑战一项全新的射击科目——抵近射击。抵近射击是在作战过程中，敌我突然遭遇，射手来不及聚枪瞄准情况下，迅速拔枪，对敌实施火力打击的一种应急射击方式。不同于常规射击，抵近作战的特殊环境要求射手不再依赖眼睛通过精细校准，而是在极短距离内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激发。
2: 你这个动作还不对，出枪时不要将枪管指向下面，再推子弹上膛。
3: 这个科目吧，也是刚接触，有些东西吧，他不是太理解这个东西。
2: 对目标，
1: 射击位置距离靶标仅有几米之隔，不瞄准就激发，还要一击必中，这样的条件反射绝非一夕之功。如何让学员快速掌握？梁启明有妙招。
2: 身体是保持不动的，只有手快速的调动来进行射击，这样呢就快速的定点和定位。对，
3: 就是上体不动。
2: 对，上体不动。哎，很好，这个动作就对了啊，这样速度就更快。我看你这个速度啊，比我这个速度的快，改变了这个动作的话，你肯定打得又快又准。过于前送，过于前。
1: 为了让学员们更容易理解，梁启明耐心的一遍遍演示正确动作。随着室外温度不断上升，大家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
2: 第三，枪管下力。
4: 地表温度应该估计得40度以上，然后上面也热，穿着防弹衣头盔，年龄又那么大，
2: 真的有点热。但是这个训练我们要热情不减，这样才能追求极致，达到极点，挑战极限。就是这个枪管，一定
1: 身先士卒，带动学员训练热情，就是梁启明的教学妙招。短短一堂课，学员们能掌握抵近射击多少精髓呢？
2: 偏高偏低都打不上，啊，这个枪一定要平，注意这么几点，啊，脚尖概率对准目标，身体概率对准目标，枪管概率对准目标。

0: 啊，这个三个概率对准。
1: 队长，合同。

0: 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对，只要掌握了动作要领，成为优秀射手就在一瞬间。
1: 是，嗯，谢谢教授。
2: 心情如何？打中了？
1: 很爽，确实很爽。
3: 37年来，近10万发弹，梁启明练出的不仅是自己的枪法，还有无数个敢想敢干的射击精兵。为了保持射击动作的标准，梁启明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用2把模拟枪练习500次巨枪。
0: 练第一个呢，我是喜欢练，啊，第二个呢，我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每天不练几枪，不练这个500下，这个好像呢有一个什么大事没完成一样，啊，我有这种这个生活的习惯了。
3: 由此可见，实现快速上膛背后不光要有时间的积累，还要有射击次数和弹药量的积累，但过硬的技法能不能稳定发挥，关键还要看射手的心态。在临汾旅，枪王罗伟健就因心理困境陷入技术低谷。光荣的临汾旅有着枪王摇篮的美誉，罗伟健是这个群体第55位枪王。
4: 我第一次当副射手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我一定要打个198-199，我也要拼个枪王，我也要当枪王。
3: 这天的考核，罗伟健要挑战20秒时间打出28次弹的精度速射，用胸环把记录环数。
5: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6: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3: 以最短时间精准射出尽量多的子弹，是战士们苦练枪法的目的。在战场上，快速精准射击会对敌人造成极好的杀伤效果和严重的心理威慑。20秒内精确打出20发子弹，每发子弹平均只有1秒发射时间。在这1秒中，射手需要快速克服上一发射击的后坐力，重新瞄准目标，再次激发。时间紧张，精度速射对于射手控枪能力有极高的考验，这也是实战状态下对射击的要求。
5: 这大概是应该是多少环？
7: 196，
5: 4个9环是吧？
7: 对，
5: 这个环数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6: 这个环数是我们这里面中等偏上。
5: 一般的话，在训练过程中，你一般会打多少？
7: 197-198打的比较多。
3: 罗伟健又进行了一轮射击，但成绩依然是196环。
8: 八，
9: 上了射手，
5: 来哦，缺了个八。
3: 对于罗伟健这样的高水平射手来说，不允许自己连续2次犯同样的错误。射击结束后，罗伟健找到了班长张志强帮忙分析成绩。张志强是他最熟悉也最钦佩的人。
4: 很多不懂的问题，我喜欢去找他，从他身上我能得到更多的能量，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
6: 对，平常的兄弟。
3: 其实张志强不仅是罗伟健的新兵班长，还是上一任的枪王，更是引领罗伟健成为枪王的金牌教练。

0: 这迷旁观者清，可能都只有说站在旁边的人，或者说像我经常在他边上，我可能能看得到。
1: 为了帮助罗伟健找回巅峰状态，教学经验丰富的张志强立即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场专项训练。
2: 他前九发他的密集度啊都能达到10厘米以内，也是合格的，但是总是有一发偏离主弹道，距离较远。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小碟子吧，更直观的能够发现到底是第几发造成了身体的错误动作。
1: 训练开始后，罗伟健将逐个射击碟靶，这样就可以精确定位问题所在，而且张志强还设置了一组目
2: 标。等一下，我也要和罗伟健一起对这两组目标进行射击。
3: 开始射击。
1: 这场较量要求快和准，随着比赛开始，罗伟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3: 位置验枪，
4: 10中9，最后一个没有打中。
5: 是，
4: 张班长这边10枪10中，罗班长那边中了9发。
5: 看到你的碎率比较多，
4: 打的时候你要有时间看他呢。
5: 对，我余光看见他的了，然后再看我自己的，好像都没碎几个，有点慌了，可能太在乎这个射击的效果。
6: 他第一个目标都打上了啊，我们如何就是把每一次射击当做第一个目标来打，确保自己的身体不要去犯错，那么自然而然他后面的这个每个目标他都能命中。
5: 我在训练中，尤其是射击科目中，比较追求完美，就是不允许出现跑弹、不上目标的情况。一有这种情况，哪怕是一发，我也会非常难受。
1: 只要看到子弹的落点有偏差，罗伟健的内心就会产生波动，继而影响后续发挥。找到了问题所在，张志强又设置了一个大一些的靶子，他要用这个靶子治治罗伟健的心病。
2: 我把它设置在80米的距离，然后立姿无依托的方式来进行射击。
4: 80米立姿无依托的话，可能脱靶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2: 我就是要让它打不中，然后让它在打不中当中去适应这种状态，然后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调节这种心理产生的这种压力。
1: 10秒内，10发子弹枪枪命中，这是罗伟健接触射击以来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难度。
5: 你在这个距离上立姿无依托，想把它狙的就是纹丝不动，很难，而且每一次打完，紧接着你第二发要跟上去，说要把它一直固定在这个目标区域内，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经过多次尝试，罗伟健已经品出了训练用意，注意力不要放在和自己较劲上，而是着手打好下一枪。

0: 九卖九四，十栋九，
1: 比刚才明显进步了很多，
2: 越来越棒。
1: 是的，
3: 知道为什么打不上？
1: 为啥？
3: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
1: 对，
3: 太想把这个后座抵消了。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但是你不经意间就正常的做你该做的，跟你平常训练的一样去打，往往结果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4: 越是难打中的目标，越能磨断罗伟健心中的结，放下对结果的过分追求，才能领悟到冲破困局的方向。
3: 自己现在已经找到了节奏，比较有信心，越打越有信心，越打手感就越好。
0: 全力碰。
4: 在老枪王张志强班长的引导下，再次回到精度速射训练场的罗伟健，终于展示出了新枪王慢环成绩的风采。
5: 一号射手，两百环，
1: 还挺漂亮哈，打两百环的发子，
6: 还可以。
2: 我感觉你如释重负，
3: 节奏，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0: 罗伟健重新找回巅峰状态，也清除掉了心中的障碍。其实有一些狙击手平日快速上膛，动作娴熟，一旦身处高压训练环境就会慌乱，导致动作变形。如何帮他们找回射击节奏？狙击尖兵王战策有着自己的方法。动作迅猛，一击必杀。武警山西总队王战策入伍16年，不仅凭借扎实的训练成为狙击尖兵，更以总队综合第一的优异成绩斩获全能枪王称号。此时他正在对00后特战队员进行精准目标射击特训。
1: 我们对精准目标进行训练，第一组利用车顶，第二组利用车尾，第三组利用车头，各组迅速展开。
0: 精准目标射击要求队员由突击车顶部爬上攀登楼后，在10层楼顶大俯角射击150米外的模拟手雷靶。
2: 这个科目的设置呢，主要模拟的是在城市作战当中，我们的狙击手往往需要利用高大的建筑物进行隐蔽的观察和狙击，实现疑点控面。
0: 爬楼后射击最大的难度在于狙击手必须在运动后快速调整好呼吸，这个难度远远超出了黄幼里的想象。
3: 爬到10楼，就是整个人就是还在那种喘气的那种状态下，然后脑海也是一片空白，因为要赶时间又要去打目标。
4: 副班长找不到目标，
1: 找不到，
4: 是
1: 找不到，别打了，来退弹。
4: 找到了，班长。
1: 找到了，退弹。
4: 是。
5: 黄幼里，
4: 是。
5: 找不到目标，跑上来干什么？
4: 10楼。
1: 10楼。是。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5: 去，下去，再来一遍。
4: 是。
0: 此时，黄幼里设计的短板暴露无遗。体能好但心态却不好，在教员王战策的刺激下，他很难快速调整好呼吸，冷静面对目标。王战策很清楚黄幼里的性格，所以才用挑刺的方式反向刺激，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理素质。
6: 俯角20度，距离150米，风速2.8，
4: 直走。
1: 绑好肩膀，
4: 不要打上了，
1: 打上了，
4: 打上了，
1: 好，
7: 未命中。
1: 你到哪来的那么多自信？啊，到哪来的自信？
4: 我看着打中了，
1: 看着打中了，
4: 是。
1: 绑好，再抱一遍，把让他轻一下。
7: 未命中。
1: 命中了没有？
4: 没有。
0: 特训中，黄幼里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射手，他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这天晚上，教员王战策决定帮他分析原因。
1: 幼里，今天练一天感觉怎么样？
4: 站在这面子没信心了。
1: 没信心啊？打狙击心要静下来，不要想那么多，把过程做好。
8: 射击该怎么打？
1: 没上场之前，里面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把动作过上几遍。哎，下一个我要干什么？下一个干什么？非常顺利。
0: 平日里异常严厉的王战策，此刻却耐心十足。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都是为了让黄幼里认识到，优秀狙击手不仅需要过硬的体能，更需要冷静的心态。经过与教员王战策的彻夜复盘，黄幼里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对远距离潜伏狙击进行训练，我们各组把1米到8米的风都算出来了以后，把这些数据给我刻到你们的脑子里面，马上我们练潜伏，边爬边给我背。好，取枪。以最快速度到达起点。

0: 这个科目第一个难度就是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第二个就是背囊加在他的身上，加在他的腿上，给他在蠕动的过程中又给他增加了一种负担。
1: 天气又干，风又大，那个灰土一直往脸上吹，往眼睛上吹，想揉又揉不了，又怕暴露自己。
2: 黄佑礼小组率先蠕动到射击点位，然而800米远距离狙击，即使借助高倍瞄准镜观测，目标靶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小点，很难看清细节。
1: 打800米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远的距离，而且风速呀又大，它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是比较难掌握那种状态。
2: 面对高难度的狙击目标，黄佑礼哪怕有一点点的心理波动，都会影响狙击的精准度。
1: 三，
3: 距离800米，风速0.5、0.9、0.3、0.8、
4: 0.7。
0: 好，靶号，靶号先靶。
3: 800米目标命中，
0: 好，不错啊。
2: 学会调整心态后，黄佑礼800米远距离狙击成功命中。精度、速度、强大的心理素质，共同构筑狙击手的硬核能力。经验利落的上膛，快速精准的命中，都是他们对标实战练硬功的缩影。每一次冷静后移扳机承载的不只是精湛的技术，更是中国军人对胜战的极致追求。
5: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

0: 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5: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意见栏目由奇普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0: 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0: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李，
1: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0: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碎石雷。

0: 躲开这儿。
1: 面对土地雷的猛烈打击，日军使用探雷器、地雷探知棒这样的方式来排雷。

0: 雷主任，鬼子的放大镜能照进地雷？
1: 那是探雷器。
0: 哎呀，
1: 遇到铁就能够探出来。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
2: 抗战军民发明了子母雷、真假雷等更多的特殊地雷，让探雷器也败下阵来。此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民兵们的地雷主要是石质和陶制，金属含量少，因此日军的金属探测器无法准确探测。地雷运动与群众的抗战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让日军处处提心吊胆，甚至在他们行军走路、吃饭睡觉时都可能碰到地雷。日军为了对付让自己头疼不已的地雷，开始想出各种应对办法。
1: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3: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3: 苏斯卡。

0: 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1: 为什么地雷能够延时起爆？这里暗藏着怎样的机关呢？据专家介绍，这种地雷除了正常的引信，里面还放置了一条蜡纸折的小纸船，小纸船里被滴上一些硫酸。日军即使拆掉了地雷引信，可是只要一动地雷，纸船里的硫酸就会流出来。
2: 抗战期间，山东省海阳县以地雷战闻名，
3: 村民于化虎是当地著名的爆破大王，他带领民兵参照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日夜钻研，很快就制造出取材方便、杀伤力较大的石雷。1943年5月，日伪军100多人突袭文山后村，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采取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战术，炸死炸伤17个敌人。几天后，他又在村子周围布下数百颗自制地雷，再次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4: 他这个山区下地雷便宜了，弄着雾也下，石林子也下，一包子拉个线就行了。
3: 一天深夜，于化虎和侦察员带着4颗25斤重的地雷，趁敌人不备潜入日军据点。在日军熟睡后，于化虎将一组子母雷埋入了敌人的操场。
5: 日军这个在操场上集合出逃，不一会儿啊，就听到了轰轰轰，敌雷爆炸声。这一次进入日军据点啊，炸死了敌人16人。
3: 面对民兵们布设的地雷阵，日军屡战屡败，吃尽了苦头。到1944年春天，敌人已经不敢轻易迈出炮楼一步，整日龟缩在据点里。
1: 1944年秋收季节，日军抓捕当地群众作为要挟，命令民兵将埋下的地雷撤出。根据地居民将计就计，成功地将地雷战与地道战战术相结合，和敌人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1: 1943年5月，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个地雷，导致伤亡2000人以上。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7号，晋绥地区抗日军民消耗681颗地雷，炸死或配合毙伤敌人2800余人。直至战败投降，日军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地雷战的有效方法。
2: 准备。

0: 当时实际上呢，就是把地雷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防身武器，而且呢，不见鬼子不挂弦儿，能够保证地雷呢只炸敌人，不炸我们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当初日军认为可以像绵羊一样欺负的中国老百姓有了反抗他的力量。
1: 现如今，高技术武器装备层出不穷，
2: 看似不起眼的地雷仍然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1: 一枚反坦克地雷一旦被大于180千克的力量触发引信爆炸，即可摧毁几十吨重的坦克、军车和装甲车等装备，是名副其实的装甲杀手。如何抵御地雷爆炸的碎片和冲击波？一款把防雷性能写进名字的装甲车，用自身的硬防护给出了回答。

0: 8000克和16000克 TNT 当量的地雷分别被埋在了这款特种车的底盘下部和车轮下方，引爆后它还能安好如初吗？实际上，这样的炸药威力足以摧毁世界上大多数20吨以下的中轻型军用装甲车。随着一声巨响，现场瞬间腾起数十米高的烟尘，车体却几乎完好。安装在车内人体模拟装置上的各种传感器测试结果均满足安全指标要求。
1: 我们一直在打造这款防雷产品。
2: 嗯，
1: 从最初的底部的单纯的防雷防护，到后面的整车的综合防护，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关键技术。
0: V 字形的特殊车体结构让防地雷反伏击车拥有了看家本领，即便在战场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雷爆炸也能直面伤害。同时，防雷座椅采用了弹性吸能设计，车内配备的5点式安全带也能防止成员在车厢内翻滚，避免二次伤害，从而确保最大的生存率。

0: 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对防护、通信、电磁干扰、观察等功能进行了改造升级，能够很好地应对简易爆炸物袭击，提升了巡逻防护能力。
1: 当前任务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对维和人员造成伤亡最严重的就是路边炸弹袭击。我们快反中队执行巡逻护卫任务，时刻在危险之中穿梭。配备了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之后，官兵生命安全更有保障，我们执行任务也更有底气。
2: 火箭弹，向左躲避，向左打门。

0: 抗日战争后期，由于地雷战的广泛运用，日军在山东海洋通过陆路运粮失败之后，再从海上运粮。当地民兵提前把雷埋在敌人往返的路线上，找准时机后，水下的连环雷一起爆炸，瞬间河水就被染红。埋伏好的民兵们则趁机把粮食抢走。
1: 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海阳县民兵所使用的水中地雷是使用群众自家产的葫芦等，衬上防潮物件，切开装入地雷，再用船泥封沿合缝处制成，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有舰船碰撞起爆或舰船进入其作用范围间接触发爆炸的水雷。如今技术发展催生了集多种高技术成果于一身的水雷，火箭上浮水雷、遥控水雷、定向攻击水雷等新一代水雷不断问世，并向自主性、智能化、状态可控方向发展。
1: 报告编制，上级通报，我已取得制海制空权，上级命我编队前出清除雷罩，
2: 通知编队快速展开清除雷罩，准备投送反水雷蛙人。
0: 反水雷作战与反导反潜并列被看作现代海战三大难题，常年在海上与水雷较量的扫雷部队也被称为海上敢死队。为了破解反水雷作战难题，各型反水雷舰艇应运而生。比如人民海军目前配备的猎扫雷舰，虽然吨位不大，却是海军的开路先锋，能为其他舰艇扫除致命克星。
2: 报告情报，
3: 上级通报，敌布设了水雷弹，上级命令火箭立即前出清除水雷弹。
4: 上级技术组，安全检查员就位。
5: 情报官，交换
3: 命令。技术组，安全检查员就位。
0: 锚雷主要用于攻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雷体通过雷索与雷锚相连，在水中呈悬浮状态。当反水雷舰艇发现带有雷索的水雷时，通常会先切断它的雷索，使雷体浮出海面，然后由舰炮对它进行射击消灭。
6: 时间内命中目标，那么班长能否成功呢？一击命中，太震撼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今天的风浪有点大，漂浮目标会跟着风浪上下漂浮，时隐时现，而舰船本身也在摇晃，这样瞄准起来真的很难。
0: 锚雷算是比较常规而且容易清除的水雷了，很多时候反水雷部队还会遇到更多结构复杂不易探测的水雷，比如沉底雷，就像它的名字，这种水雷布放后直接沉在水底，水下复杂的环境给了它更好的掩护，想要清除沉底雷，首先就要发现它，这时就需要昆山舰上的千里眼出马了。
7: 探测跟踪目标，引导识别声呐。
8: 报告舰长，识别发现目标，经识别目标疑似沉底雷。
0: 沉底雷是一种非触发水雷，可以通过磁声水压

0: 压等方式触发引信。当舰艇驶进或经过水雷上方时，即使没有接触也可能引爆水雷，所以在清除这种非触发水雷时，灭雷具不仅可以对它进行精准消灭，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扫雷时的危险。
1: 想要消灭复杂又危险的沉底雷，灭雷具需要携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这枚炸弹，足以摧毁威力巨大的沉底雷。接下来官兵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要做到零失误。
2: 左舷面积投入完毕。
3: 灭雷具速度两档前进。
4: 灭雷具速度两档前进。
1: 随着灭雷具离沉底雷越来越近，指挥控制室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所有官兵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4: 八号舰长，前去发现目标。
5: 接近目标。
4: 投弹。
0: 投弹完成，一声冲破海面的巨响，沉底雷被成功引爆。随着各种新型反水雷舰艇的不断入列，人民海军反水雷部队的作战力量开始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突破。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闻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

0: 熬糖陈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该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6: 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来，
7: 局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您冲出去。
8: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9: 齐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呢。
10: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0: 下。
1: 慢点走啊，太君。
2: 真好，是卡塔，马上的。
1: 下次再来啊。
2: 我就想阿里亚多。
3: 茶就放这吧。这是给你的钱。
1: 谢谢大叔。

0: Christmas。
1: これは絶対に組織的だ。ここに帰す。ここは40人以上殴してしまうだ。直ちに捨てろ。命令。弊社から出るのを現金。同時に行動するのは原則として必要だ。危険地帯に行くには将来を単位に。今すぐこの情勢を歯止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はい。
3: 1943年，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转入全面反攻，意大利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遭受惨败。在敌后解放区的一些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反攻。八路军进行的渭南、临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战场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
4: 中国之命运。
5: 国秘书
6: 专员，你有何吩咐？
4: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5: 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直发下去。
6: 是，我马上去办。
5: 来，郭秘书。
6: 对，您还有什么事？
5: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6: 好，知道了。
4: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7: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古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8: 叫我说，他就成天奏猛。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些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9: 哼，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代谁？咱们有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7: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啊。

0: 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1: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2: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 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3: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0: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装甲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
1: 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4: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1: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
4: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
1: 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4: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
1: 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4: 加上说的对，我跟大河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起这个后果。
5: 那就一起灭了，
6: 对，全灭了，灭了，灭了。
4: 加上，哎，下命令，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
5: 尝尝我们的厉害！是是。报告师长，说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8路第1区的区小队6、70人，其他武装人员1、20个，还有村自卫队的4、50人，总数不超过150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7: 好，我2000人，打他100多人，
5: 巴掌拍蚊子。
7: 老陈，
5: 进攻！
7: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你指挥。
5: 啊！参谋长，到，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舰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是。
8: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9: 区长，区长，区长，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10: 区长，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8: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守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 大家一起突围！
11: 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亮，进屋。
1: 走，快，放这儿。猴子，小王，带人守住闯口啊！
2: 是，
1: 只要一露头就枪打，
2: 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3: 哎，好嘞。
4: 说声别慌，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2: 大家坚持住，
1: 赵振伟
2: 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5: 敌人上来了，打！
6: 杀！上！快上！自由子弹。

0: 跟上，跟上！
1: 来，看一下。来，摁着。放下，去串口。

0: 司令，
1: 说，
0: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1: 喊话让他们投降。
0: 是，
1: 回来，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2: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1: 漏洞？
2: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4: 林队长，险峰小队已经解地，村外只有少量敌人，地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5: 好，投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4: 是，
3: 接了。撤撤撤撤。
6: 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

0: 带着他家冲出去，走戈壁远村，先人手榴弹。
1: 局长，你为了救俺命都要没了，还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0: 局长，
1: 他们把我的爹扔了。
0: 让你，
1: 把你匕首留给我。
0: 不行，局长。 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2: 快走！
0: 局长，你别，你快走！
1: 局长，你快走！你别说话了，怎么办？局长，外面打起来了，说了就不许来了。
0: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平了吧？嫂子太窝囊了。
1: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0: 强生，强生，
1: 飓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云林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云林的驻地，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一曲怎么样？
2: 一曲很严重啊。
0: 说呀，
2: 曲小队六十个人，就剩21个了。吴蒙队、中归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吕仁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戚风，医生不让进。
0: 喵！
3: 这是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4: 戚风，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永正、秦朝、朱宗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3: 好，好，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12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五店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0: 哎，大五店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哎，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3: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来，过去啊。
5: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00-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6: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5: 怎么这就怕了？
6: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5: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6: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5: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6: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0: 别动！
7: 别动！
0: 孙玉玲、崔守正，及时投降！
8: 哎，反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0: 把枪收起来。

0: 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就是，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有条件
3: 送林荫附近的鲁南郡区医院。
2: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3: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2: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快点！
3: 加！加！
2: 你，
0: 撤，撤。
4: 哎，
3: 王月，
4: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3: 我怎么会秀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区医院，你也说说话啊。
4: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3: 不会的，军区医院很多好大夫，还有洛生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4: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不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长红了，真好看。
3: 王玉，
2: 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医生快出来啊，医生快出来啊，医生快来救人，快来，
1: 快帮忙，来，
0: 小心，来，
1: 记住手势，快，
0: 好，
1: 我来帮手势，快。

0: 报告。
1: 小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淑贞带过来了。
0: 带过来。
1: 这儿。
2: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3: 你笨啥呀，
0: 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王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杀害抗日军民。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2: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0: 来，你仔细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2: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0: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2: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0: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2: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0: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4: 是，
0: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长押出去，
4: 是，
0: 枪毙。
2: 哎，张书记，
5: 张书记啊，饶命啊，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呢，张书记。

0: 我想吃，怕死你就别装啊！
1: 不说了，不说了，我改装了。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不知道啊。
0: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莲一块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1: 那你要我干什么？
0: 跟你们合作？
1: 不行！
0: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就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1: 干什么？
0: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什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
1: 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
0: 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1: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0: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经济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1: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0: 李毅。 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是。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2: 快走啊！
1: 啊！

0: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转院。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去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我前列军区，又失了枪子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头上的地里啊？
3: 这两捆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去。
2: 哦，
3: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
4: 土匪呀，电锯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在这儿，
4: 走吧。八路军，应当有份的事儿。我不对李遵守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说，俺爷的，那个叫纸片儿，爷，念对了。来，和我念，纸钱，
5: 纸钱，
4: 纸钱，
5: 对。
6: 啥意思呢？啥意思？纸钱是纸钱。王辉念，
4: 知不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恁的字儿。纸钱就是支援前线。
6: 支援前线。
4: 知道了？
5: 知道知道。
4: 那包头军在前头打仗，仗在后头做手，算是职业掐瞎。哎呀，
6: 那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
4: 做的这个军械，这就是纸钱吧？
6: 对了，
4: 还有呢？
6: 还有什么？
4: 还有方向，直播，还有什么？唐姐，对，还有，还有什么？宋金亮，
6: 没错，
4: 这不商量，这不商量，都算，知道早年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挠我手臂，这底下黄了黄了，我看看谁写的对，那我数针黄了黄了，我看看。
7: 我手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啊，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得走。
4: 行，好，来，老杨咱俩聊，我看看。
8: 妇女也学文化吗？
7: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低头班，花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4: 张叔，
7: 哎，又张哥了哈！别摸我头！你这孩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选举通告，古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

0: 整区的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反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1: 你们两个回去吧。
2: 啊，是。
1: 秦风回来了。
3: 哎呀，贾叔回来了。
1: 嗯，
3: 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1: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3: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1: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了。
3: 哦，
1: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3: 哦，太好了。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1: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
3: 哦，来喝点水，来路上折腾呢哈，有没事啊？
1: 啊、哦、没事，
3: 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嗯，
3: 嘉盛啊，
1: 嗯，
3: 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1: 好，很好。

0: 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那么疼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2: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枝队长上山采来的。
1: 秋枝队长，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枝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
4: 我倒是没啥意见。
3: 好啊，
4: 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3: 你
4: 老说我粗鲁莽撞。
3: 你假设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嘛，王玉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嘉诚，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呀、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4: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正的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3: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4: 滚！
3: 滚！

0: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1: 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2: 郑梅，你拜托，行，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9: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
11: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8: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9: 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10: 政委，你拜托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0: 是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都是得到了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党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
1: 好，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2: 好，
3: 嗯，
2: 请他说吧。
3: 陈怀忠候选人，董学运董三年了，你俩上级通知你都拿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到解放军的选你，他在俺选你，那家伙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动你，是字撒钱，能做到吧？
1: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这一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三千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3: 好，好，好，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个算是不是佛跳了？这样也是，你说上面赔的多少钱？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还要是当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些混淆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2: 怎么干？
0: 还家的三亲六故没听见了吧？有乡亲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氏，俺就是天面包公，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3: 啊啊！师傅，师傅，你说你想当村长，这情况正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4: 是。
5: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城的两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四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知府。我无儿无女，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相信俺媳妇能干好啊，准没错。
0: 总队长，大王庄的路挑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6: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7: 是是是，我给你一个。来，
6: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5: 齐峰，齐峰。
8: 在这儿呢，
5: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9: 好，
5: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落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9: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5: 齐峰，齐峰，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玉没去，依然被选上。
9: 你不是说这都是你预料的事吗？
5: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两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10: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11: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
10: 你不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11: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10: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
12: 首正啊，
10: 我
3: 哎呀，金老啊，
1: 我来看看你。
3: 你可算来了。
1: 哎，
3: 救救我，救少正一命啊！
1: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3: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呢。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现场，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3: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1: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啊！我给你带了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3: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党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叨叨了，静一静，
4: 静一静，静一静。
2: 现在我代表古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市造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喝点水吧。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1: 这还有什么看？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0: 我让你陈先生，
1: 陈先生，
0: 你去，
1: 别冲动了，陈先生，
0: 去，
1: 陈先生，哎，你别去呀，
0: 走了，
1: 你，去，我去，
0: 去。

0: 这个，你妹妹有资格审判我？
1: 你卡有多少票
2: 啊？你看高老师的票，
1: 是，你看那些证子。
3: 你看
4: 对呀，
1: 高老师吧？
4: 这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你看那都在我们头上呢。啊，
5: 静一静啊，静静。我学步，故城县写张闽珠雪军建国，庄继逢同志，1203票。高票当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静一静啊！下面请庄继逢同志给大家伙儿讲一讲。不错啊，大家伙儿拉拉帮子啊！
6: 哎呀，
7: 坐，
6: 乡亲们，当选古城县的县长，这是古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古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古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8: 陈先生，雪上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转院，悬上了，庄县长转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夏晨，
1: 嗯，
0: 这后边敌敌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搅和敌人这四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
0: 嗯，
1: 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
0: 啊，
1: 威力很大。
0: 啊，
1: 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一两个平射炮。
0: 哎呦，
1: 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远磨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哼，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
1: 嗯。
0: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化，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报告，怎么了，李爷？
3: 哎，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吧。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见谅，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
1: 哎，不是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啊。
3: 行，
0: 就在这里谈
1: 啊。
0: 哎
1: 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1: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4: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4: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上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哈，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4: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4: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4: 嗯，
0: 好。
1: 嗯，
0: 哎，你属什么呢？
4: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4: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先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4: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4: 准姐夫。
0: 嗯。
4: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干啥？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茂水局的局长了。 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3: 嗯。
0: 哎呀，楚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解。你笑什么？怎么了？
4: 那我就跟你跟楚梅说吧。
0: 啊。
4: 我心里头。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4: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4: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4: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4: 俊杰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4: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

0: 行呀，王玉，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1: 我输了血。
0: 他输了血啊？
1: 王玉，我对你的看法啊？
0: 你说，你。
2: 哎呀，你很好。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长，你看，前面就到了。
1: 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百姓们都爱用。
2: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交通。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
1: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2: 对。还有事儿啊？
1: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季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2: 这庄齐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来啦！
3: 刘竹民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2: 看这满脸的官司，不服气？
3: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2: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3: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2: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3: 哎，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2: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3: 你答应了？
2: 嗯。
3: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2: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这纯一点都不浪漫。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

0: 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主任，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主任，你看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呢，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主任，
1: 答应我呗。
2: 说的都挺好
0: 啊，
2: 就一点不对。
0: 哎，你说哪块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庄奇峰的纠错日。
2: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哪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0: 那就是说你也答应了？
2: 傻子。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主任，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2: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0: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就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2: 你还不改口？
0: 改什么？啊，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
1: 我一会儿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
0: 刘备，还是看你高兴的，
1: 你帮我念呀。
2: 啊，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43年的战事总结。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
2: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方啊。嗯，
1: 哎，政委来了，
2: 哎，师傅，
0: 先生，回来了啊，
2: 我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3: 成亮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2: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2: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4: 哎，有，
2: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4: 是，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2: 快，其他人等后勤，卸载后归队。
5: 哎，司令，
2: 政委，啊，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4: 好，给我看齐，
6: 政委好，
4: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6: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怪不得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6: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军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2: 宗胜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啊，哦，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
0: 哎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胜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岭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4: 摆正。
7: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不缝你给我缝啊！
7: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7: 我，
0: 哎，不用，有事啊？嗯，
7: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啊，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啊？
7: 哎，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我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8: 下连队。
7: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8: 好，我同意，你下去
4: 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7: 我来给你缝衣服。
0: 不是缝什么衣服，
7: 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7: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4: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啊，
7: 不是啊，
4: 你说什么岗位啊？
7: 不是来了平射炮吗？啊，俺想去炮板，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4: 你想的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7: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8: 好，我同意。
7: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8: 小吕，
7: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8: 我信。
9: 齐章，
10: 怎么了？
9: 你看，谁来了？
10: 王玉。朱梅，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训练出来的，是不是？
11: 什么呀？你快坐。
10: 那
5: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
11: 啊，有公事。
5: 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啊，来喝水。哎，呀，还有照片呢，你看。

0: 怎么了？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家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
3: 了，一、二、三，好，四。
4: 向上，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警方。政府工作会看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应了啊！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6: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0: 哎，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
0: 你过来。立正。
7: 已经喊正了。
0: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7: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0: 首长，我还脚掌呢，你这婚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这上面，
7: 来来来来来。
0: 啊，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7: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0: 你说。

0: 你快走啊！
1: 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的秃子头！你几个憋着半拉个眼了，就快点！
0: 站住！
1: 我跟你做个买卖，
2: 留俺一条命，
1: 俺帮你拿下古城。
2: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12: 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8: 副班长找不着目标，
11: 找不到别打了，来退弹。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12: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
13: 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聚枪实施瞄准射击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知道你们肯定要问，看懂了，但教具在哪领取？
1: 最近，一条关于手枪的快速上膛方式你会几种的短视频在中国军号获得超高点赞量，视频中战士酷炫的上膛动作引来评论区纷纷惊呼，
2: 脚后跟上膛直接给我算懵了，
3: 哇，惯性上膛也太厉害了吧。
4: 教具哪里？
5: 35岁还能应征吗？
4: 太快了，这速度我一个都没看清楚，我要看分解的动作。
1: 其实酷炫的上膛动作背后都有实战意义，脚后跟鞋底上膛，针对单手负伤的战场环境，在站立姿态下用作战靴鞋跟卡住套筒尾部防滑纹，手压脚顶合力完成上膛。腰胯摩擦上膛同样应对战场环境中一只手被敌人控制或需要单手推挡、开门、攀爬等特殊情况，仅靠单手持枪即可完成上膛。惯性甩枪上膛理论上是完全无依托的极端单手上膛，纯靠手腕快速甩动的爆发力，依靠套筒向上的惯性和枪身下压的速度带出两个相反的力量，使得套筒和枪身分离，从而完成上膛动作。当身边没有任何硬物可借力，且情况危急到必须以最快速度开火时使用。实际上，这些行云流水的上膛动作从来都不是花式表演，而是绝境中抢出一秒生机的硬核本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出枪即上膛，以快制胜的实战理念。卡根之于绝对快、相对准的快反射击体系，想要快速上膛、精准射击，枪王们会有什么诀窍？
6: 我们武警在街区执行巡逻的过程中，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现目标要迅速拔枪推子弹上膛，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迅速实施。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聚枪实施瞄准射击呢？
1: 梁启明，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教研部教员，曾被评为武警部队特等射手。这一堂课，梁启明要带领集训队队员挑战一项全新的射击科目——抵近射击。抵近射击是在作战过程中敌我突然遭遇，射手来不及聚枪瞄准情况下迅速拔枪对敌实施火力打击的一种应急射击方式。不同于常规射击，抵近作战的特殊环境要求射手不再依赖眼睛通过精细校准，而是在极短距离内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激发。
6: 你这个动作还不对，出枪时不要将枪管指向下面，再推子弹上膛。
7: 这个科目吧，也是刚接触，有些东西吧，他不是太理解这个东西。
6: 点目标。
1: 射击位置距离靶标仅有几米之隔，不瞄准就激发，还要一击必中，这样的条件反射绝非一夕之功。如何让学员快速掌握？梁启明有妙招。
6: 身体是保持不动的，只有手快速的调动来进行射击，这样呢就快速的定点和定位。对，
7: 就是上体不动。
6: 对，上体不动。哎，很好，这个动作就对了啊，这样速度就更快。我看你这个速度啊比我这个速度的快，改变了这个动作的话，你肯定打得又快又准。过于前送，过于前。
1: 为了让学员们更容易理解，梁启明耐心的一遍遍演示正确动作。随着室外温度不断上升，大家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
6: 第三，枪管下力。
8: 地表温度应该估计得40度以上，然后上面也热，穿着防弹衣头盔，年龄又那么大，
6: 真的有点热。但是这个训练我们要热情不减， 这样才能追求极致，达到极点。

0: 挑战极限，
1: 就是这个枪，一定
2: 身先士卒，带动学员训练热情，就是梁启明的教学妙招。短短一堂课，学员们能掌握抵近射击多少精髓呢？
0: 偏高偏低都打不上，啊，这个枪一定要平，注意这么几点，啊，脚尖概率对准目标，身体概率对准目标，枪管概率对准目标，啊，这个三个概率对准。
1: 退掉，

0: 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对，只要掌握了动作要领，成为优秀射手就在一瞬间。
1: 是，
0: 嗯，
1: 谢谢教授。
2: 心情如何？打中吗？
1: 很爽，确实很爽。
3: 37年来，近10万发弹，梁启明练出的不仅是自己的枪法，还有无数个敢想敢干的射击精兵。为了保持射击动作的标准，梁启明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用2把模拟枪练习500次巨枪。
0: 练，第一个呢，我是喜欢练，啊，第二个呢，我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每天不练几枪，不练这个500下，这个好像呢有一个什么大事没完成一样，啊，我有这种这个生活的习惯了。
3: 由此可见，实现快速上膛背后不光要有时间的积累，还要有射击次数和弹药量的积累，但过硬的技法能不能稳定发挥，关键还要看射手的心态。在临汾旅，枪王罗伟健就因心理困境陷入技术低谷。光荣的临汾旅有着枪王摇篮的美誉，罗伟健是这个群体第55位枪王。
4: 我第一次当副射手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我一定要打个198、199，我也要评个枪王，我也要当枪王。
3: 这天的考核，罗伟健要挑战20秒时间打出28次弹的精度速射，用胸环把记录环数。
5: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6: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3: 以最短时间精准射出尽量多的子弹，是战士们苦练枪法的目的。在战场上，快速精准射击会对敌人造成极好的杀伤效果和严重的心理威慑。20秒内精确打出20发子弹，每发子弹平均只有1秒发射时间。在这1秒中，射手需要快速克服上一发射击的后坐力，重新瞄准目标，再次激发。时间紧张，精度速射对于射手控枪能力有极高的考验，这也是实战状态下对射击的要求。
5: 这大概是应该是多少环？
7: 196，
5: 4个9环是吧？
7: 对，
5: 这个环数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6: 这个环数是我们这里面中等偏上。
5: 一般的话，在训练过程中，你一般会打多少？
7: 197、198打的比较多。
3: 罗伟健又进行了一轮射击，但成绩依然是196环。
6: 上了射手，
5: 来，挑了个八。
3: 对于罗伟健这样的高水平射手来说，不允许自己连续2次犯同样的错误。射击结束后，罗伟健找到了班长张志强帮忙分析成绩。张志强是他最熟悉也最钦佩的人。
4: 很多不懂的问题

0: 我喜欢去找他，从他身上我能得到更多的能量，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
1: 对，平常的兄弟。
2: 其实张志强不仅是罗伟健的新兵班长，还是上一任的枪王，更是引领罗伟健成为枪王的金牌教练。
3: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能是只有说站在旁边的人，或者说像我经常在他边上，我可能能看得到。
2: 为了帮助罗伟健找回巅峰状态，教学经验丰富的张志强立即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场专项训练。
0: 他前九发他的密集度啊都能达到十厘米以内，也是合格的，但是总是有一发偏离主弹道，距离较远。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小碟子吧，更直观的能够发现到底是第几发造成的身体的错误动作。
2: 训练开始后，罗伟健将逐个射击碟靶，这样就可以精确定位问题所在，而且张志强还设置了一组目标。
0: 等一下我也要和罗伟健一起对这两组目标进行射击。
4: 开始射击。
2: 这场较量要求快和准，随着比赛开始，罗伟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4: 位置验枪，
5: 10中9，最后一个没有打中。
6: 是，
5: 张班长这边10枪10中，罗班长那边中了9发。
7: 看到你的碎率比较多，
5: 打的时候你要有时间看他呢。
7: 对，我余光看见他的了，然后再看我自己的，好像都没碎几个，有点慌了，可能太在乎这个射击的效果。
8: 他第一个目标都打上了啊，我们如何就是把每一次射击当做第一个目标来打，确保自己的身体不要去犯错，那么自然而然他后面的这个每个目标他都能命中。
7: 我在训练中，尤其是射击科目中，比较追求完美，就是不允许出现跑弹不上目标的情况，一有这种情况哪怕是一发我也会非常难受。
2: 只要看到子弹的落点有偏差，罗伟健的内心就会产生波动，继而影响后续发挥。找到了问题所在，张志强又设置了一个大一些的靶子，他要用这个靶子治治罗伟健的心病。
0: 我把它设置在80米的距离，然后立支无依托的方式来进行射击。
5: 80米立支无依托的话，可能脱靶的几率就比较大。
0: 我就是要让它打不中，然后让它在打不中当中去适应这种状态，然后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调节这种心理产生的这种压力。
2: 10秒内，10发子弹枪枪命中，这是罗伟健接触射击以来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难度。
7: 你在这个距离上立支无依托，想把它狙的就是纹丝不动，很难，而且每一次打完，紧接着你第二发要跟上去，说要把它一直固定在这个目标区域内，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2: 经过多次尝试，罗伟健已经品出了训练用意，注意力不要放在和自己较劲上，而是着手打好下一枪。

0: 99.4，16.9，比刚才明显进步了很多，越来越棒。
1: 是的，知道为什么打不上？
0: 为啥？
1: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对，太想把这个后座抵消了。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但是你不经意间就正常的做你该做的，跟你平常训练的一样去打，往往结果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2: 越是难打中的目标，越能磨断罗伟健心中的铁，放下对结果的过分追求，才能领悟到冲破困局的方向。
3: 自己现在已经找到了节奏，比较有信心，越打越有信心，越打手感就越好。
4: 全球，
2: 在老枪王张志强班长的引导下，再次回到京都宿舍训练场的罗伟健，终于展示出了新枪王慢环成绩的风采。
3: 一二射手，200环，还挺漂亮哈，打200环的发子，
5: 还可以。
1: 我感觉你如释重负，
3: 节奏找到自己的节奏了。罗伟健重新找回巅峰状态，也清除掉了心中的障碍。其实。 有一些狙击手平日快速上膛，动作娴熟，一旦身处高压训练环境，就会慌乱，导致动作变形。如何帮他们找回射击节奏？狙击尖兵王占策有着自己的方法。动作迅猛，一击必杀。武警山西总队王占策入伍16年。 不仅凭借扎实的训练，成为狙击尖兵，更以总队综合第一的优异成绩，斩获全能枪王称号。此时，他正在对00后特战队员进行精准目标射击特训。
6: 我们对精准目标进行训练，第一组利用车顶，第二组利用车尾，第三组利用车头，各组迅速展开。
7: 精准目标射击要求队员由突击车顶部爬上攀登楼后，在10层楼顶大俯角射击150米外的模拟手雷靶。这个科目的设置呢，主要模拟的是在城市作战当中，我们的狙击手往往需要利用高大的建筑物进行隐蔽的观察和狙击，实现以点控面。
8: 爬楼后射击最大的难度在于狙击手必须在运动后快速调整好呼吸，这个难度远远超出了黄右里的想象。
9: 爬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是还在那种喘气的那种状态下，然后脑海也是一片空白，因为要赶时间，又要去打目标。
10: 副班长找不着目标，
11: 找不到，
10: 是找不到，别打了，来推弹，
11: 找到了，班长，
10: 找到了，推弹，
11: 是。
10: 黄右里，
12: 是，
10: 找不到目标，跑上来干什么？
12: 10楼，10楼，
10: 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11: 去下去，再来一遍，
10: 是。
3: 此时，黄右里射击的短板暴露无遗。 体能好，但心态却不好。在教员王占策的刺激下，他很难快速调整好呼吸，冷静面对目标。王占策很清楚黄右里的性格，所以采用挑刺的方式反向刺激，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理素质。
13: 五角20度，距离150米，风速2.8，
9: 走。
14: 把好枪靶，
9: 不知道打中了，打上了，好。
14: 未命中。
9: 你到哪来的那么多自信？啊，到哪来的自信？
14: 我看着打中了，
9: 看着打中了，
14: 是。
9: 把好再报一遍，把让他听一下。
14: 未命中。
9: 命中了没有？
14: 没有。
3: 特训中，黄右里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射手。 他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这天晚上，教员王占策决定帮他分析原因。
15: 右里，今天练一枪感觉怎么样？
0: 上蹲面子没信心了？
1: 没信心啊。大局集心要静下来，不要想那么多，把过程做好。
2: 射击该怎么打？
1: 没上场之前，里面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把动作过上几遍。哎，下一个我要干什么？下一个干什么？非常顺利。
4: 平日里异常严厉的王占策，此刻却耐心十足。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都是为了让黄佑礼认识到，优秀狙击手不仅需要过硬的体能，更需要冷静的心态。经过与教员王占策的彻夜复盘，黄佑礼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对远距离潜伏狙击进行训练，我们各组把一米到八米的风都算出来了以后，把这些数据给我刻到你们的脑子里面，马上我们练潜伏，边爬边给我背。好，取枪。以最快速度到达起点。
4: 这是特训中的高难科目，远距离潜行狙击。黄佑礼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潜行。实战中，狙击手必须隐匿于无形，因为一旦暴露，就会错失一枪毙敌的机会，让敌人躲进掩体。这不仅会导致任务失败，狙击手自身还会面临死亡威胁。
1: 这个科目，第一个难度就是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第二个就是背囊夹在他的身上，夹在他的腿上，给他在蠕动的过程中又给他增加了一种负担。
0: 天气又干，风又大，那个灰土一直往脸上吹，往眼睛上吹，想揉又揉不了，又怕暴露自己。
4: 黄佑礼小组率先蠕动到射击点位，然而八百米远距离狙击，即使借助高倍瞄准镜观测，目标靶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小点，很难看清细节。
2: 打八百米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远的距离，而且风速呀又大，它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是比较难掌握那种状态。
4: 面对高难度的狙击目标，黄佑礼哪怕有一点点的心理波动，都会影响狙击的精准度。
5: 三，
0: 距离八百米，风速0.5、0.9、0.3、0.8、
6: 0.7。
1: 好，八号，八号先拔。
0: 800米目标命中。
1: 好，不错。
4: 学会调整心态后，黄佑礼八百米远距离狙击成功命中。精度、速度、强大的心理素质，共同构筑狙击手的硬核能力。经验利落的上膛，快速精准的命中，都是他们对标实战练硬功的缩影。每一次冷静扣动扳机，承载的不只是精湛的技术，更是中国军人对胜战的极致追求。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

惊人，家碎银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空中力量的损失。当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梅卡瓦坦克在黎巴嫩南部一天之内被摧毁21辆，当美军在中东的228处基地设施在伊朗的反击中遭到重创，当伊朗海军超过100艘舰艇在港口被毁，当美军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红海燃起30小时的大火，地面与海上的损失同样惨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把目光从天空转向地面和海洋，看看2026年上半年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钢铁巨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起，以军出动装甲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地面攻势，而黎巴嫩真主党则首次大规模使用小型无人机来搜寻和袭击以军装甲车辆，取得大量战果。黎真主党方面公布的一些视频画面非常清晰，很可能使用了光纤操控。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经验不足的真主党飞手找到以军装甲车辆后，往往急于发起攻击。4月下旬到5月初，真主党无人机的攻击更加从容不迫，他们常会慢慢接近以军装甲车辆，从装甲薄弱的侧面和后方实施攻击。5月初的一段视频中，首次出现了以军梅卡瓦主战坦克被自杀式无人机命中并完全烧毁的全过程。这辆梅卡瓦还安装了用于防御无人机攻顶袭击的格栅式顶棚。不仅是梅卡瓦和雌虎重型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以军的油罐车等后勤车辆，甚至铁穹反导拦截系统的发射架和操作人员也成了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0: 在刚才的短片中，盘点了以军装甲部队和其他车辆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不过和俄乌冲突当中双方的装甲车辆有一些不同啊，俄乌双方的装甲车辆都经过了魔改，但是像以色列的梅卡瓦呀，还有雌虎啊，这些装甲车辆似乎都只是简单的安装了一个顶部的格栅式装甲。所以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以色列方面对无人机的威胁如此轻视呢？
2: 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坦克或者装甲车辆上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无人机的这个措施啊，还是它显示出来对对手的这种忽视。那么光纤制导的无人机，以色列的电子侦察系统是发现不了的，根本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这个无人机进行活动。所以在这个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一旦第一人称视角的光纤制导的无人机一出现，

0: 马上就可以转用这台坦克进行攻击，而且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选择攻击的时候呢，专门选择最薄弱的这个部位展开攻击，所以对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他的坦克、装甲车以及下车步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失。
1: 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经常公布一些打击以色列装甲车辆的视频，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个打击效果是有待商榷的，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确实很少公开打击后效的这种证据。所以魏先生，就您看来，在这样的战事之中，以色列方面装甲车辆的受损情况到底如何？
2: 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啊，在黎南部进行打击、进行袭击。第一招呢，就是狙击手打冷枪，因为在黎巴嫩南部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狙击手或者是这个枪手，对于地形比较熟悉，他可以藏在建筑物内，或者说利用一些废墟，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进行打击。第二招啊，就是反坦克导弹多连装。黎巴嫩真主党在和以色列装甲部队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发现梅卡瓦和茨虎这两种地面的装甲作战平台防御能力确实是很强的，有的时候一枚反坦克导弹只能把它打破皮啊，就是内部不会出现弹药殉爆，甚至呢车组成员还有啊这个逃生的这种可能性。后续呢，黎巴嫩真主党在一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架上同时配备三名待发的弹药，那么针对一辆坦克或者是一辆重型的装甲车，连续的打三枚反坦克导弹，保证针对这个车体进行彻底摧毁，而且呢，也针对车内的人员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
1: 与以军类似啊，美军在2月28号开始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在地面上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猛烈袭击。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共有至少228个设施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分析显示，从美以伊战事爆发至4月14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据点中，共有217个设施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马克·坎西恩承认，伊朗空袭精准，卫星图像未显示出错失目标的弹坑，但不认为这些袭击会显著限制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的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通过公开的卫星照片分析得出啊，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在中东的各处基地当中有至少228个设施受到了打击损毁啊。那王先生，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首先是因为这个美国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它在构建的时候，最开始是针对伊拉克的，后续才转到了针对伊朗，这是它的基地构建中间存在的一个这个固有的这个缺陷。第二呢，距离太近。这些军事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针对伊拉克所构建的这个军事基地，某种程度上在建立的时候是要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针对伊朗的时候距离就显得是比较近，而在作战的时候这个距离近啊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弱点。对手只要有相应的足够的这个手段，那么就利用近距离，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密集的打击，就可以对基地展开相应的这个攻击。第三个，基地是面状目标，那么这种大型面状目标对于这个攻击来讲的话呢，要想打到这些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容易的。最后一个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接受了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个经验，所以他把这个经验用在自己去应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上，那么对美国的这个基地体系，无人机就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打击作用。所以伊朗在反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可以给美国的基地体系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啊，所以想请教一下魏先生，你看美国现在已经是启用了自己版本的这个卢卡斯无人机，也是小摩托哈，那就您看来，伊朗会不会害怕美国用同样的手段？

0: 过来针对自己呢？
1: 客观来讲，伊朗所使用的飞行小摩托，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一些企业生产此类装备啊，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问题啊，还是要看，美军是否需求。即使说现在要控制成本，那么它谋求的也是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而不是这种飞行小摩托。那么因为这种飞行小摩托呢，它打击的精准程度、抗干扰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飞行速度比较慢啊，那么面对完善的防御体系的时候呢，其实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堪忧。那为什么说中东地区的美军防不住？我认为就是它的防空反导体系高不成低不就。高端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你像爱国者，尤其是爱国者三，那么是拦截弹道导弹的，而且呢也并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拦截。确实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反无人机的专用装备，但是呢数量比较少，主要是机动部署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并没有针对海外的大型军事基地去量身打造一种近程的廉价的这种防护基地所使用的反无人机的武器装备，所以它吃了亏。
0: 刚才我们看到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自身的设施装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我们把目光从美军基地转向波斯湾的海面，伊朗方面所承受的损失同样惨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空中力量损失的同时，海上同样伤痕累累。当地时间3月16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已有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艇被摧毁或损坏。据统计，被毁的主要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快艇、导弹艇和辅助船只，多数停放在港口内，没有出海迎战就被击中。美军在海上也并非毫发无损。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红海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突发火灾，起火点位于舰尾洗衣房。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上的大火，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失去床位，只能睡在地板和桌上。有分析认为，此事暴露出该航母在超期部署的情况下，舰上人员和设备状态都已接近极限。
0: 在短片当中提到，有100多艘伊朗舰艇停在港口内，在没有出海迎战的状况下被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3: 伊朗的海军力量的的确确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面临了很大的损失。大致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前人们普遍的通过情报分析，伊朗的这种水面舰只大约有140多艘，再加上少量的这个潜艇，总体上算起来大约在150艘左右。那么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这样一些这个军舰在战事过程中间都被美国的空中力量给摧毁掉了。那么伊朗的这个海上力量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是它的基地设施本身就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基地设施呢，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的脆弱，加上几个固定的这个点位，非常容易遭到远程机群火力的打击。第二，军舰本身防空火力是比较薄弱的，受自身的这样的造船和武器的这个发展，它的局限性没有构建起来一个本舰再加上体系这样组成的一种舰空的防御能力，所以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伊朗的这个舰只基本上就是封在港内，被美国的远程火力给摧毁掉了。
0: 我们一方面看到伊朗的小型水面舰艇遭到重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海上失火。所以魏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客观全面地看待在这一次战事当中双方的海面力量的损失？
1: 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在梅伊战事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个损失情况，从本质上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朗海军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这种状态，因为伊朗海军所有的主力战舰，它的防空能力我们客观来讲是聊胜于无，它针对对方的战机或者说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段，是不太可能进行这种主动的有效的这个防范和拦截的。那么即使呢，伊朗海军的

0: 些主力战舰被疏散到这个海面上，同样它也会成为美军战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目标。而且呢，伊朗的很多战舰它的反潜能力几乎没有啊，因为这个就更复杂了，需要的技术的这个水平就更高了。那当面对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接近了，那么对方发射鱼雷你也没有办法进行躲避，所以才会出现大量主力战舰被击沉的情况。美国海军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客观来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之所以核动力航母出现了受损的情况，完全是自己出了问题啊，因为前面是生活保障类的这个系统，也就是马桶出了故障，再到后续它这个洗衣房引发了这个失火，这完全是在航母建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留下了这个隐患，导致它的这个火情失控啊，最终啊烧了很多的舱室，最终是被迫退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所以它是自己出了问题，并不是伊朗的火力打击或者说伊朗的针对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和攻击的这个模式啊，让它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美国海军从目前来看啊，它的远程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受到国内造船体系弱化、设计有欠缺，或者说有一些战舰比较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自己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备水平出现了下滑和弱化的情况，那么这和对手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1: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防御自杀式无人机都是一大难题，特别是俄罗斯啊，在这半年里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势愈发凌厉，就连是一向防御严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没能幸免。我们来看短片。
2: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纵深地带的无人机袭击不仅没有停歇，规模反而越来越大。6月1日夜，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动用656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称，4人在此次袭击中死亡，58人受伤。6月3日，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德海军基地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视频显示，波罗的海舰队的20380型护卫舰敏捷号被无人机击中，燃起大火。6月18日，乌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仅飞向莫斯科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有190至194架。俄国防部称，24小时内在全国拦截近1000架乌军无人机。视频显示，此次乌军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双尾撑结构的自杀式无人机 FP1， 与沙赫德136一样，也使用2冲程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携带60至120公斤战斗部，航程可达1600公里。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密集攻击。俄军防空小组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进行拦截，但其中一些被击落的无人机还是击中了厂房和地面设施。其中一枚错失目标的防空导弹命中了储油罐，巨大的圆盘状顶盖被爆炸气浪抛向空中。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俄乌双方在2026年上半年继续使用远程无人机相互袭击，规模也是持续升级。而这其中呢，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主要是瞄准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王先生，您认为乌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首先从他的想达成的目的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在俄罗斯的这个 GDP 中间，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贡献率基本上占到了30%。那么如果说这个乌克兰选择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是不是对俄罗斯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在战事过程这个中间，俄罗斯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它继续进行这个战争，所以打击它的这种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关键环节，对于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可以起到一个关键的执行作用。第二个是从能够达到效果的角度来讲，打它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可以产生这个以小博大的这个作用。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特点两个，一个是常压部分，第二个是加压部分。一枚炸弹只要命中这个工厂，常压部分就是燃烧，加压部分就是爆炸。所以只要有一枚炸弹或者说一架攻击型的无人机能够在一些关

0: 键性的这种管线或者说是这个区域中间命中相应的目标，产生的结果要么是燃烧，要么就是爆炸。
1: 嗯，
0: 最后一个打击这类目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修复时间漫长。
1: 嗯，
0: 俄罗斯要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修复过来的。实际进展的这个情况，俄罗斯有十个非常重要的炼油厂，乌克兰的这个已经打击了多少个呢？八个。
1: 嗯，
0: 也就是80%基本上都遭到了乌克兰这个打击。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1: 嗯，确实如您所言，我们看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而且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其实乌克兰用来攻击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小摩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简单的复合材料机身，摩托车发动机驱动，惯性导航加上卫星定位修正。现在俄罗斯已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无人机好几年了，魏先生，就您的观察，按理说有矛就有盾，俄罗斯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拿出抵御这种无人机的有效手段呢？
2: 防范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确实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太多了，其次呢，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飞行攻击的过程当中也是太狡猾了。为什么说数量比较多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欧洲国家的军事援助啊，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而且还帮助乌克兰生产他要用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所以他可以进行这种大量的使用，进行持续的攻击。为什么说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变得更加狡猾了呢？乌克兰它也会进行统计啊，在北约情报体系的帮助下，当针对俄罗斯的纵深区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计算在哪个区域有大量的无人机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原本的这个飞行路径可能就要进行改变，那么采用这种绕飞的方式，就绕过俄方所设置的这种防空的火力阵地，然后呢再选择其他目标，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飞行路线针对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从技术上来讲不可能100%的拦截所有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这种较量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
7: 就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我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弄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持清晰的视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2026年上半年里，美以伊战事和俄乌冲突在各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当中所遭受的损失。正像两位嘉宾所总结的那样，防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不是一两款先进的反无人机武器就能解决的课题，而是需要建立一整套专门化的组织体系，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常态化、体系化、战略化的国土防空威胁来进行应对，否则就会在这些廉价兵器面前付出高昂的代价。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挟

0: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国防教育法修
2: 改案，学校国防
3: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4: 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零下38度。
5: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1: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2: 郭班长找不到目标，
3: 找不到别打了，来退弹。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4: 太想把这个枪控稳，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
5: 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巨枪实施瞄准射击了。

0: 康纳克，匠心铸品质，
1: 实力铸就品质。杭州诚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圣道基点，电力致远，精工制造，值得信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知道你们肯定要问，看懂了，但教具在哪里取？
1: 最近，一条关于手枪的快速上膛方式你会几种的短视频，在中国军号获得超高点赞量。视频中战士酷炫的上膛动作引来评论区纷纷惊呼，
2: 脚后跟上膛直接给我算懵了，
3: 哇，惯性上膛也太厉害了吧。
4: 教具哪里？
5: 35岁还能应征吗？
4: 太快了，这速度我一个都没看清楚，我要看分解的动作。
1: 其实酷炫的上膛动作背后都有实战意义。脚后跟鞋底上膛，针对单手负伤的战场环境，

0: 在站立姿态下，用作战靴鞋跟卡住套筒尾部防滑纹，手压脚顶合力完成上趟。腰胯摩擦上趟，同样应对战场环境中一只手被敌人控制或需要单手推挡、开门、攀爬等特殊情况，仅靠单手持枪即可完成上趟。惯性甩枪上趟，理论上是完全无依托的极端单手上趟，纯靠手腕快速甩动的爆发力，依靠套筒向上的惯性和枪身下压的速度，带出两个相反的力量，使得套筒和枪身分离，从而完成上趟动作。当身边没有任何硬物可借力，且情况危急到必须以最快速度开火时使用。实际上，这些行云流水的上趟动作从来都不是花式表演，而是绝境中抢出一秒生机的硬核本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出枪即上趟、以快制胜的实战理念。它根植于绝对快、相对准的快反射击体系，想要快速上趟、精准射击，枪王们会有什么诀窍？
1: 我们武警在街区执行巡逻的过程中，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现目标，要迅速拔枪退子弹上膛，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迅速实施射击。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做到快速的拔枪，如何快速推子弹上膛，聚枪实施瞄准射击呢？
0: 梁启明，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教研部教员，曾被评为武警部队特等射手。这一堂课，梁启明要带领集训队队员挑战一项全新的射击科目——抵近射击。抵近射击是在作战过程中，敌我突然遭遇，射手来不及聚枪瞄准情况下，迅速拔枪对敌实施火力打击的一种应急射击方式。不同于常规射击，抵近作战的特殊环境要求射手不再依赖眼睛通过精细校准，而是在极短距离内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激发。
1: 你这个动作还不对，出枪时不要将枪管指向下面，再推子弹上膛。
2: 这个科目吧，也是刚接触，有些东西吧，他不是太理解这个东西。
1: 对目标，
0: 射击位置距离靶标仅有几米之隔，不瞄准就激发，还要一击必中，这样的条件反射绝非一夕之功。如何让学员快速掌握？梁启明有妙招。
1: 身体是保持不动的，只有手快速的调动来进行射击，这样呢就快速的定点和定位。对，
2: 就是上体不动。
1: 对，上体不动。哎，很好，这个动作就对了啊，这样速度就更快。我看你这个速度啊，比我这个速度的快，改变了这个动作的话，你肯定打得又快又准。过于前送，过于前。
0: 为了让学员们更容易理解，梁启明耐心的一遍遍演示正确动作。随着室外温度不断上升，大家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
1: 第三，枪管下力。
3: 地表温度应该估计得40度以上，然后上面也热，穿着防弹衣头盔，年龄又那么大，
1: 真的有点热。但是这个训练我们要热情不减，这样才能追求极致，达到极点，挑战极限。就是这个枪管，一定
0: 身先士卒，带动学员训练热情，就是梁启明的教学妙招。短短一堂课，学员们能掌握抵近射击多少精髓呢？
1: 偏高偏低都打不上，啊，这个枪一定要平，注意这么几点，啊，脚尖概率对准目标，身体概率对准目标，枪管概率对准目标，啊，这个三个概率对准。
4: 退掉。

0: 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对，只要掌握了动作要领，成为优秀射手就在一瞬间。
1: 是，
0: 嗯，
1: 谢谢教授。
2: 心情如何？打中吗？
1: 很爽，确实很爽。

0: 梁启明练出的不仅是自己的枪法，还有无数个敢想敢干的射击精兵。为了保持射击动作的标准，梁启明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用两把模拟枪练习500次巨枪。
1: 练第一个呢，我是喜欢练啊，第二个呢，我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每天不练几枪，不练这个500下，这个好像呢有一个什么大事没完成一样啊，我有这种这个生活的习惯了。
0: 由此可见，实现快速上膛背后不光要有时间的积累，还要有射击次数和弹药量的积累，但过硬的技法能不能稳定发挥，关键还要看射手的心态。在临汾旅，枪王罗伟健就因心理困境陷入技术低谷。光荣的临汾旅有着枪王摇篮的美誉，罗伟健是这个群体第55位枪王。
2: 我第一次当副射手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我一定要打个198、199，我也要评个枪王，我也要当枪王。
0: 这天的考核，罗伟健要挑战20秒时间打出28次弹的精度速射，用胸环靶记录环数。
3: 为什么咱们要规定20秒，不是30秒？
4: 哦，我们要打出的是枪械的极限。
0: 以最短时间精准射出尽量多的子弹，是战士们苦练枪法的目的。在战场上，快速精准射击会对敌人造成极好的杀伤效果和严重的心理威慑。20秒内精确打出20发子弹，每发子弹平均只有1秒发射时间。在这1秒中，射手需要快速克服上一发射击的后坐力，重新瞄准目标，再次激发。时间紧张，精度速射对于射手控枪能力有极高的考验，这也是实战状态下对射击的要求。
3: 这大概是应该是多少环？
5: 196，
3: 4个9环是吧？
5: 对，
3: 这个环数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这个环数是我们这里面中等偏上。
3: 一般的话，在训练过程中，你一般会打多少？
5: 197、198打的比较多。
0: 罗伟健又进行了一轮射击，但成绩依然是196环。
4: 上
3: 了
4: 射手，
3: 来哦，飘了个八。
0: 对于罗伟健这样的高水平射手来说，不允许自己连续两次犯同样的错误。射击结束后，罗伟健找到了班长张志强帮忙分析成绩。张志强是他最熟悉也最钦佩的人。
2: 很多不懂的问题，我喜欢去找他，从他身上我能得到更多的能量，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
4: 对，平常的兄
0: 弟。其实张志强不仅是罗伟健的新兵班长，还是上一任的枪王，更是引领罗伟健成为枪王的金牌教练。
6: 去走迷旁观短青，可能都只有说站在旁边的人，或者说像我经常在他边上，我可能能看得到。
0: 为了帮助罗伟健找回巅峰状态，教学经验丰富的张志强立即给他量身定制了一场专项训练。
2: 他前9发他的密集度都能达到10厘米以内，也是合格的，但是总是有一发偏离主弹道，距离较远。接下来我们利用这个小碟子吧，更直观的能够发现到底是第几发造成了身体的错误动作。
0: 训练开始后，罗伟健将逐个射击叠靶，这样就可以精确定位问题所在。而且张志强还设置了一组目标。
2: 等一下我也要和罗伟健一起对这两组目标进行射击。

0: 开始射击。
1: 这场较量要求快和准，随着比赛开始，罗伟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2: 位置验枪，
3: 十中九，最后一个没有打中。
4: 是，
3: 张部长这边十枪十中，罗部长那边中了九发。
5: 看到你的碎率比较多，
3: 打的时候你要有时间看他呢。
5: 对，我余光看见他的了，然后再看我自己的，好像都没碎几个，有点慌了，可能太在乎这个射击的效果。
6: 他第一个目标都打上了啊，我们如何就是把每一次射击当做第一个目标来打，确保自己的身体不要去犯错，那么自然而然他后面的这个每个目标他都能命中。
5: 我在训练中，尤其是射击科目中，比较追求完美，就是不允许出现跑弹、不上目标的情况。一有这种情况，哪怕是一发，我也会非常难受。
1: 只要看到子弹的落点有偏差，罗伟健的内心就会产生波动，继而影响后续发挥。找到了问题所在，张志强又设置了一个大一些的靶子，他要用这个靶子制止罗伟健的心病。
6: 我把它设置在80米的距离，然后立支无依托的方式来进行射击。
3: 80米立支无依托的话，可能脱靶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6: 我就是要让他打不中，然后让他在打不中当中去适应这种状态，然后去自己去想办法去调节这种心理产生的这种压力。
1: 10秒内，10发子弹枪枪命中，这是罗伟健接触射击以来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难度。
5: 你在这个距离上立支无依托，想把它狙的就是纹丝不动，很难。而且每一次打完，紧接着你第二发要跟上去，说要把它一直固定在这个目标区域内，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经过多次尝试，罗伟健已经品出了训练用意，注意力不要放在和自己较劲上，而是着手打好下一枪。

0: 99.9，比刚才明显进步了很多，越来越棒。是的，知道为什么打不着？为啥？太想把这个枪控稳，对，太想把这个后座抵消了。你越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确实结果往往就是不尽人意。但是你不经意间就正常的做你该做的，跟你平常训练的一样去打，往往结果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越是难打中的目标，越能磨断罗伟健心中的铁，放下对结果的过分追求，才能领悟到冲破困局的方向。
1: 自己现在已经找到了节奏，比较有信心，越打越有信心，越打手感就越好。
2: 全力后，
3: 在老枪王张志强班长的引导下，再次回到京都宿舍训练场的罗伟健，终于展示出了新枪王慢环成绩的风采。
2: 右侧手两百环，还挺漂亮哈，打两百环的法子，
1: 还可以。
4: 我感觉你如释重负，
0: 节奏找到自己的节奏了。罗伟健重新找回巅峰状态，也清除掉了心中的障碍。其实。 有一些狙击手平日快速上膛，动作娴熟，一旦身处高压训练环境，就会慌乱，导致动作变形。如何帮他们找回射击节奏？狙击尖兵王占策有着自己的方法。动作迅猛，一击必杀。武警山西总队王占策入伍16年。 不仅凭借扎实的训练成为狙击尖兵，更以总队综合第一的优异成绩斩获全能枪王称号。此时，他正在对00后特战队员进行精准目标。

0: 标射击特训，
1: 我们对精准目标进行训练。第一组利用车顶，第二组利用车尾，第三组利用车头，各组迅速展开。
0: 精准目标射击要求队员由突击车顶部爬上攀登楼后，在十层楼顶大俯角射击150米外的模拟手雷靶。
2: 这个科目的设置呢，主要模拟的是在城市作战当中，我们的狙击手往往需要利用高大的建筑物进行隐蔽的观察和狙击，实现疑点控面。
0: 爬楼后射击最大的难度在于狙击手必须在运动后快速调整好呼吸，这个难度远远超出了黄幼里的想象。
3: 爬到十楼就是整个人就是还在那种喘气的那种状态下，然后脑海也是一片空白，因为要赶时间又要去打目标。
4: 报告班长，找不到目标。
1: 找不到？
4: 是。
1: 找不到别打了，来退弹。
4: 找到了，班长。
1: 找到了，退弹。
4: 是。
5: 黄幼里。
4: 是。
5: 找不到目标跑上来干什么？
4: 十楼。
1: 十楼。
4: 是。
1: 这个楼高一点就不会打了。
5: 去下去，再来一遍。
4: 是。
0: 此时黄幼里设计的短板暴露无遗，体能好但心态却不好，在教员王战策的刺激下，他很难快速调整好呼吸，冷静面对目标。王战策很清楚黄幼里的性格，所以才用挑刺的方式反向刺激，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理素质。
6: 俯角20度，距离150米，风速2.8，
4: 直走。
1: 绑好肩膀，
4: 给我打上了。
1: 打上了。
4: 打上了。
1: 好。
7: 未命中。
1: 你到哪来的那么多自信？啊，到哪来的自信？
4: 我看着打中了。
1: 看着打中了。
4: 是。
1: 绑好，再抱一遍，把让他轻一下。
7: 未命中。
1: 命中了没有？
4: 没有。
0: 特训中，黄幼里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射手，他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这天晚上，教员王战策决定帮他分析原因。
1: 幼里，今天练一天感觉怎么样？
8: 班长，咱练得没信心了。
1: 没信心了。打狙击心要静下来，不要想那么多，把过程做好。
9: 射击该怎么打？
1: 没上场之前，里面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把动作过上几遍。哎，下一个我要干什么？下一个干什么？非常顺利。
0: 平日里异常严厉的王战策，此刻却耐心十足。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都是为了让黄幼里认识到，优秀狙击手不仅需要过硬的体能，更需要冷静的心态。经过与教员王战策的彻夜复盘，黄幼里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对远距离潜伏狙击进行训练，我们各组把1米到8米的风都算出来了以后，把这些数据给我刻到你们的脑子里面，马上我们练潜伏，边爬边给我背。好，取枪。以最快速度到达起点。
0: 这是特训中的高难科目，远距离潜行狙击。黄幼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潜行。实战中，狙击手必须隐匿于无形，因为一旦暴露就会错失一枪毙敌的机会，让敌人躲进掩体，这不仅会导致任务失败，狙击手自身还会面临死亡威胁。
1: 这个科目第一个难度就是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第二个就是背囊加在他的身上，加在他的腿上，给他在蠕动的过程中又给他增加了一种负担。

0: 天气又干，风又大，那个灰土一直往脸上吹，往眼睛上吹，想揉又揉不了，又怕暴露自己。
1: 黄右里小组率先蠕动到射击点位，然而800米远距离狙击，即使借助高倍瞄准镜观测，目标靶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小点，很难看清细节。
0: 打800米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远的距离，而且风速呀又大，它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是比较难掌握那种状态。
1: 面对高难度的狙击目标，黄右里哪怕有一点点的心理波动，都会影响狙击的精准度。
0: 三，
2: 距离800米，风速0.5、0.9、0.3、0.8、
3: 0.7。
4: 好，靶号，靶号先靶。
2: 800米目标命中，
4: 好，不错啊。
1: 学会调整心态后，黄右里800米远距离狙击成功命中。精度、速度、强大的心理素质，共同构筑狙击手的硬核能力。经验利落的上膛，快速精准的命中，都是他们对标实战练硬功的缩影。每一次冷静后移扳机，承载的不只是精湛的技术，更是中国军人对胜战的极致追求。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

0: 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是我们1988年拍摄的画面，地点是新疆罗布泊。那一年的七月，我们进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第一次拍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内容。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高的铁塔顶上的小屋里，一颗20000吨 TNT 当量的原子弹爆炸了。铁塔的上半截在爆炸瞬间完全气化，剩下的部分就这样扭曲着倒在地上。如今这些塔架早已不复存在，这块石碑也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一切似乎重归于平静。但可以肯定的是，发生在这里的那个瞬间，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

0: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捷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汇报，并看到了一块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两个月前的1954年11月，这块约3000克的铀矿石被拿到地质部时，部长们都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1: 这块铀矿啊，拿到部里去了以后啊，确实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呐 啊。所以那个时候李四光部长呢也是非常的兴奋了 啊。他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啊，感觉哎呀，这是铀矿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啊，叫这个啊，看到了铀矿啊，也是啊睁大了眼睛，哎呀，铀矿啊，他也也非常的这个惊异的，而且他这八块铀矿啊，他就拿到手里边了，他。

0: 他要把它保存起来。那个时候说你等一等啊，啊，我们的这个时候就马上就报告那周总理，啊，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铀矿啊。
1: 发现铀矿时的部门是地质部普查第二办公室，它是刘捷领导的一个机构。刘捷原来是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长。1952年，为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从地方调一批人进入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刘捷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协助部长李四光工作。此时地质部发现了很多矿产，但从来没有像发现铀矿这样受到各方高度重视。刚一报告，周恩来就做了回应，要刘捷第二天带着矿石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0: 说那个时候啊，把铀矿石都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呢还亲自呢拿了那铀矿石来看了看。毛主席的看到这个铀矿以后，我说你怎么样证明它是铀矿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带着这个改革计数器，就是探测的仪器了，啊，就是一探测了，就是发出这嘎嘎的这个响声了，说毛主席就很高兴，啊，说我们发现了铀矿了，啊，他说现在我们有了铀矿，还有很多的铀矿啊，啊，还没有发掘，还没有这个勘探了，啊。我们相信我们中国会有很多的铀矿，我们呢也要发展原子能。
1: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讲了铀矿地质与我国铀矿资源的情况，钱三强介绍了世界原子能发展概况和中国核科学研究的现状。当把带去的铀矿石用探测器一测，发出嘎嘎的声音时，在场的人都笑了，并且兴致勃勃地传看着那块决定命运的东西。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是中国最早对发展核工业做出战略决策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捷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统筹管理。这是中国向研制原子弹的历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新中国要制造原子弹呢？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桑巴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一个月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应付军事局势，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对付山上密密麻麻的防空洞，核武器比常规弹药可能更为便宜。白宫在1953年11月起草的一份名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中说道，一旦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美国将会使用各种武器对中共的空军和其他设施实施决定性打击，尽管这可能需要动用美国很大一部分原子武器。中国已经看到，对抗核威胁、核讹诈的根本办法，就是自己要有原子弹。毛泽东以他那独特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原子弹，你也有，我也有，可能谁也不用，这样战争就打不起来，和平也就更有把握了。针对发展原子能事业，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人才。他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46年，在美国潘米诺号驱逐舰上有一位中国人，他是物理学家赵忠尧。赵忠尧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观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次核试验，他也是第一个见到原子弹爆炸的中国人。

0: 赵忠尧当时是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同时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他此次美国之行的首要重任是购置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其他实验器材。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为此筹集了12万美元，而当时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是40万美元。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1930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论文期间，他用自制的仪器发现了正电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观测到反物质的人。赵忠尧这次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特朗普教授和留美科学家毕德贤等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台250万电子伏高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根据这个设计，赵忠尧购置了一批部件和材料，这整整花了他2年的时间。1948年，这批器材的一部分已运到南京。
1: 48年的夏天还是什么左右，从美国运来一批东西。这批东西包括一个大的钢筒，这个钢筒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得见，还在中国城呢。这钢筒它要有个7-8米长吧，直径大概有1-2米的，还有很多大量的这个五金材料，五红钢管、五红铜管，国内当时不可能有的，就是这个呢，全部都赵忠尧先生从美国用来的，用来准备搞这个核物理实验室和这个加速器，介绍这个加速器用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最要紧的是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货物托运回新。

0: 中国的手续。美国中央情报局盯上了这批器材，他们不但到轮船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盘问。经几位教授证实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后，大小30多个木箱总算装船起运了。后来赵忠尧和他购置的器材落户到了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正是这批器材为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 许多的科技工作者啊，看了以后呢，感觉到的的确确是这个国家对于有重要贡献的这些科学技术专家吧，是给予承认。这个承认呢，并且是用这种方式，像这种方式的承认，过去还没有。
0: 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原子能的研究机构，参与制定了原子弹的研制决策和计划，为原子弹研制输送和举荐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他的两位副手王干昌和彭桓武，以及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照等。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去向，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南京兵工署，一个是北平研究院。他的父亲北京大学国文教授钱玄同不赞成钱三强与军事机构有什么联系，主张他选择后者。1937年夏天，钱三强通过留学法国的考试来到了巴黎，接受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共同指导。1946年，钱三强和他的清华同学物理学家何泽慧在法国结婚。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两年后，钱三强、何泽慧带着半岁的女儿回到祖国。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正在组建原子学研究所的钱三强被通知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准备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他想申请一笔外汇，利用这次去巴黎的机会请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仪器和图书。钱三强把这个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赞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是20万美元。事后他很后悔，他想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财政经费紧张，自己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不适宜的。就在毛泽东进入北平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会见了钱三强，说中央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可以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先拨给他50000美元使用。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入境签证，巴黎他没有去成。后来他将这笔钱中的5000美元通过中国政府驻巴黎的代表李丰白转交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杨承宗，请他找机会帮助购买。
2: 李丰白告诉我，他说我们做这张笔托他带要带5000块钱来，5000块美金，要买一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还没收到三江同志的信，我就很奇怪，那个时候5000块美金不是小数啊。
0: 1个月后，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的来信。

0: 中说明要买的几种同位素，以及其他的药品、书籍和仪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计数器。
1: 那个是最好的计数器呢，是一个16进位器。而法国两次的委员会里，他出品一种呢是100进位，我呢想要买，主要要买一些同位素，还要买一个这样的进位器，这个是只有法国两次的委员会才有，要买呢也得到他们两次的委员会的主任的特批。
0: 恰巧有一天，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到居里实验室来看望约里奥·居里夫人。杨承宗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去居里夫人办公室找到白朗先生。
1: 那么我就跟白朗讲，我说我想买一台这个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还没有答复呢，这个约里奥·居里夫人在旁边说，他说他回去他们要研究这个医疗上边的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的同位素。好，白朗，他行啊，他就签字了。
0: 1951年6月，杨承宗通过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后，约里奥·居里夫人为杨承宗举行了庆祝酒会。居里夫人希望杨承宗回国之前去见见她的丈夫约里奥·居里先生。当时约里奥·居里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核物理实验室，他还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一个以科学界人士为主的机构。
1: 他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是吧？我说我是的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在8月那边回去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啊，告诉毛泽东，告诉毛泽东啊。他说句话呢，是他是居驻守的，要保卫和平，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可是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吗？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自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峥嵘往昔。
1: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是你？
3: 是我，红军战士潘公子。
0: 每周六日上午的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1943年2月，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彻底失败。
2: 希特勒曾迫不及待向他的将军们表示祝贺，他们过早地制作了鼓吹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攻陷的石板画，他们过早地颁发了这枚纪念这座城市被占领的奖章。
3: 每场战争都有一些关键时刻，但无论是美国内战中的格底斯堡战役，还是让英国人倍感骄傲的阿拉曼战役，他们都无法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东线。

0: 苏德战争的巨大规模，这条战线绵延数千公里，有数百万的士兵参加，对于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模糊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是，希特勒曾试图占领一座城市，为此无论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都牺牲了大量士兵，
1: 而被迫从高加索地区撤退，对于德军来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军遭到苏联红军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而且补给线也延伸得太远，希特勒被迫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建议，让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撤回了主战区。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步步后撤，苏联随时收复了罗斯托夫等城市，并决定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试图围歼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但苏军最终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他们的作战有效遏制了德军的侵略，
2: 苏联人不断夺回被德军侵占的领土，这不仅给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也让他们坚定了消灭德军的决心。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杀害了大量苏联军民，还毁掉了包括工厂、水电站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设施，这些行径野蛮粗暴，令人发指。苏联人认为自己是正义一方，而德国人丧心病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苏军的士气。
0: 苏联红军发现德军仍然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虽然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失败，但在作战中他们仍能实施有效的攻击，尤其是在哈尔科夫，苏军不仅遭遇了德军激烈的反扑，而且损失相当惨重，所以战争还远未结束。进入1943年后到春天末期，双方都在为到夏天进行一场大决战做准备。那么这场决战会在哪里进行？有一个地方似乎很合适，那就是库尔斯克。
1: 库尔斯克会战将于1943年7月5日打响，当时的库尔斯克突出部是指苏军战线向德军控制区延伸开的超过160公里的突出区域，这片区域看起来很容易被前行攻势切断。希特勒考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怎样遏制苏军的进攻，怎样对苏军实施重大打击。他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进攻，目标直指苏军在该区域形成的突出部，他认为能够成功切断、包围并最终歼灭此地的红军部队。他精心策划了一项代号为“堡垒”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不走运的是，消息被泄露了出去。苏军将领们，尤其是朱可夫，得知了这些计划，并开始准备进行大规模防御。他们建立了多层防御，不断加固防线，并调动了大量军队、坦克和其他装备。最终，这也成为了二战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装甲战役。双方总共投入了200万兵力，成千上万辆坦克，而在苏军的后方还储备着更多的坦克。
0: 库尔斯克会战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鏖战，为了修建巨大的防御工事，他们调动数十万军民进行了数月的施工。苏军的规模非常庞大，虽然伤亡人数占了总兵力的1/5，但是苏军仍然足以迫使德军撤退。德国和苏联双方久经沙场的将领们目睹了库尔斯克会战的惨烈景象，目睹了这些可怕的大规模冲突，目睹了装甲部队的激烈对抗，以及每天都在发生的大规模作战，他们甚至都感到无比震惊。我是说，苏联人的伤亡要惨重得多，因为德军在当时有着更合适的坦克，而且能有效地运用这些坦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作为高级政委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他直到去世那天都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坦克里被烧焦尸体的恶臭，每天的战斗结束时，战场上随处可见燃烧的残骸。即便是双方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在目睹战场情景时也会震惊害怕。
1: 尽管损失惨重，苏军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了胜利。
2: 库尔斯克会战证明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的失败，并不仅是由冬天的寒冷或者泥泞的土地导致的，当时的作战条件对德军非常有利，天气温暖晴朗，他们有着更高效的空军支援，而地面坚实干燥，他们能集中四分之三的兵力来攻打一个面积只有海岛那么大的突出部地带。可他们失败了，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击溃苏军，而且战局逆转，他们停止进攻的时候，苏军就在库尔斯克的南部和北部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击，这些反击让德军节节败退。事实上，这表明苏军作战很从容，他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只等德军主动进攻。我们还记得德国人在1941年和1942年夏季都先发制人，使苏联到了崩溃边缘，于是在1943年德军一定还会再次发动攻势，人们记忆犹新，不是吗？我是说，苏军唯一的参照系就是季节，而这时正是夏天，繁花盛开，他们自然要为德军的猛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有什么不同呢？1941年德军给苏联带来了一场灾难，1942年德军再次重创苏军，到1943年的情况会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虽然这次仍是德军率先发起攻击，但他们被打败了。
0: 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虽然这只是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纳粹仍然相信他们能突破苏联人的防线，因为他们集结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动用了新型虎式重型坦克。事实上，德国几个月来生产的半数坦克都被送到了苏联战场，这场战争的规模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斯克会战时，美军和英军等盟军部队正在西西里岛作战，结果他们没能歼灭岛上德军，还导致约有6000名盟军士兵阵亡。而同时，在库尔斯克及该地北部，德军和苏军双方共有约400个师参战，共有上百万人伤亡。
1: 取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之后，苏军于1943年底夺回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次年1月份，被围困近3年时间的列宁格勒，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那一刻。德军开始全面撤退，苏军乘胜追击，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2: 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开始了，从北方的列宁格勒到南方的塞瓦斯托波尔，苏联红军收复了更多被纳粹德军占领的城市。从纳粹拍摄的影像可以看到，在苏军开始复仇之前，德军工兵正忙着破坏铁路。希特勒称这是军队的自愿撤退，但这只是用于掩饰快速撤退的说辞，而德军的破坏仍在持续。
0: 铁杆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非常迷信，他们无法接受除最终胜利以外的任何结局。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外，德军不少高层都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失败。希特勒也很清楚，他一定会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他被抓捕之后就被押送到莫斯科。他很清楚，如果德军不能取胜，就没有和谈的可能。而有趣的是，英国人决定取消类人猿行动，该行动计划在希特勒的官邸贝希特斯加登附近刺杀他，

很可能他们意识到，如果让希特勒指挥德军，盟军能更快地赢得战争。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取消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他意识到，或者说他判定，如果希特勒被取代，那么英美等国可能会与希特勒的继任者达成停战协议，并让德国继续与苏联作战。

0: 一些德国军官在一些国内政治家和宗教人士的支持下试图发动政变。德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准备在希特勒的总部放置炸弹，但计划失败了。施陶芬贝格没能组装好炸弹，炸弹虽然爆炸了，气浪被一张厚重的木桌阻挡。希特勒逃过一劫，并在几小时后通过广播向德国人宣布他仍然活着。因为缺乏德军高层的支持，这场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可以说，这场暗杀行动让希特勒彻底丧失了对一些德军将领的信任。自此之后，他不仅非常蔑视德军将领，而且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到1944年底，纳粹德国已是四面受敌，苏军收复了苏联所有失地，并转战东欧，逐渐逼近了德国本土。1944年下半年，西方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登陆法国之后，开始不断向前推进，而东线的苏军也进入了波兰境内，很快越过了1939年与纳粹德国划定的分界线，也就是1941年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地方。
1: 几乎每一名上过东线战场的德国军官都很清楚德军对苏联人犯下了深重罪行，因此他们也知道苏军在攻入德国时会怎样对待他们。我见过许多德国老兵，他们都说过这句话，说他们知道苏联人进入德国后会做什么。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知道自己不可饶恕，因此只能继续战斗，因为苏联几乎不会给他们和平谈判的机会。而西方盟国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进行谈判。事实上，德国人对和平谈判并不抱希望，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希特勒绝不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我问过许多老兵，在1944年和1945年，你们是不是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你们是不是觉得和平谈判会对你们更有利？他们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和我们谈判，但是苏联人绝对不会。
0: 1945年初，纳粹德国失去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而反法西斯军队正在从东西两线不断逼近他们的边境。
2: 德国正遭受着全面攻击，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柏林，西线盟军突破了纳粹德军的齐格飞防线，并跨过了莱茵河。
1: 就在美军夺取莱茵河大桥的第二天，斯大林意识到苏军必须迅速行动，于是他把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召回莫斯科，制定进攻柏林的计划。斯大林意识到苏军必须包围柏林，他非常担心，因为西方盟军已经抵达了易北河对岸。事实上，盟军可以更快地到达柏林，只要他们愿意。还有部分原因，当时几乎所有纳粹党卫队部队，几乎所有装备最好的德军部队都在东线和苏军作战，而西线德军却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盟军投降，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苏军的战俘。在柏林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玩笑，乐观者在学习英语，而悲观者在学习俄语，人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局势的变化，这并不奇怪。
2: 两路大军已经逼近了德国首都，他们分别是西线盟军和在东线的苏军。此时柏林已经经受着空袭，正在被夷为平地。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

0: 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星陈皮，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助品质，双环赢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博越康体，华启新城，泰迎未来。玩转北京城，找奥青旅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之后，占领柏林就被确定了。当时西方盟国和苏联就已经对如何占领德国和奥地利达成了一致，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即使苏军赶在西方盟军之前占领了柏林，他们也不会得到更多利益。在西方看来，攻克柏林的胜利只能提高声望，面对柏林，他们可能不想让士兵白白牺牲，可能会对柏林实行严密的围困，切断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逼迫纳粹德国投降。而如果德军想再坚持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3个月，那就随他们去吧。我可以给出一个大致时间，如果把苏军在柏林郊外的初期作战和最后几天攻占柏林的时间加起来，其实只有短短2周多一点。苏军在柏林战役中损失的士兵比美军在持续7年的越南战事中阵亡的士兵还多。这场战役没有带给苏联更多实际利益。
3: 而事后一些人指责西线盟军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太草率了，他把攻克柏林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苏军，而他在战后做出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同意了让苏军占领柏林，为什么还要让盟军士兵为了已经让给苏联的城市白白送死呢？我觉得当时可能除了丘吉尔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苏联军队攻克柏林会对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迫切希望他们参战的亲人能活下来，并看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而在西方盟国，很多前线军人和后方民众都认为，既然苏军希望复仇，渴望攻占柏林，那就随他们去吧。而苏军也确实付出了巨大代价。
4: 苏联红军在攻克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过程中损失巨大，而那时希特勒正躲在元首地堡中。4月30日，在

0: 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时，希特勒自杀身亡，他的尸体也被焚毁。希特勒征服苏联乃至世界的执念导致了自己的覆灭，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打败希特勒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场完全由理性的军事决策主导的战争。我们应该根据战争的目标来评估战争的成功，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几乎没有理性和现实基础。这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一场由偏执的阴谋论驱动的战争。大屠杀也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希特勒和纳粹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些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有关，与他的种族主义、破坏性设想和残暴的政治诉求紧密相关。我不觉得其中有更多理性因素。
1: 今天在欧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能掌控生活，但是不要忘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很多人对于生活可能根本没有更多选择。我们处在一个整体局势相对和平的时代，人们的健康、安全和生活环境都有保障。但是在二战中，很少有人能主导自己的生活，许多人都需要做出重大选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你是否会支持抵抗运动？又是否会从盖世太保那里雇佣犹太人？又是否会做出其他选择？这些问题是今天绝大多数欧洲人不需要面对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需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原因。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圣凯罗瓷砖，品质匠心，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节目的开始，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7月6号起，广西贵港市南江教育园区遭遇严重内涝，校园设施、道路、楼房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多方救援力量连续奋战，搜救转移被困师生。目前，被困师生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域。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救援一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人员转移的现场。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在我们不远处呢，陆军某旅的官兵正在转移最后一批受困的师生。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抵达了。我们跟随镜头一块去看一下。
3: 然后他们就是为了拿这一个那个学生的这一个登记造册，最后耽误了点时间。对对对，他已经最后，我们已经过了几遍了，这是最后所有的那个学生，就是上传没有上传，就是谁回来了谁没有回来，就最后等于是我们就是最后的这三名同志，其他的都就全部结束了。
4: 在为期2天的高强度连续救援作业中，天气变幻无常，救援现场呈现短时暴雨、太阳暴晒的极端交替天气，增加了救援难度。部分被困学生出现头晕、乏力、中暑等不适症状。
5: 就是我们刚刚有学生，有个女生突然晕倒，然后我们的解放军背着她，一直往前面、往岸边去跑。这一幕要。
6: 我们从早上一下来就分成2组，一种是进去。

0: 这个拉人的这个冲锋舟，还有一组是在我们这个下人点负责，大概有30个人专门在接包和我们学生啊，甚至这个冲锋舟太多的时候，直接是背着学生啊跑上岸，然后放下之后又转身又跑回去接下一趟，应该说是真的是舍不得一点时间浪费，就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一直在跟这个洪水做赛跑。
1: 记者跟随救援官兵一路深入园区转移被困师生，由于严重内涝，部分深水路段水下环境复杂，暗藏围栏、建筑构件、漂浮杂物等障碍物，操舟手和信号兵需要配合默契才能开展救援。
2: 这里面因为底下是篮球场啊，还有包括他们的网球场类似的各种场所，然后它是藏在水下的，我们操舟手在操作过程中啊，要我们这个信号员和这个操舟手是相互之间配合，及时提供信息。
1: 担任此次救援任务的官兵全部来自陆军某旅爱民模范连、人常伦连等荣誉连队，官兵们发挥英雄传人的精神，全天人员轮换，任务不停，长时间浸泡水中救援被困人员，为救援转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
0: 我们这个每一名同志，其实他们可能这个身体已经很累了，但是这个意志力支撑还能表现出很强很顽强的这种战斗力啊。我们在这个让他们这个稍作休息一下或喝口水，但是大家还是都说自己不渴，都一直在努力。
1: 官兵们告诉记者，不漏一人不落一户是此次救援任务的底线。在最后的全域清零搜救阶段，陆军某旅爱民模范连官兵组建搜救小队，对教学楼、宿舍角落、低洼隐蔽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遗漏任何被困人员。
3: 我们最期待的就是看到解放军，当我们解放军的冲锋舟冲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同学然后就心里就淡定了啊，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深同感受，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解放军，他们的效率也非常高啊，非常感谢。
4: 一身迷彩就是人民群众在风雨中最可靠的屏障。昨天正在广西贵港执行清淤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救援任务，一处居民小区有大量群众受困，记者跟随救援官兵记录下这场紧急救援。
5: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的一个受灾小区，现在呢刚刚接到当地抗洪指挥部的请求，这个小区里还有数名群众被困，现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已经派出救援力量展开救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还是比较深的，然后官兵们拖着冲锋舟要深入到小区内部展开救援。
6: 官兵们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
7: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带进去，那个要背下来。
6: 受困群众中，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受困几日来，石宗燕一直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8: 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也联系不上救援，因为需要救灾的群众也很多。然后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7: 很激动，
8: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
6: 而令石宗燕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9: 救人！
10: 哎呀，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11: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7: 放下来吧，嫂子交给我们。
9: 你们对我惹对不起。
7: 没事没事。
12: 我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3: 我们现在，官兵啊，正是，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4: 连日强降雨造成广西贵港、平南、南宁、宾阳多地村镇内涝积水，洪水退去后街巷淤泥堆积。昨天，武警广西总队多支救援力量奔赴灾区，开展道路清淤、全域消杀作业。
1: 7月9号，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多条街道积水内涝，严重阻碍居民出行。接到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派出官兵紧急赶赴现场处置，配合消防人员开展抽水排涝。完成排涝后，随即奔赴下一抢险点位。随着

0: 大安镇多条街道洪水回落，路面遗留大量垃圾杂物。官兵们经过3小时全力攻坚，彻底清扫完道路垃圾，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洪水退去，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街巷屋舍铺满厚厚黄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余名官兵赶赴现场，开展灾后清淤作业。
1: 我们分组分片，同步开展清淤作业，优先打通主干道，清理沿街商铺和居民院落。我们会持续攻坚，尽快帮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0: 7月9号，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闻令而动，迅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集结400余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余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全套救援装备，连夜向广西横州教乙镇六兰村等受灾地域机动。抵达任务点位后，官兵迅速投入街道排涝、道路清淤、防疫消毒等救援作业，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9号晚，广西军区紧急出动直属单位100名官兵，驰援南宁横州市教乙镇，开展灾后清淤、物资转运等工作。连日来，广西军区继续组织5000余名民兵在南宁、贵港、梧州、钦州、玉林等灾区一线昼夜奋战，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我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对吧？感谢他们，非常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
3: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信息，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相关情况。
4: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回应。
4: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3: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评论。
4: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3: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台独

0: 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1: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十一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活动。
3: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开局之年，机制化的举办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呢，也被写进了行动计划中。这样一个交流平台的常态化运行，搭建起了中国东盟防务交流的桥梁，那也有助于推动构建和平安宁、安危与共的区域安全格局。
4: 全体会议围绕核心议题，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代表分享化解矛盾、管控分歧的实践经验，建议通过对话协商、务实合作的方式践行亚洲安全观，将五大家园共同愿景转化为具体的合作议程和治理实践。
5: ASEAN is very grateful with support from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human resource capacity buildings, infrastructure, supply chains, for the ASEAN countries. Now, ASEAN countries very enjoy with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This is because of ASEAN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dialogue, we can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a common value. So China is a strong partner for ASEAN, it's not for now, it's also for the future.
4: 交流活动还设置了4场闭门分组讨论，聚焦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与路径、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关键议题。
5: In fact, China and ASEAN are now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in order to cooperate in various areas covering agri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digital economy, green economy. So it's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they already have this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and a timeline to achieve their goals in their cooperation. They have a working plan already to intensify China-ASEAN cooperation in various areas.
4: 交流活动中，中方代表就加强中国东盟防务智库合作提出3点主张：共同加强安全理论创新，共同发出理性务实声音，共同培养青年责任担当。
6: 这个亚洲安全模式呢，它的提出希望通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的地位，同时中国东盟呢以这样的一个理念来继续地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2: 当地时间7月9号，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7: 9号上午，越方在莲花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及留学生代表与越南海军官兵一同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编队官兵走进胡志明市人文社科大学开展交流，并组织了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编队驶离胡志明外海后，与越南海军按计划开展了海上联合训练。
8: 此次访问越南，编队组织了一系列的友好交流活动，双方增进了友谊和互信。离港后，我们有序组织了编队移动、气域通信、海上礼仪等科目海上联合训练， 全程组织。

0: 规范高效配合，两国海军的协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自6月15号起航以来，编队先后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域，穿越釜山海峡、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圆满完成对俄罗斯和越南两国的访问。期间，随舰实习学员依托舰艇站位，完成了地文航海、共同科目、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学习训练，并自主开展军事课题研究、兵棋推演、航海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在远海实战化环境中锤炼了履职能力。
2: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武警海警学院组织毕业学员在东海某海域开展毕业综合演练任务。演练以海警舰艇海上维权执法行动为课题，构建海上维权执法任务应用场景，将打击海上走私、处置侵权和海上救生等科目有机串联，全方位检验指挥协同、情况处置、案件办理等能力，为学员毕业后更好遂行海上维权执法和海上防卫作战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2: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2: 当地时间九

0: 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
0: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终于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沈阳终于转大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兰州中雨，19到28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36度。台北大雨转大暴雨，25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4度。澳门多云，27到34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他是被越南和中国都授予少将军衔的传奇人物。红军长征中，他为何孤身一人穿越绝境？
8: 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7: 张国焘意图分裂中央，紧急时刻朝鲜籍红军将领武廷完成了一项怎样关乎红军生死的紧急任务？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中为何会有一名英国传教士？他出版的著作向世人讲述了怎样的传奇经历？五位异国人士共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路上的异国面孔》，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大家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我们要讲述长征队伍当中的几个特殊的面孔。我们先来看一段电视剧的画面。
1: Пусть Пандай Хуай подойдет к телефону, передам ему, чтобы он стойк обязан зачесать!
2: 伤亡严重吗？
3: 军团长，我们护士营的战士们全都牺牲了。
0: 这个人叫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李德。他曾经手握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惨重损失，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最高军事指挥权。那么在后续的长征路上，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李德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4: 李德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上，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之后他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随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尽管曾因指挥失误饱受非议，但在后来的分裂危机中，他却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抉择。
5: 当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党中央就率领了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脱离险境。这个时候四方面军的那个参谋长李特啊，就带了一拨人就追上来了，就不让这个部队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李德制止李特的这个行为。
4: 作为这一历史